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请注意哦，本班邮轮即将返抵台湾，在下船之前，大家可以把握时间去免税店消费购物哦。
2: 哎，小美，我跟你说，这几天我到处逛的时候，发现船上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贩售的加热烟，价格便宜，我打算多买几条当作伴手礼送给家人同事，待会陪我一起去好吗？
3: 哎呦，不行啦。据我的了解，在国外购买的加热烟或加热器是禁止携带入境的。
2: 什么？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带回来？我以为包装合法的都可以说。
3: 不是哦，依据烟害防治法与海关规定，由于国外并无经过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因此旅客只能携带有审查核定通过后于国内免税商店贩售并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免税烟品的数量只能带一条，买多了万一被海关查获，不但东西全被没收，还可能会被处罚还哦。
2: 这么严重啊，还好有你提醒，真是谢谢你帮我守护住荷包啊。
3: 台东县政府提醒您，选购合法烟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如发现不法情事，请拨打烟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
4: 阿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5: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4: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5: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3: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节目好时光，我是敏玲，陪伴您早

早安台东，早安台东。话我就说今天呢就是一二三四，好了，这是第四次的延迟了哈。就是那个电力很奇怪哈，他就不听话，我按下去了，然后他就迟疑了好几秒。没关系没关系，好啦，感谢我们的所有的机器的好伙伴，好不好哈。今天呢我们就顺顺的哈。 OK OK， 来长下假期，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

0: 好，也长下假期。好了，我们虽然呢，这个是在上班时间，好，那陪伴着你上班时间啊、那如果还是一样的，在我们工作之余呢，也可以自己一点小小的、小小的那种透个假期的感觉。好的，好，那么八点过后呢，有些施工路段呢，还是提醒我们的朋友们哦，好，经过这些施工路段呢，请大家能够遵循现场的一些交管措施。好，比如说呢，好，我们一样的在池上大桥这边的施工，请大家能够留意注意一下了哈，请走北上线喽。好，再次提醒大家哈，9月16号到18号呢，是这个国家防灾日，哈，强震危机无有以待为主轴，那。16号到18号是大规模的冶炼，在我们台东地区，所以你早上八点的时候呢，收到的这个地震的讯息、警报讯息呢，只限于台东县，台东县有收到，这是一个冶炼，上面应该有字眼有显现，大家不用紧张。好，那么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台东县这所有的参与的。消防队员好，一起呢共同努力好，把这次的演习好能够顺利的完成哦。好 ，OK， 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的就是在这个路况的提醒的部分哦。今天是礼拜三，234呢，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只能通行到向阳，就要折返了，不能够往高雄端的梅山口。另外呢，就是在南回公路的部分呢，有几处的施工点，大鸟路段呢，在412、在413、还有414、416都有施工。另外上午路段420公里这边的施工呢，一样南下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好，南新的话呢，9425公里这边是排水沟占用的南下外侧内侧正常通行。以上路况提醒朋友们，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再互相通报0800-000-123。非常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哦。接下来呢，我们来进行我们的媒体新时代。
1: 媒体新时代。

0: 好的，媒体新时代，好 ，OK 呢，我们来学习我们的一些哈现在的网络新知识了哈，新趋势喽。好，欢迎我们国立台东大学美术产业学系助理教授吴俊毅吴助理教授，您好，早安。
1: 主持人早，还有各位听众大家早。
0: 好，你知道这个哈，现在呢大家都很关注，然后呢就常会有人就想说，哇，这个快点快点快点哈，再来听听看啊哈，然后就会说，哎，真的像你讲的这样吗？哎，然后有的会回复说，有哎，真的就是你讲的就是这样哈，对，就是我们说的现在很多的现象不断的冒出来，对不对？那我现在看到的呢，哈，我们之前不是有讲过说，因为现在这个网络讯息的复杂化哈，然后也是就是对于青少年有时候他们没办法分辨的时候，然后现在短影音哈对他们的身心影响又比较大，有已经有这个研究结果了嘛哈，所以呢就会有些国家地区呢就会推行说，好，那就是18岁以下或者16岁以下哈，就是他们的某些的网络呢是有被限制的，好，这个但是现在已经看其他的国家也跟进了耶，对对对，
1: 没错，就是之前最早是澳洲嘛，那其实后来这个浪潮这个趋势已经慢慢扩散到其他的国家，包含马来西亚啊，还有甚至欧洲的一些国家也都陆续跟进，因为真的出现太多就是青少年的一些身心状况的这些议题，让身为家长的大家们都非常非常的担忧这件事情，所以政府就用公权力的方式去做一些法规的限制，但还是会有一些相反的声音，觉得说这样限制的人的言论的自由啊等等这些，不过它就是一个发展中的一个事情，那我们就慢慢的观察。那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就是各位听众如果家中有小朋友的，我觉得包含等一下跟大家分享的 AI 的一些辨识的这些事情，或者是说小孩童怎么样去使用 AI 的这些新闻事件，都在告诉我们，就是说其实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跟互动不要因为 AI 然后越来越疏离，反而应该要更回到就是更多的人跟人之间的互动跟接触上面去。
0: 对对对，好，这个就是说我们，但是呢，就是说如何让自己自觉，这个是我们现在的功课。
1: 对，没错没错，自觉很重要，自觉是最关键的。
0: 因为我跟你说，我真的发现了哈，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说，哎，我一旦有个休息时间，好，然后大家觉得，哎呀，就滑个短影音嘛，对不对？哈，就是一点点时间而已，对吧？哈，可是呢，这样是滑着滑着，你就会发现说，哎，这个很能让自己慢慢的满足，慢慢的让自己有那种兴奋感、愉悦感就出现了，就开始在享受这种感觉了。然后就说，等一下，没关系，等一下这个事情我可以压缩做完。等一下，然后就怎么样，就迟了。
1: 对，这其实就是
0: 就耽误了。
1: 我们的生理的特性就是这样，就是那个快乐的那个就是内在的一些元素在分泌，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哦，我还是很想要享受当下这些很简短的讯息，还有可能一些很惊为天人的视觉的效果这些影片，然后就说啊，反正我等一下还可以有时间，我可以再做，或者晚一点再做都可以，一下子30分钟一个小时就过了，然后发现你看了一堆可能真的纯粹就是放松的作用的一些资讯，
0: 对对对。可是你知道吗，后来我就觉得我就觉得说，奇怪，为什么那个就是我们需要这些东西，好，那这些愉悦感呢，有没有办法让其他的东西替代？
1: 对，
0: 后来我就有发现说，你欣赏美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如果有人喜欢吃点心，是很喜欢的点心，你看到他的创意，你看到他那个觉得用心，好，灯光打下来，你觉得你坐在一个位置上面去喝那个咖啡，去吃那个点心，你就觉得自己真的就是一个非常享受那种愉悦感、满足感、温暖都有。好像我就觉得，哦，原来这个其实它的应该是说这个的温暖度更高。
1: 对对
0: 对，所以就是你必须要有这种自觉，就是你要想办法知道说，哦，为什么我一直需要这样的一个满足感。
1: 没错，
0: 比如说我看到影音的时候的满足感，我看到那个好笑的时候的那愉悦感，对不对？还有就是说，没有被限制，我一滑就有，一滑就不用被管，不用被限制，对不对？
1: 没错，
0: 这种自由。但是如果说你试着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从一些小细节去

0: 寻找啊你要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可是你又回到自己的生活里了，嗯嗯嗯、对不对？
1: 没错，但由于是就是你在就是这个小萤幕里面滑，它相对就是时间成本很低，
0: 嗯，
1: 然后其实你也不需要花什么钱，那比起你要去真的去。假设说要去喝一

0: 就其实有很多答案是你一直追追追追自己，
1: 对，
0: 反而就像追剧一样，有没有？我们去追自己那个内心的剧，你就会发现到哦，原来是怎么样。但是就是要花时间，就像你讲的，我们说我们要有自觉，自觉的那个方法跟道路就是讲往这边一直去探寻一下。
1: 对，所以那个自觉很重要，就是如果久了，其实我们人真的会越来越窄，然后就真的跟人的互动越来越少。我觉得应该有一部分就连接到最近大家应该都有看到的新闻，就是这些 AI 的工程师出来说，就是可能未来就是十年或是更快的时间，就是我们人类会面临到 AI 很致命性的毁灭性的一些发展的结果。
0: 对，他讲的毁灭性啊，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种现象，有没有？到最后就是变成大家都觉得说啊，没关系，没关系哈，反正这里面世界就是 AI 什么都可以满足，对不对哈？或是网络世界都可以满足了，对不对？然后越来越依靠了我们的这个本身的自主能力，本身的这种自我创意哈，本身的这种所谓的这种组织力通通怎么样，慢慢消失，慢慢减弱，对不对？
1: 对，
0: 这就所谓的毁灭的毁灭式的
1: 弱化。
0: 毁灭 ing
1: 这
0: 样子，对，融合本能，对，好，就今天刚大家讲的，我们如何去辨识这个东西？
1: 对，今天想要跟大家提就是 AI 的辨识，这个我想应该是我们现在不管就是所有年龄层应该都会面临到的一个，或者很想要学习的一个在 AI 时代一个媒体的素养。那在国外有一个报告，就是他们去查核去检视，就是这些大的 AI 的这个模型的平台，他们的出错的状况是什么？然后发现就是 ChatGPT 它的哪怕它是发展的相对比较早，它仍然还有大概10%的错误的机会会出现。就是你问它一个问题，它给你的答案，有可能在这答案里面，有可能会有10%是不正确的。对对对。然后另外 ，Google 的这个 Gemini 是大概是75%是正确，所以大概还有25%是有可能是错误的。它就包含就是说，某一个人没说过这句话，但是他把它就是张冠李戴，就是这种。会串接这样接来接去这样，所以就是 AI 的这些工具其实它一定都存在，因为它是从就是很多个资源，就是网络上一些资讯把它捞过来的，所以就是它没办法100%正确。如果这一点我觉得是大家应该要有就是自觉或自知的，所以我们依赖我们使用这些工具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说如果你读过你看过你觉得有一点点不太符合你的平常的判断或平常知识的理解的话，一定要就是再三的去检视这样子。
0: 对对对，好，就是我们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因为依赖久了之后，
1: 对，
0: 大家就会想说很快速的找到答案嘛，
1: 对， 对，
0: 然后很快速就以为这个是对的，
1: 对，
0: 好，也许呢就是你觉得哎，这在工作上很好，好，然后这个在我们这个交作业很方便，
1: 很快，对
0: 对，但是呢就像刚刚哦，我们这个俊逸老师说的，也就是说里面还是有存错率，
1: 对，
0: 好，那你那个存错率呢，我们如果说一样的把这些当作正确的，那对我们来说我们自己的认知就错了，
1: 对，
0: 对不对？
1: 没错，
0: 然后累积这个错，累积那个错，然后当别人讲正确的时候，也许你认为你是对的，因为你很相信 AI 所给你的这些答案，然后才会产生后面的一些的这个错误认知引起的冲突之类的，那当然也让自己在这方面就变成没办法获得正确的知识了，这个就是隐忧的地方吧，我们说的。
1: 然后在这个研究里面其实还有特别提到，就是说因为 AI 这些模型是从网络上去抓取一些资料嘛，那如果说有些资料是有些特定的组织他们所成立的，或者是说他们所资助的，所以某种程度在这个网站上面，在这个平台上面所提供的资讯其实是有一点点偏差的，或者是有一些特定的立场的，所以如果捞到这些资料的话，其实在 AI 给你的答案里面，它其实就是本质上它就是不正确的，所以这个其实也一个风险。那因为你要加一个网站，你要在网络上传播一些资讯，其实成本很低，所以其实有越来越多这样子的状况出现，就是我们得到的 AI 这些资讯它其实可能存在一些特定的立场，所以这个也是提醒就是大家如果在使用 AI 的时候应该要特别去留意的。
0: 你是说可能它比如说一样的哈，我们看一件事情可能会有不同的面向的角度来诠释解释这些事情，
1: 对，
0: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比如一个事件的发生，那可能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判判，哎，这个到底是哪一边的对哪一边的错，另外一个方向来看，哎，不对哦，这个好像也是可以从另外方面来解释缘由是什么，你会开始去思考各个面向不同点看到的面，但是呢现在呢就是说可能就是AI 你一直在搜寻，它可能就是

0: 只给你某一方面的观点，
1: 没错。
0: 那你在搜寻的时候，在强化，又强化给你更仔细这方面的观点，让你往这方面去思考的意思。
1: 没错。加上如果你问的问题的方式跟用字遣词，可能本身就有一点立场存在，它更倾向于就是满足你对于就是这个问题的态度跟你的感觉，所以他就会提供类似的就是符合你的价值观或符合你的立场的一些资讯，所以无形当中其实我们看世界理解事情的角度可能会越来越限缩跟局限。
0: 就是他们不是说像我们看很多书的时候我们自己消化，然后自己去理解，然后就是其实那时候我们的视野是拓展的，对不对？是跟着我们看到涉猎的书籍啊不一样，然后我们自己拓展之后我们自己做整理，会有我们自己看世界的观点出现。但是呢 AI 它是给你，你就照单全收的时候，你完全是按照它的视觉它的角度来思考的哈，然后你的观点就变他的观点，所以你也没有属于自己完全可以判断的观点了，对不对？
1: 对，加上如果说他给你的答案之后，你就是照单，像刚刚主持人说，
0: 照单全收，
1: 其实你就是你对于这件事情了解就是会就是越来越狭隘这样子。对，这其实是一个蛮大的，我觉得是在价，特别是价值判断啊，或有些事情的对错上面的学习其实是不太健康，因为其实我们是鼓励多元的不同意见的讨论啊辩论，但是如果大家都不跟真人讨论辩论，只在网络上找答案 AI 找答案，其实你就会越来越狭隘。
0: 因为我发现啊，人啊这是真的会去找一个肯定自己的，
1: 没错。
0: 好，往往呢就是我们要听别人意见的时候呢，我们都希望听到是肯定自己的，然后呢我长官也好，同学也好，同事也好，人群关系里面活动当中的一些人也好，对不对？我想希望听到肯定的，然后我就后来就慢慢思考，就是说啊，可是如果说我们当我们都很希望听到肯定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相对的就会害怕听到批评的，
1: 对，
0: 然后害怕听到批评呢，也害怕听到我们自己的缺点。可是如果说我可以听到我的缺点，反而是可以让自己成长的呢？
1: 对，
0: 为什么我不会想到这边呢？我为什么那么害怕去听到缺点呢？然后只想要肯定呢？哦，这哪来的价值观啊？
1: 对，这也是一个在变动当中的价值观。
0: 对，所以后来你就发现说，当我们就一直觉得自己要有进步啊，自己要成为能力很好的人，可是为什么我们自己反而是害怕的呢？害怕别人告诉我。所以如果你自己本身从一次别人告诉你的经验里面慢慢的觉得说，哎，好，那这方面我再学一下，好，这方面我再学一下，你从这当中呢去肯定到了自己之后，知道说，哎，对耶，他这样讲哦，真的是说到了，虽然有点痛，不好意思，但是呢，我还是继续学看哦，把这个缺点改进。哎，真的，当自己看到这个进步的时候，你才知道说，哦，原来
1: 对，
0: 好，我们是因为这样子，从失败里面才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如何更加的增加能力，对不
1: 对？
0: 对，
1: 没错。所以
0: 对啊，
1: 所以就是其实还是鼓励真的真人的互动跟那个对答会比较好一些。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哈，我就想说哈，像我们现在如果啊。对，还有现在很多的在影片里面呢、啊，他们也会写说这是 AI 生成，对不对哈、然后我就发现说这些 AI 生成的影片是越来越灵活，然后越来越仿真嘞、
1: 对，没错没错。
0: 然后就觉得说哇，难怪这么多人哦，就是会想要在里面呢哈，去得到这些的那个满足，因为非常非常快速嘛哈。
1: 对。
0: 然后所以我就说，我像我的话，我刚跟那个君毅老师有分享哦，就是。我试着把某些的哈这个观点，或者是说哈，比如说我现在在看那个心理学的书，然后呢，我再请他们就某个理论哈，请他们请那个 AI 哈用那个图片式的显示哈，图像式的显示，哎，我发现有些东西它是可以运用的，然后呢，不断的透过这个请他再做的时候，我就觉得从当中是学习到是我想要的，这个很重要哦。是我想要，而且我也经过我的思考，然后在我的脑海里面去把这个再做一个整合，
1: 对
0: 对，然后因为我需要靠它快速帮我做一个初步整理，接下来才是我要的，对不对？这个才是对我们才有用嘛。
1: 对，没错，就是在这个如果讲到 AI 的辨识，就是特别是在文字上或者是这种聊天的这种 AI 的使用上面，其实这种多次的问答这个过程其实是有必要的，所以我们尽量不要就是你问他一个题目，然后他给你答案，你就停了，你就觉得哦，我已经满足，已经得到我需要的答案，其实是需要不断反复的去问，例如说用换个别的方式问啊，或者是甚至你把你的问题丢到另外一个 AI 的平台上面去找答案，看两个平台给的答案是不是一样。所以我觉得，所以某种程度这样，如果说真的很不想要跟真人就是互动

0: 话，我觉得你就是多问几次，然后或者是说给他一些角色的设定，或者是说到别的平台去，某种程度也是那种多元讨论的一个练习。我觉得这个反而也是或许是可以练习看看，如果真的很不想要跟真人讨论的话。
1: 好的好的，好，非常感谢君宇老师的提醒哦。好，那么今天呢，针对我们说的在我们现在的网络新时代哦，如何能够做好自己的 AI 的辨识，好，或是如何从这些 AI 的使用里面呢，我们怎样去辨识适合我们的，或是呢不被它牵着走的，好，这很重要哈。好，非常谢谢呢我们国立台东大学美术产业学系哈助理教授吴君宇吴老师，好，跟大家做的提醒，谢谢您哦，
0: 谢谢大家，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沙烏地阿拉伯关闭一条近日遇袭受损的东西向输油管线后，利比亚也传出输油管线阀门遭关闭，导致部分油田停产，外界权衡油市供应，国际油价今天收盘晋扬。随着油价飙涨，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触及19年高点，美股三大指数今天收跌，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微幅收高，市场投资人静待美国联准会本周的利率决策。流感疫情来袭，上周造成21人死亡，创五年来新高。疾管署预估中秋节前后达到疫情高峰，十月中才有机会反转。另外，长病毒就诊人数破万人，预计本周进入流行期。记者尤若纯报道。
2: 新冠疫情下降，但流感疫情升温，上周13万多人次挤爆了类流感及门诊，续创10年同期新高，92人重症，21人死亡，死亡人数也刷新了5年新高纪录。南部一岁多的男童打过本季的流感疫苗，仍遭同住家人感染流感，并发脑炎、急性脑水肿，住进加护病房一周还在治疗中。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预估，中秋节前后流感就会进入高峰，就诊人次有机会和2024年的16万人次打平。
3: 在中秋节前后的话，会在15-16万之间波动。2024年最高的时候是16万，那我们估计应该不会超过16万。最高点的话是介于9月底到10月中这中间，那个应该是一个高原期，不会说直接上去就直接下来。10月开打疫苗开打之后，我们预估大概2个礼拜之后，那个10月中旬之后会反转。
2: 开学后，长病毒也升温，疾管署预估本周就会进入流行期。每周约有12000到14000例，疫情要到10月初才会下降，呼吁家长及教托育人员请小朋友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用肥皂正确勤洗手，落实环境清消，生病在家休息，降低感染传播风险。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免费出国，机加酒全包，还能赚取高额报酬，小心成为运毒工具。警方组成专案小组锁定40岁侯姓男子，在桃园机场入境时，当场查获他藏在行李箱夹层的第三级毒品凯他命，重达4.2公斤，黑市价格约600万元。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接获情资，掌握有运毒集团企图从土耳其走私毒品来台，透过大数据分析锁定40岁侯姓男子，在其从桃园机场入境时，当场查获藏在行李箱夹层的第三级毒品凯他命，总重4213公克。宝山总队吉隆分队长沈玉安表示，调查发现侯姓男子透过社群平台应征代送工作，这批毒品黑市价格约新台币600万元，可供42000人吸食。
5: 警方调查发现，侯姓透过 FB、IG 等通讯软体应征代送工作，依上手指示前往土耳其，再转机至卢森堡及比利时取得长途行李箱带回台湾。出国期间机票住宿全免，并承诺事后给予22000元新台币作为报酬。本案查获毒品凯他命4213公克。
4: 宝山总队提醒，毒品集团常透过社群平台以免费旅游、机加酒全包或带货高薪诱骗民众，切勿因小利成为毒品交通，如发现可疑走私请资，可拨打0800-520-525检举，最高可获1000万元奖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女子到银行办理贷款近40万元，声称用来缴水电费以及家用。彰化警分局获报到场了解，对方却改口是姐姐急需用钱。

0: 前，处理远景研判可能遭遇假亲友诈骗，耐心解说让女子打消贷款的念头。记者黄俊伟报道。
1: 民族路派出所警员杨嘉诚、谢玉龙担服备勤勤务期间，接获银行通报，这民众要办理贷款新台币391,000元，疑似遭遇诈骗，需要警方到场关怀。民族所何正哲所长表示，女子一再改口贷款用途，最后声称是姐姐急需，但是周转款项目的都无法清楚说明。
2: 在深入了解后，才坦诚是亲属要求周转资金，方才有贷款需求。警方提醒该民，若是亲友突然要求大笔借款，务必先与本人确认后方才妥适，切勿仅凭电话、LINE 或社群软体讯息就匆匆借款，更不要在不了解资金用途的情况下代为贷款或提领大量现金。该民听后亦觉得本案确实有着重重疑点，决定暂缓办理，避免巨额款项遭诈。
1: 彰化警分局提醒，遇到亲友突然要求借款，千万不要因亲友两个字就放下戒心，务必先通过其他管道查证，确认无误之后再处理金钱往来，守住自己的血汗钱。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27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剩下自己的时候不小心可能会被迷惑，但请千万不要相信网络上没有详细资讯的抽奖活动，也不要为了领奖依照指示操作网络银行汇款，这些都是假中奖的诈骗陷阱哦。想要了解更多防诈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效果。尽管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陈慧婷。遇到家庭暴力请不要宽容，有些爱早就该放生，请拨打113或110找寻出口，不再背负那些相同的昨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景广台东分台与新北市万泰科技公司合作办理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时间是9月17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下午5点，就在台东捐血站，地址是台东市四维路3段198号，就在四维路及更生路口。为了感谢您的热情捐血，将会赠送精美好礼，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欢迎乡亲朋友踊跃捐血。

0: 行人过马路的时候，请记得抬头看路，不要边走边滑手机。低头滑手机很容易忽略四周车辆动态，危险就在一瞬间。
1: 通过路口时，要专心观察左右来车，随时注意车辆是否减速或停让，多一分专注就能少一分风险，让自己走在路上更安全。
2: 行人专心过马路，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交通路况不好，你在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 94.3现场直播站台东。关于的路况部分，咱开车好朋友经过一挂时间的路段，一定要遵守着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咱讲开车吼，在外咱安全上介重要，对不？是是是，哈，所以遵守交通安全哦，哈，规矩。遵守交通安全的规定哦，来，咱那是讲经过哈，在爱惜交通路段，咱看卖的哈，有啥物款的所在，咱来注意嘞哈，今麦的来讲，好，你知。

休息呢，好，今天呢就是国家好防灾日，在台东县的实兵演练好的三天的开始，第一天哦，16号、17号、18号。那么今天早上8点钟，大家已经接到了啊，就是我们说的哈地震的一个警报，好，警报的简讯，那上面都会写这是演练的哦。好，连续三天，那可能陆陆续续大家会看到报道，也会看到消息，好不好？那希望是一切的都演练成功。那这一次呢的情境就是模拟华东纵谷断层系统南投发生了瑞士规模 7.3、最大震度达6级的大规模地震哦。好，那么就是要验证呢跨县市动员搜救大量的伤病患的救护以及资源的整合能力，也扩大国际参与哈。

刚刚讲的是南段，不是南投，是南段发生的瑞士规模 7.3， 这是一个模拟的情境。那下午呢，今天下午会在绿岛哈，有这个海啸的这个演习，也就是海啸的模拟状况的演习。

好，但是看看呢，我们要注意的地方啊，比如说呢，在台十一乡海岸线的部分呢、在池上大桥施工，新桥请走新桥哈、提供双向行驶。另外呢，342公里龙过脉这边的施工持续到10月10号这边哈。

一样的就是在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另外呢，333公里路野这边的配电工程呢，这边是占用双向机慢车道，主线道呢正常通行。

好，大家先四一二公里，这还有四一三公里，大鸟路段这边还有四一四公里哦，这边啊都是大鸟路段哦，这边的施工呢都是占用北上外侧和内侧正常通行。那另外呢，还有四一六公里的挡土墙工程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四二零公里上午路段的边坡挂网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四二五公里南新路段的排水沟改善工程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南横公路今天可以通行到向阳，好，不能够往台往高雄的梅山口，所以呢，好，就是只能够到向阳啊，请大家留意一下哈。今天的二三四都是这样子的。那另外呢，丽园路段的施工一六一公里，好，这边的施工呢，九点五十到十点四十会开放第一个时段哦。另外一七四公里力道附近这边的施工双向管制通行，开放的时间十点到十点二十分。

好，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台东市区道路部分，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哈，这边也是慢慢的增多车辆当中哦。那么大家一样的要保持安全车距，千万千万不要抢快了。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快报0000-123，拨通之后呢，哈，就按八一路发，咱台东或台中听，感谢蓝色好朋友，迎家顺遂平安。来，安排新鲜的歌曲，这里创造你的爱情的热度。感谢你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明玲。

0: 全民防诈，
1: 头家来喽！
2: 大家好，我是龙宝建设张丽丽。假投资诈骗的主要手法是以简讯或者社群网站邀请加入群组，他们标榜高获利、零风险的假投资内线来吸引民众投资，并伪造获利的网站，但实际收钱后没有进行真正投资，等投资者要把钱领出来的时候就借故拖延，甚至于直接封锁和关闭网站。请大家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小心求证是防诈骗的不二法门。有任何疑问，欢迎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3: 是的，有任何疑问呢都可以拨打165哈反诈骗专线咯，哈165全民防诈网。好，所以呢朋友们啊，如果说呢一样的有任何的一个这个想要了解的诈骗手法，可以点选哦165打诈仪表板，好165打诈仪表板的内政部警政署所设立的哈，上面呢每天都会更换资讯啊，好比如说呢看看呢现在的这个诈骗案件哦，非电信的这个网络诈欺有8件哦，假性财产犯罪呢有17件哦，那整个利用这个电信网络的部分呢、哦、来诈欺的有300多件，你看比例多高，现在我们的使用这个电信网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普及，借由这个呢来做诈骗案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好，那这边呢有一个呢就是案例哦，跟朋友们来做一个说明一下哈，看看呢如果遇到类似的话你就可能要警觉一下了哦。有一天呢在公司的 email 信箱收到一个律师的存证信函的电子邮件，直接挑明说哎呀这个人经营的社群平台涉嫌侵害著作权啦，然后呢等等还夹带一个 Word 档呢，就是案件物证备忘录、啊、当然这一开始有点吓到，怎么会呢而且怎么会严重到别人来委托律师来喊呢？哎呀，做生意和气生财嘛，对，和气生财嘛，对不对哈？那当然，他没有急着点开这个附件了哈。那先把自己的社群平台的建构整个群一遍，哎，是不是搞错对象了呢？又没有错啦。于是呢，就直接打电话询问这封存证信函的这个律师事务所哈。那这个律师事务所也是一头雾水啊，所以压根儿没有接到相关的委托案件啦，啊，是别人冒用的名号了，哦，然后呢，这个被冒用名号的法律的这个事务所呢，就把这封信给截图了，好，然后再研拟后续的事宜。还好，这个案主说他忍住了冲动哈，没有把它点开，没有按照他的程序一一的去做确认，不然怎么样，就一步步的落入了他的陷阱了哈，嘻嘻嘻哈，一定要注意好不好？好的，好的，好，我们多听到一些的故事，然后都有一些的警觉，来散播林嘎逼了，向慧玲。

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80.2公里过了湖口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大帆布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二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双向万方到木栅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13.4公里过三重路间有两部车的事故。台19线北上94公里过义竹外线车道有机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台86线西向4公里过了台南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铁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长裤可都要穿好哦。
1: 吼，妈，天气这么热，还要穿长袖？
0: 那当然要啊，草丛、树丛里可能躲着恙虫，被叮咬可不是开玩笑的。
1: 恙虫？有这么可怕吗？
0: 当然可怕呀，你知道吗？被恙虫叮咬的地方会出现黑色的小结痂，被感染之后啊，可能会高烧、头痛、胃寒、背痛，如果没有及时就医，可能还会引发严重并发症呢。
1: 哇，会这么严重啊？
0: 是啊，所以啊，你到草丛活动啊，一定要穿浅色长袖长裤，把袖口扣好，裤管呢要束紧，回家之后也要赶快的换衣服洗澡，可别让恙虫有机会附着在上面了。
1: 好，我知道了，我也会跟阿嬷说，我们一起做好防护措施，回家也要清洗干净。
0: 台东县卫生局提醒乡亲朋友，上山采野菜、工作或踏青，别忘了防范恙虫病，大家做好防护，健康出游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0: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2: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0: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2: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0: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2: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0: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之广告。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关山警察分局交通组组长张家元。守护大家安全是阮的责任，而且特别爱提醒咱的阿公阿嬷，若是年岁有到70岁，爱记得定期去监理站换驾照，安全上路。啊，搁有哦，透早出门做运动，暗时要出门一定爱较穿较深的衫裤，配搭反光的配件，安尼开车的人才会看到咱。
4: 组长讲的真重要，士大。出门平安，咱做事事才放心。阿公阿嬷走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骑车、开车出门，一定要守交通规则，唔通逆向，阁袂使无看车就乌白等我。
5: 是大行路行行人穿的道，爱穿甲光色的衫裤，安尼会较显目。开车、骑车爱守规矩，卖逆向，卖违规回转。听组长的话，老人安全第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生活清新好伙伴，早安台东。
6: Okay, everyone's ready. How about bass?
0: 早安台东，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在这边提醒大家哈，中央市场周边呢，现在啊比较多采买的行人喽。我们开车的好朋友，那开车好朋友，跟贵人点用起点我细节五一哈，我们要注意行人的安全哦，提早放慢您的行车速度哈，跟不下当所有好朋友。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再互相通报08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二三，跟不下哩。

Do you overtime?

0: gentlemen, be careful of your wife.
1: 嘿，所长，早安。

0: 嗨，所长早安，那我是敏玲，好，欢迎来自我们台东分局中心派出所所长郑胜阳郑所长，您好，早安。
1: 敏玲姐早安，各位警广的观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好，哎，我们哈这个郑所长那是老朋友了，对不对？我们刚刚那个节目前呢还在聊啊，多少年前你也曾经在台北的警广，
1: 好啊，已经算三十六年前了
0: 哈，那所以在那边上过节目，对不对？哈 ，OK， 好。那么谢谢郑所长呢哈，在我们节目中来，这次呢又跟大家来聊聊，也是一样治安交通要注意的一些事情。那当然呢，我们在中心所哈，中心所的辖区内呢，有一些也是不错的那种特色啦，小吃或者是景点啦，像这个是不是也请呢所长现在先一开始先来吸引我们一下，来告诉我们一下。
1: 好的，先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派出所，就是位于台东市中心辖区内，有台东县所创设的综合性体育场馆，里面有设有田径场、体育馆、网球场等多元设施，每年常举办各型的大型活动，像演唱会啊，还有一些国家级的演训啊，都是在我们那边办理。还有今年三月份新建完成全台最美以山南为意向设计建筑的山谷图书馆。
0: 嗯，
1: 然后新馆面积有达到3450坪，然后馆前又以今年四月新建启用了南京路儿童公园，适合大家在上班之余活动

0: 身心休闲游憩的好去处。
1: 嗯，对对对，刚刚讲那个山谷图书馆呢，好补充一下哈，就是说就是我们现在呢就是台东县立图书馆哈，也算是我们台东的总图书馆，对不对？
0: 对，是的。
1: 哦，对对对，大家就知道了哈。然后这真的很多人现在开始呢已经变成打卡名店啊，不是名店，打卡的景点了。因为呢，那个第一是建筑很漂亮，外面也有那个草坪，对不对？
0: 对，是的。
1: 第二呢，就是它里面场馆的设计确实就是非常明亮，而且呢，让人感觉是非常舒适的，灯光也是很温暖哦。好，所以很多人都会去这边呢来拍照了哈。好，这就是刚刚说的山谷图书馆，哈，就是我们的台东县立图书馆。因为对面你刚刚讲的南京路儿童公园这边，之前那边是。只是停车啊，哈，就是有一些草地，对不对？
0: 一些
1: 活动场所而已哈。但现在已经变成是一个哈，这个儿童公园喽。
0: 对，其实放假日啊，小孩子啊，六日都可以去那边游玩的好去处啊。
1: 对对对，好。那我们中心所呢，我们的辖区呢，还包含了铁道这边，就是铁道艺术村这边，
0: 是
1: 吗？
0: 是的。如果有那个铁道迷的朋友啊，可以到铁道艺术村，透过旧有的铁道设施。保留过去的历史痕迹与怀旧氛围，让大家一同欣赏结合了历史铁道风与现代文创艺术的在地文化。然后在今年的时候，七八月份就是台东博览会活动，经县政府的统计，更吸引了超过百万人次走进台东生活。
1: 对，
0: 且特别的铁道艺术村晚上会有不同的风貌，透过结合台铁、货仓、旧宿舍等，并以原住民文化、在地音乐为核心，打造结合艺术展业。
1: 嗯，
0: 然后所做市集，以悠闲氛围的人文空间。除了人文空间以外，就不得不提到台东市区内最知名的市场——台东中央市场。
1: 对对对，
0: 无论是挑选当季的青菜啊，新鲜的肉品，或者是体验传统市场的魅力，中央市场皆一应俱全。虽然没有讲究服务至上的 SOP， 有的竟是台东最爽快也是最热情的人情味。
1: 对，中央市场所有的东西呢一应俱全哦，所以呢很多人喜欢逛市场的原因就还是那种感觉啦，对不对？
0: 对，
1: 就逛逛走走，跟你聊聊天，然后跟你喊个价。没有开玩笑，就是大家就是 很可以这样当场挑选，又可以买零的哈，一颗两颗这样子，
0: 应有尽有啦。
1: 对对对对，好。 OK， 那么中心的辖区真的蛮广的呢，透过刚才所说的也有不少的大家喜欢的景点哦。好，那不过呢尤其呢我们这边还是很重要的一些的往来的道路，对不对？又是重要的道路，比如说你刚刚讲的中央市场周边啊，那个像中山路，对不对？
0: 对，是。
1: 然后我们的铁花路，对不对？哈，中华路，这都是
0: 新生路，这个都
1: 是重要的往来道路。
0: 往来道路，
1: 对对对，好。所以呢，像上下班时刻的这个车流量会比较多一点哦。好，那大家还是要注意哦，这个安全的部分。好，那接下来呢，我想再问一下所长，就是中秋连假，对不对？哈，就下下个礼拜了嘛，对不对？下个礼拜，下个礼拜到下下礼拜一，好，就是中秋连假来临。那我们台东分局这边有什么样的管制措施吗？
0: 好，那个本次的中秋连假有四天，预期会有不少的旅客也会前往各大风景区，所以部分路段会机动实施轮放管制，像中华大桥远景也会在各大路口机动灯控交通管制。另外在各个易肇事的路段也会针对未礼让行人、违规超车、超速等容易肇事因素加强取缔，请大家要配合管制，且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以免因为抢快而导致车祸。
1: 是，
0: 除影响自身的旅游心情，也可能导致路况堵塞的情形。若时间允许的话，也可以提前出发，
1: 对，
0: 避开车潮，然后让那个旅游可以更加惬意。在此也想跟各位听众朋友提醒，如果身体感到疲劳或者不适时，请找个适当的地方稍作休息，欣赏台东的美，等恢复精神后再上路哦。
1: 对，对，太棒了，太棒了哈！好，谢谢呢。好，我们在假日的时候呢，这么用心的规划了哈，让大家可以就是顺畅的交通可以行驶。好，那么这是呢，除了在这个路口。

况的情形之外呢，我们刚刚讲的嘛，就是可能有路况拥塞的情况的话呢，您就可以稍微停留一下，我们这么多的景点，然后这么多的好吃的好玩的，而且呢我们的就是街道上面呢还可以逛逛走走停停，就吃吃小吃喝喝东西。

0: 主驾行为，以免影响自身的驾驶安全，导致车祸或是被拦查，要负担负的行政跟刑事责任。现在酒驾、毒驾还要扣牌照，在此也要千交代万交代，以免影响自身使用车辆的权利哦。
1: 是，以免影响了你自己使用车辆的这个权益哈，就是我们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哦哈。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小心，好，避免憾事的发生。好。那很重要的哈，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了哈。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还有就是呢，千万不要有那个毒品呢，不要碰，不要碰，那真的是会残害身心，好不好？好。那么所长，另外还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我想呢哈，有些这个诈骗的手法，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啊，再次来提点大家一下？
0: 哦，好，那我这边再跟大家提醒一下，那个现在的那个诈骗手法真的层出不穷啊。
1: 嗯，
0: 从那个假网拍诈骗呢。假投资、假交往、假交友，还要假借银行贷款，到那个色情应招诈骗的手法，让人防不胜防。那警政署就是因为就是推出了打诈仪表板，是一个整合全台诈骗警讯的网站，民众可以及时查询近期诈骗案例与最新手法。
1: 嗯，
0: 网站上每天更新真实的案例，帮助大家提升防诈的意识，只要搜寻打诈仪表板就可以进入，非常方便。今天来到这边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些诈骗的手法，最近在新闻上或者是常遇到的新兴手法，让大家可以加以小心的防范。
1: 嗯，好，真的太棒了哈！我们再来讲，再提醒一下啦，一些诈骗的手法
0: 啊。
1: 其实刚刚我也提了，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了，就是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更新，而且呢，也试着跟大家说了一些现在的这些案例哦哈。您听到了一定会觉得说，对哈，原来是这样子哈，还会这样子啊，会特别有印象哦。我们说要打诈就要先怎么样？要防诈也要先识诈，认识诈骗手法。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所长来告诉我们，好，提醒的这个诈骗手法是什么呢？
0: 那现在首先哦，现在 AI 类的诈骗呢，现在的科技越来越进步，也越来越发达。AI 这个词想必大家也不陌生，现在的诈骗集团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利用 AI 变脸、变声音及其他的等等方法来诈取民众的财物。这种诈骗手法常常会配合一些旧型的诈骗来实施。
1: 嗯，对，好，你刚刚讲的这个 AI 真的是越来越厉害，那个仿真程度哈，这里你这完全看不出来，除非它旁边有写说 AI 形成，你才想说哈，这是 AI 形成的哈。那有人就写，人不会写啊，对不对？好，那到底有哪些的这个类型呢？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哈，来这个诈骗的，是不是可以请所长告诉我们呢？
0: 因为现在刚好也是开学的时候了，
1: 是，
0: 然后小学生啊都是展开下一个人生的阶段，
1: 嗯，
0: 期间也一定会认识了许多新的朋友，这时就要小心诈骗趁虚而入。诈骗集团会利用对爱情与陪伴的渴望，透过那个社群媒体、交友软体等通讯工具，主动接触目标，进而设下爱情与金钱交织的骗局。所以在此还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对网友所提出的任何金钱或投资要求时，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如果对诈骗相关的问题，也欢迎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
1: 嗯，对，好，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一定要记得，好不好？随时有任何的疑问或是一点点的疑惑呢，就可以拨打来询问了哈。那不过呢，刚刚讲现在网络真的跟大家生活真的是离不开了，你不管手机怎么样，你到哪边都会滑一下哦。所以呢，
0: 对啊，
1: 而且呢，就现在很多人的这个购物行为也是都透过网络了，对不对？哈，消费行为
0: 都是网购的比较多。
1: 对，那这方面呢，也是有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地方哦。
0: 哦，当然有啊。再来我们聊聊那个网络购物取货诈骗，这种其实也蛮常遇到的。现在的人很常网购，所以动不动就会有一些简讯说什么货到啦，通常我们都不宜有他的前往领取。但有发现的是，领取网后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买这个东西，
1: 嗯，
0: 或是的确有买，但是寄来的货品显然不符合其价值。例如我们买手机 却给厚纸板

0: 比较有良心的，他可能会寄个计算机给你，等等都会常发生。所以要跟大家提醒一下，网络购物固然方便，但也给了诈骗集团可乘之机。所以网络购物，请挑选有公信力、有第三方支付的平台，请不要私下交易或购买一页式广告商品，自行汇款给对方。在领取货品时，也要仔细核对商品编号后再领取，以免被这种诈骗方式给突袭哦。
1: 对对对，好，不然到时候就怎么样，后悔来不及，对不对？好，
0: 对啊。
1: 好，那么有没有什么样的后面呢？就是再次的这个提醒的地方，小叮咛的地方有吗？
0: 今天呢，那个时间也有限了，然后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最后再提醒各位听众朋友，遇到诈骗电话或手法，首重查证或拨打165或前往邻近派出所咨询。也请大家不要相信电话中诈骗集团的指示，而不相信亲临现场劝阻的真正警察或者是银行的人员，以免受骗上当，后悔就来不及了哦。
1: 对的，是的，是的，165哈，还有呢，就是大家一定要记得，好不好？刚刚所做的这些提醒都是重点了哈。好，那我想说这个有什么样的这个，比如说警方呢也会帮助民众解决问题，对不对？
0: 哈，是的，
1: 好，也会有在需要的急难救助的时候呢来伸出援手。好，那有什么这个方面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吗？
0: 好，在这里哈，我们人的一生中啊，总会有遇到一些需要人家帮忙的时候。
1: 是，
0: 若遇到民众有急难救助的情形，若有需求，民众可以检附相关资料拿到派出所申请急难救助服务。申请后，我们会转交社福单位，会派员透过实地的访查等方式了解民众急难需求，视状况给予适当的补助，
1: 是
0: 协助民众渡过难关。若不方便直接前往各社福单位申请，这也可以就近前往派出所请求协助。
1: OK OK， 好，所以在这边呢也是提醒大家，好不好哈？就是一些诈骗的手法防不胜防，不过呢都大家一定的要记得我们刚刚提的这些重点啊哈。然后如果说呢哈，这个朋友们，你们发现到说在我们周边呢邻居有什么样的需求，可能需要急难救助的帮忙，那也可以透过哈我们附近的派出所去跟他讲一下，那暂时要准备好我们一些资料呢来申请社服单位的一个协助哈。这都是我们警方会一起帮助大家来完成的哈，好不好？好的，非常的谢谢哈，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也就是呢关于治安交通的部分呢，还有就是防诈骗的部分啦，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哈，这个急难救助的需要呢都可以来提出申请咯哈。好，非常感谢我们中心派出所所长郑胜阳哈，郑所长，感谢您。
0: 也谢谢敏玲姐，也谢谢听众朋友，提前祝大家中秋佳节愉快，拜拜。
1: 对耶，中秋节，对对对，下个礼拜哦。好，中秋节愉快哦，谢谢您哦。好，拜拜。

9:29，好，景广台东分台 FM94.3 节目现场，早安台东。好的，好，那在这边呢，好，要跟朋友们说一下，台二十线89公里呢，宝来路段进行道路上边坡枯木的移除作业，哈。好，那明天早上9:00到12:00会实施道路双向的交通管制哦，在这边先给大家做个预告，我们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全球最大的几家人工智慧 AI 公司正着手成立一个标准机构。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今天表示，随着外界对 AI 潜在危险的忧虑加深，各界也持续施压，希望建立更安全的 AI 技术。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跟 Anthropic 执行长阿莫代这两人对 AI 发展的速度跟监管立场不同，今天在一场年度科技大会前后现身。黄仁勋表示，创新的速度与产品安全并非只能择一，阿莫代则主张业界应该建立共同的标准。由于近期多位美国领袖企业呼吁要放慢 AI 研发的脚步，影响市场的信心。不过国发会主委叶君显分析，短期虽有波动，但长期的趋势不变，对台湾的景气将持续正面看待，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或许有机会触及 12%。 记者游水人报道。
2: 多位 AI 产业领袖不约而同提出警告，认为 AI 发展可能对整体人类带来风险，市场忧心资本支出降温。会主委叶君显分析， AI 产业应区分为软体和硬体两个面向，目前引发疑虑的在于模型开发等面，但危机就是商机，应该很快就会有相关资安解决方案。而 AI 产业趋势并没有改变，我国厂商订单满载，在出口热度高涨之下，今年 GDP 有望再创高。
3: 今年的 GDP 我想应该目标早就已经达成，现在只是说要往上再加多少了。我是觉得就是说看有没有办法慢慢去摸到12了，但不代表一定达得到，因为你还是要看后面那个整个出口的畅旺的程度了。
2: 另外针对各界关心的物价走势，叶俊贤主委指出，在经济成长率持续走高之下， CPI 温和上涨也是经济效益扩散的正常现象，只要维持在 2% 上下都应该保持正面态度，刻意压低物价反而不利整体经济活动。而明年渴望调高最低工资也是共享经济果实的做法，让产业发展脚步较慢的族群都能够同步受惠。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一名男子因未涉税籍从事网拍，被补税裁罚500多万元，但男子事后脱产，执行署清查发现，向法院申请管收获准。男子行动不便的母亲赶紧筹措100万元，并担任保人，才让男子获释。记者李明宗报道。
4: 50多岁的曾姓男子，104年到107年间，在网络平台卖3C 产品跟锅具，因为没有依照规定办理税籍登记，国税局补征营业税和罚还共524万多元。男子迟迟没有缴纳，被移送执行。执行署新北分署执行官调查发现，男子被查账之后，曾将银行存款提领一空。虽然男子辩称是经常买中古屋和网拍失业的欠款，执行署决定祭出管收手段。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友文说。
5: 义务人于国税局通知查账后，陆续将其银行存款560余万元提领一空，又无法提出合理之清偿方案，向台湾新北地方法院申请管收获准。
4: 男子被管收之后行动不便，需人照顾的母亲赶紧筹措100万元到场办理分期缴纳，并自愿担任保人。男子在相关手续完成后获释，母子当场相拥而泣。执行署再次预警义务人不要心存侥幸，近乎执行署强力执行恶意欠税的决心。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南一名男子在网络上申办贷款，想要核贷300万元，却被要求需要汇36万元的顾问费。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华平派出所与银行联手成功拦阻贷款诈骗。记者魏金妮报道。
6: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华平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辖内银行通报，有民众临柜要汇款新台币36万到不详的账户。行员察觉不对，立刻通报警方到场查证。何姓男子因为有债务的问题，日前在脸书看到代办贷款的广告，成功核贷新台币300万元。对方得知银行拨款后，竟要求他立刻临柜汇出36万到指定的账户。华平派出所副所长李明义说，
7: 男子前往银行办理汇款时，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民警到场了解并查看相关对话记录后，发现疑似贷款诈骗，经耐心劝说，男子当场取消汇款，成功保住36万元。
6: 警方也发现诈骗集团要求他办理不动产抵押设定，除了依规定填具地震机关不动产横向联系单之外，并开立165反诈骗咨询案件留存查处，避免后续财产遭进一步利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27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5到

0: 醒大家，高龄长者因为视力、反应力和行动力逐渐退化，外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骑机车外出务必要戴安全帽，帽带要扣好哦。
1: 也要提醒高龄驾驶人，年满70岁以上，应依规定换发驾照，定期检视驾驶能力，必要时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减少风险。
2: 家人应多关心高龄长者的身体功能是否适合驾驶，鼓励以公共运输代替骑自行车、机车或是开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

Hello Hello， 哈，这是春芳暖奶家的我的综合果汁啊。好，9:38，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台东陪伴您的10点钟。

好的，生活旅行箱，透过生活移动旅行，可以让我们增广见闻，可以让我们拓展心灵视野，同时增加很多生活中美好的回忆哦。好，那么有这个听友呢，哈，他们提到说，哎，这个池上啊，如果他们呢不是骑车，不是开车，那如果他们只是呢，就是到那边呢，想要说从市区这边哈，然后直接搭火车到池上这边，然后用走走的方式，有没有什么样可以去享受的呢？好，生活旅行哦，透过生活移动旅行，可以让我们增广见闻，拓展心灵视野，增加很多生活中美好的回忆哈。那像这样的一个也是另外一种方式，我纯粹呢就是让自己散散心哈，纯粹呢就是不要呢运用一些我说的啊，要开长途车，或者是呢要就是我们说的坐这个火车旅行、小旅行也是很棒的哈。比方说啊，我要骑摩托车哈，到处逛逛走走，这当然是不同的选择交通工具的方式来做你的旅行搭配哦。那如果是走路的话呢，通常如果是一般来讲的话，比如说您到了这池上火车站，出站之后呢，这车站的周边，其实池上的车站周边是不少哈店家可以去逛逛的哟哈。那你也可以呢，就是在车站旁边有一个站点，就是那个好 U-Bike 好微笑单车的站点，那你也可以在那边呢，就是用 U-Bike 好，然后骑着去逛逛，可以走更远一点啊，当然就是省一点时间。可是如果说呢，你是觉得说啊没关系啊，我就当做是小镇散步也很好啊好，然后你就可以怎么样慢慢散步呢，到这个大波池，对不对？好，那当然大波池的话，你骑这个脚踏车大概就是五六分钟，那如果是你要用走路的话，大概十几分钟哈就可以到了。那这个大波池呢旁边哦，这个有一个环湖的步道，那环湖步道就可以沿着走啊，不同的角度啊来欣赏大波池。同时呢，如果天气好的话，那个天空映照，还有旁边的树呢映照在湖面上，真的很漂亮哈。好，然后呢走一圈呢大概30分钟或45分钟，可以慢慢走慢慢休息哦。旁边呢还有树荫可以坐下来，有时候你就坐在这个树荫下，然后欣赏到大波池，那真的就是一种享受，有微风过来哈，然后呢有小鸟飞过哈。好，那如果接下来呢到了中午的时候，可能肚子饿啦，哎，附近呢也有这个所谓的池上饭帮文化故事馆啦，对不对？好，参观一下啦，或是去怀旧车厢里面看看啦，好，或是享受您的午餐啦，都可以哦。好，再来呢，路上有一些的书局或是文青的小店，就可以去走访看一看。有历史悠久的这个书局，还有呢乡村氛围的哈一些阅读的特色，还有漫步周边的巷弄啊，好，你看看找一些这个寻找小店，你只要呢搜寻池上小店，呵呵，就特色小店就很多人哦，因为很多人的文章哦会分享，所以呢就会搜寻得到了。好，那另外呢还有哦，就是池上乡农会的米食文化馆。还有多粒米的故事馆，对不对？哦，好，这些米文化的一些故事馆也是很丰盛的。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在地的一些特色的甜点啦，还有呢，就是走走啦，去找找这个所谓豆皮店啦，豆花店啦，等等，有没有很丰盛？有，是是是。所以啊，这个刚刚呢，听友呢讲说，哎，那个池上走路的话呢，可以走走哪些东西？好啦，及时的告诉你了哈。

过也不错呢，哈，就会想到呢，哈，就这时候呢，在这边还要听广播，好，非常及时，好，谢谢你，好，提供参考，那也希望你们玩得开心哦。好，我们来点趣味的哈，既然讲到旅游旅行，对不对哈？来点趣味的哈，就是那个这个康康要所唱的歌曲，哈哈哈啾哈啾，怎么唱的歌呢？来，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下哈，提醒大家一下哦。好，就是说呢哈，在这个丽园路段这边的施工呢哈，在台二十线161公里的施工呢，待会儿9:50会开放到10:40，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哈。现在目前是9:46。好的，那另外呢就是力道这边174公里的施工呢，这边是等一下10:00到10:20也会开放哈，20分钟，好不好？好，先跟大家先说明一下，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再互相通报，0800-000-123。来来来来来来，康康的哈哈啾。

哎呦喂，哎呦喂，还真的蛮真实的哦。好，OK，好，就是说要提醒大家哦，这要千万的要注意哦，这天气多变化，大家注意这穿脱之间了哈，不要感冒喽，就好好请喽。OK，好，提醒朋友们哦，有个预告呢，就是明天呢，在台二十线宝来路线这边，宝来路这边哈，就是会有一个哈，就是枯木的捡拾作业。那预计呢，从9点到12点哈，半天的时间哈，做边坡的枯木移除哦哈，先跟大家做一个预告。那另外呢，就台二十线的部分呢，今天只能通行到向阳，不能够哈到高雄的梅山口这边哈，就是到向阳就要折返了。在大鸟路段的部分呢，哈，412公里、413公里、414公里跟416公里这边都有施工，请大家留意一下哈，在南回公路的部分，南回公路还有上午这420公里跟南新的425公里啊，都有施工。经过，请小心留意现场的交管措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好的。

哇，真的是哈，太现场的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络哈。尤其呢，我们说的2026的哈，这个东带我走哇，现在呢，网络上还在讨论呢哈。上个礼拜六日的2天，连续2天哇，大卡司大家呢唱得很开心啊，现场呢玩得很开心。好了，我们的这个罗时丰呢，他也是哈，大家很难想象说哇。啊，这么超这个年纪，然后呢，他还用唱跳呢，哈，用唱跳的歌曲，大家现场都很嗨，跟着唱跳。罗时丰休假乱起熊四陪一个小辣椒，所以全国 get 喽，哈，在2026的东带我走，哈，也是来到台东的第一场，哈，就是第一位呢，跟大家分享的歌舞。

好的，速配速配，浪中速配哈。好的，我们呢就是驾驶朋友呢最速配的好伙伴哦，二十四小时不打烊，尽管陪伴在你身旁。好的，非常的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呢哈。现在呢节目接近尾声，待会儿呢就把节目时间交给十点布兰奇燕匡继续来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们，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顺心平安，有美好的一天。明天早上七点钟，明天跟您空中再相会，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十点钟 ，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稍早在58.5公里过中坜转接到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中坜转接到一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到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中丰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三鹰到大溪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40到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78线西向18.8公里，园长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轮胎皮。稍早在台84线西向1.9公里，北门端前外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台86线西向稍早在4公里过台南交流道，外线车道的铁皮也已经排除了。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静雯。不论遇到同侪暴力或是亲密暴力，你可以不必低头或沉默，抬头看看仰角三十度的天空，勇敢寻求专业协助吧，让阳光照进窗口，远离伤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十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1: 还是日式呢？
0: 别忘了，十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十点布兰奇，十点 brunch， 开箱喽！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不蓝奇，我是燕匡，接下来就会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十二点半。现在时间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早上的10点05分。今天是晴时多云的天气，降雨几率10%，气温在25到30度之间。那今天的天气温。

暖略带闷热，到户外活动的话，建议要记得多多的补充水分。今天有强风特报，要注意风势跟行车上的安全。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乌鹿到新乌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以上施工路段统整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中华路二段227巷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还有衡阳路93号前都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根生路43巷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另外呢，今天在鹿野台九线333.5到340.1公里有一个台电的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关山这边在台九线315.8到316.8公里，一直到9月30号有一个路灯拆迁跟管线埋设的工程。那在这段期间呢，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都是没有照明设备的，会用警示灯来提醒，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

南回公路今天比较忙一些哦，像是在 413.8 到 413.9 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南北双向的各一个车道来做施工。 416.8 公里也是在大寮路段蛇榕挡土墙的施工，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 414.8 到 414.7 公里大寮路段山侧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那在另外一边 412.4 到 412.5 公里一样是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425到 425.1 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最后是在 420.3 到 420.4 公里上五路段也是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在南回公路要做个预告，在9月15号星期二晚上的8点到12点，草埔森永隧道例行的消防设备维护作业，会管制北上线的双车道哦。所以在晚上的8点到12点，如果有要从屏东往台东方向的朋友，都要请你们提前改走台九务线。

接着是在台二十线 161.1 公里丽园路段有一个边坡挂网盐酸喷凝土的作业，那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40，11:50到下午1:20，1:50到2:30，2:50到3:30，再来就是5:00到隔天早上8:00。在台二十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的边坡刷坡工程也是双向管制哦，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10:00到10:20，12:00到下午1:00，2:00到2:10，3:00到3:10，再来就是5:00到隔天早上8:00。

0: 那些难以成为爱的，至少努力不要变成恨。
1: 觉得落单了，我们还有自己可以珍惜。
2: 我们是告五人，陪你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当只骄傲的鲸鱼，我们等你。
3: 我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云林县仑背乡今天上午发生严重车祸，一名43岁妇人骑机车载两名就读国中的儿子，上学途中与一辆货车发生碰撞，妇人当场失去生命迹象，经送医抢救宣告不治，两名儿子也因重伤送医。另外，货车翻覆，移工司机重伤，意识模糊，目前警方正在厘清事故发生的原因。全台糖尿病患突破250万人，糖尿病关怀基金会最新调查发现，近80%的糖友虽然定期回诊，却仍深受控糖焦虑困扰。医师呼吁建立平、扁、妥的血糖管理观念，可降低两大控糖困境。记者游柔群报道。
2: 新店更新医院新陈代谢内分泌科主任马文雅分享。

0: 一名患有糖尿病的工程师，平常严格控制饮食，规律运动，但血糖依旧起伏不定，甚至开车压力大时血糖还会飙高，控糖人生充满挫折焦虑。糖尿病关怀基金会调查更发现，只有一成的糖友每天测血糖，每周测一次的不到一半，发生高低血糖状况时，只有四分之一的人会去追原因。执行长李宏源说，这正反映了指尖血量测不足以及病友心理压力的两大困境。
1: 我就发现说，这个离病不同时间的这个糖友，以这个五到十年，这个离病时间的糖友，对控糖最没有信心，然后也觉得，他的工作表现啊，记忆力变差，担心说，提早被迫退休等等。
0: 糖尿病关怀基金会董事长蔡世哲呼吁糖友要建立平扁妥的控糖观念，三餐前后血糖要平稳，缩小血糖数据的差异，波动越扁越好，血糖维持在个人化目标的范围内，善用连续血糖监测工具，掌握全天的波动，化解未知焦虑，才能有效稳糖，远离并发症。尽管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国五疑似匝道有驾驶擅自移开三角锥，恶意插队引发民众踏罚。宜兰县礁溪警分局获报后，已经主动追查。警方表示，该违规行为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依法致单举发，严惩争道行事。记者罗佳慧报道。
3: 民众是在191线道排队要上国道5号，由于当时沿路北上车流量大，他开了一个多小时才抵达疑似匝道，却遇到车辆插队，气得把画面PO网。画面中白色轿车副驾乘客下车移开三角锥后强行插队，引发网友炮轰。礁溪分局第四组组长游宜伦强调，这样的行为已经触犯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依法开罚。
4: 上国道车辆有插队现象，警方将依规定致单举发，以维护交通秩序与用路人安全。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第一项第五款规定，汽车驾驶人争道行驶插入，仍在连贯行驶汽车之中间，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之罚款。
3: 礁溪警分局呼吁，假日国道车潮多，用路人行经匝道要依序排队，保持适当安全距离，切勿投机取巧强行插队或擅自移动交通设施，以免受罚并引发交通事故。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上周举办的高雄水炸弹音乐节场面热闹，事后却有民众反映皮肤过敏等身体不适症状，市府卫生局主动介入调查。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高雄水炸弹音乐节吸引大批乐迷前来和韩星打水仗，不过活动结束后，不少民众陆续在网络上反映全身红肿、起疹子，甚至引发荨麻疹和结膜炎，质疑水质有问题。高雄市政府卫生局主动介入调查，医政事务科黄立芳记者说，
6: 卫生局今日或之后即进行了解，经查本活动使用水源系主办单位自行购置台湾自来水公司，现场设有救护站，两日活动期间协助处置共42人，未有皮肤过敏等症状，另询问辖内急救责任医院，迄今亦无相关就医记录及通报。针对民众反映身体不适等事项，卫生局已主动联系关心，并给予后续必要协助。
5: 至于水车公司则澄清，水桶事前都经过彻底清洁，北中南曾举办过多场活动，都没有接获皮肤过敏的案例。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是持续受东北季风的影响，但是水汽是明显的减少哦。在大台北东半部及恒春半岛，云量比较多一些，大多是多云，可以见到阳光，但是仍然是有些零星的降雨几率。其中是宜兰及恒春半岛降雨几率比较高一些，所以外出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对于其他地方，像整个桃园以南都是为晴到多云，而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及各山区也会有些局部的阵雨，尤其在山区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发生。所以下午出门也要请多加留意。再来温度方面，各地夜晚清晨低温大概24-25度，而白天的高温北部跟东半部是28-30度，感受比较舒适一些，在中南部则可来到32-33度，感受上就比较偏热了。而中午前后紫外线较强一点，所以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

0: 分喽。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Z Bag。
0: 为了深爱的人们，让我们一起拒绝诱惑，远离毒品。
1: 记得在困难也有我们陪你一起勇敢走下去。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极慢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新雾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以上施工路段通知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0: 这集单元我们一样邀请到的是侦查作陈佳敏。佳敏你好。
1: 你好。
0: 我们上次有稍微了解一下新兴毒品，那我们这次呢就要来看到到底要怎么样查缉到我们这些有在做毒驾的毒驾犯呢？
1: 以前的话就是基层的同仁，我们在拦查毒驾的时候啊，就是其实是先把他拦下来，好，可能因为他有违规所以被警察拦，好，那他可能就是有一些没有办法安全驾驶的状况啊，假设说他精神状态很差，或者是他随身有携带什么危险物品之类的。好，那这时候我们面对类似的案件啊，都是只能用事后采尿的方式。好，就是我们把他拦下来之后，那如果说他同意的话，或者是他有其他状况，我们可以采他的尿液。那采了尿液之后，就要去做送验。那送验回来之后，可能就会耗时两三个礼拜这样。好，那我们等这个报告回来的时候，我们确定说他有毒驾的时候啊，就是再去移送他的案件。好，那这个时候他的人就是也不知道在哪里了，对，我们就只能事后去移送他。好，那他搞不好就是远走高飞，我们也不知道。好，那所以过去的时候啊，我们在这种毒驾的案件上面，就是不像酒驾的话，就是有那个酒测机嘛，好，一吹了之后就知道说你的酒测值是多少。好，那在过去的时候，毒驾案件是没有这种方法，没有这种工具可以去做使用，只能采尿。好，那就是很耗时间啊，时效上都会面对很多困难。好，那其实毒驾的防治啊，关键是在于及早的发现，然后及时的拦阻。那警政署啊，在去年就是114年的11月的时候，开始就有引进唾液毒品快筛试剂。好，那现在的话，如果说我们警察在路上拦查或者是处理事故，好，发现这个驾驶人具

0: 驾症候哦，毒驾症候就是例如说他神情恍惚，然后手脚颤抖，或者是说他的车内就是可以看到他有新型毒品或者是一些毒品的气味之类的。好，那这时候呢，我们警察就是可以使用唾液毒品快筛试剂，然后在这个现场进行检测。好，那这个试剂的话，其实就是取那个唾液，然后放到这个试剂盒里面，它就可以迅速的判断说这个驾驶人的体内是否有毒品反应。好，就是假设说我们今天发现了一台车子，它在路上摇摇晃晃啊，然后有这种闯红灯的行为，好，或者是说它连直线都开不好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一位驾驶人拦下来。好，那接着就是取他唾液。好，那快筛试剂就会告诉我们说他今天是可能安非他命阳性啊，或者是凯他命阳性之类的。
1: 哦，所以你刚刚有讲到说在过去尿检的时期还要征求他的同意 OK 了你们才能做采检。
0: 对，或者是说他有一些很明显的征候的时候，我们也是可以去请鉴定许可书之类的对他采尿。但是不管我们用什么途径去采到他的尿液，那我们要确定说他到底有没有毒驾，这一件事情都要耗时两三个礼拜。
1: 那现在的这个唾液毒品快筛试剂是还是要征求他的同意吗？还是已经可以直接就是你们觉得有可疑就可以请他做了？
0: 他要有一些很明确的这些毒品征候，就是例如刚刚讲的神情恍惚啊，然后手脚颤抖，好，或者是我们有一个观测表，好，那里面会有一些我们对他的观察记录跟测试。那他假设说我们用肉眼可以看到说他已经没办法好好开车的时候，那我们给他做这个观察检测的时候他又没有通过的话，这时候我们就是可以要求他去做这个毒品唾液的快筛。好，那假设说他拒测，假如说他拒测的话，一样就是会罚钱，而且会吊销他的驾照，好，然后会当场移至他的车，就不让他开了。对，那所以是基本上如果说他有一些很明显的征候或者是没有通过检测的话，就是一定要测。那拒测的话就跟类似酒驾拒测，好，那一样会有一些罚款，然后吊销驾照跟移车。对，
1: 那我好奇的就是那这样子拒测罚钱到底是罚多少？因为有些时候如果少少的话就不会怕。
0: 他这样的话如果是拒测的话就是罚27万。哇，而且当场就是车子就不给你开了，而且就是当场会把你的车子拖走，还会吊销你的驾照。
1: 没错，所以现在真的是罚则越来越重了。然后呢，警方这边也已经引进了非常厉害的唾液毒品快筛试剂，很快就可以出来结果，而且还知道你是使用了哪一种毒品，所以大家真的就是远离毒驾，不要碰毒品哦。那我们这集也是谢谢侦查佐陈佳敏，谢谢你，
0: 谢谢大家，
1: 拜拜。
0: 好，大家再见。

大家好，我是洪泽祥。外口的世界真快，有闲的时阵就开车，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到顶世界去看看。提醒你，即马时间是早起11点。

0: 警察广播电台。
1: 注意喽，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

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二，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南下57.7公里过内坜，中线以及内线车道有大货车跟两部小货车的事故。南下347.5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前，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中坜转接到一到机场系统，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中坜转接到二到杨梅休息站，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10.9公里过土城一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泥巴散落。台61线南下132.5公里，在大甲交流道前有不勾绳。台88线西向5公里过大寮交流道的内路间也有不勾绳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11:04，你收听的是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南回公路今天比较忙一些哦，像是在413.8到413.9公里大鸟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南北双向的各一个车道来做施工。416.8公里也是在大鸟路段蛇龙挡土墙的施工，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414.8到414.7公里大鸟路段山侧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那在另外一边，412.4到412.5公里一样是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最后是在420.3到420.4公里上午路段，也是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0: 从921地震谈防灾，我们过去呢的灾害经验到底学到了什么呢？我们现在访问到的是台东县消防局局长卢东发，卢局长。局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好，那921地震距离现在已经将近27年了，那对于消防救灾人来说，921留下了非常宝贵的一个救灾的一个经验了。那当年地震发生后，全台各地的救援队伍、民间团队和物资，那都很快的涌入到灾区。那热心的乡亲还有民团，大家也都是抱着能够帮忙就全力帮忙的心境到灾区来协助救援。但是有时候我们人车物资大量集中到灾区。

来骑，那也会同时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交通拥塞，然后现场的指挥，哦，还有物资的一个器材调度也会容易产生这个混乱跟拥塞的一个情形。那有时候外来的救援队伍甚至会用到哦载机有限的一个资源，哦，反而会增加载机的一个负担。那所以，我们这几年在大规模灾害的应变方式有很大的一个改变了哈。那现在不是说所有的救援队伍一收到消息就，直接往灾区现场来冲，而是有透过我们的EOC 比如说立马当地的紧急应变单位，然后还有广义的一个救灾集结据点先来报到，然后再由统一的指挥系统依照灾情的一个状况跟需求，把适当的救灾队伍派到第一线。哦，那另外特搜队本身也要建立自己的生火后勤，哦，还有补给，还有物资自给自足的一个能力哈。那我们要求至少要能够48或72小时的一个本身的一个运作能力，不增加这个灾区的一个负担。那另外在国际救援方面，我们也逐步接轨国际的一个搜救标准，然后透过 UCC 就是我们救灾的一个协调，行动协调的一个中心。那 BUO 就前进基地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协调机制，把适当适合的救灾队伍指派到灾区现场。那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从9/11一路走来，目前非常重要的一个改变。那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政府的力量有限，民力无穷。那从过去9/11跟日本几次大灾害的一个运作的模式来讲，我们的自助、互助、共助的一个比例大概就是7:2:1这样的一个模式。那所以我们这几年也在推广这个防灾的韧性社区这一块，那需要我们透过平常的一个韧性社区的建立，还有防灾师的参与，那可以让我们的部落乡亲更加的一个安全。

0: 接着是在台二十线161.1公里丽园路段有一个边坡挂网盐酸喷凝土的作业，那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40、11:50到下午1:20、1:50到2:30、2:50到3:30，再来就是5:00到隔天早上8:00。在台二十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的边坡刷坡工程也是双向管制哦，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10:00到10:20、中午12:00到下午1:00、2:00到2:10、3:00到3:10，再来就是5:00到隔天早上8:00。
1: 所以从局长刚刚跟我们说的呢，我们就知道说，从921地震呢，现在我们获取到的一个经验就是，我们要都要有所谓的国家防灾日，也就是在每一年哈9月21号这一天，那同样的就希望说全国民众我们都一起。有加强这个所谓的防灾意识。那今年呢比较特别的哈，就是说呢今年115年国家防灾日，我们的核心主轴呢就是强震危机无有以待这个主题。那么这个主题的最要给民众最核心的防灾讯息是什么呢？我们是不是也是请局长来告诉我们一下？
2: 好，那我想强震危机无有以待这一句话就是要表达说，虽然地震我们没有办法事先去预测但是我们平常可以做好准备工作，也就是说不管地震什么时候来，我们政府救灾单位及我们民众自己，我们全民都要做好应变的准备。那我想政府这几年来一直在强化救灾能力，那尤其现在科技进步非常多，即使遇到停电、断网、基地台受损等比较严重的状况时，那我们政府跟救灾单位还是要维持指挥通讯、灾情的收集跟传递工作，那也维持救灾工作的一个运行所以整个防救灾工作绝对不是只有政府的事情所以要推广到我们的全民还有我们的乡亲社区的部分。那当然地震发生的第一时间，我们消防同仁不可能马上就到每一个家庭每一栋大楼去救人所以民众第一时间的反应应变自救就显得非常重要。那其实当下几秒钟的应变就是我们的乡亲要记得趴、眼、稳三个口诀也就是趴下、掩护还有稳住。那平常也可以透过我们家具啦、家电设备是不是加固，那有没有电线啊、电器设备在地震的时候容易倒下或掉落都可能扎伤我们自己或产生意外的一个危害。那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多做一点准备，那我们的家庭跟社区就多一份自主应变的能力，那整个面对大型灾害的时候，我们在防灾的部分也会有更加有韧性。
1: 好，没错，就是大家一定要自己呢，在我们国家防灾日呢，在做一些的演练的时候，大家能够配合一下刚刚有说了很基本的大家记得听到的所谓的我们的强震的警报的时候呢，一定要趴下掩护稳住这是平常大家自己要有这样的意识。

0: 11:19葛仲山的 Miss OK， 那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37.6公里草埔松隧道南口有坑洞的修补作业，会占用北上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这个修补作业预计是会进行到中午的12点可以排除。还有在草埔松隧道437.6到432.9公里，现在有路侧设备的维护作业，一样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正常通行。那这个维护作业预计是会进行到下午的5点才可以排除。
1: 好，所以呢，每个人呢都要做好所谓我们自己的防灾意识哦，哈，就是如果说呢，真的呢，我们有现在国在防灾日的一些演练的时候，大家要尽力的配合，学会如何哈，在紧急的这个灾害之下呢，能够有能力来应变。那当然了，哈，希望说借由这样整个的一个演练，我们台东面对大型灾害的时候呢，也会更加的有韧性哦。好，今年的防灾系列活动。其实有设定了，就是瑞士规模 7.3 强震以及沿海海啸的严峻的情境。那么配合中央台东县消防局在实兵演练或是科技救灾上面呢，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升级或是亮眼的地方吗？我们台东现在是今年全国防灾日的一个测试的主场地是吗？
2: 是的，那这次中央设定我们9/11国家防灾日的主场地是在台东县，那花莲因为去年马太安溪的缘故是列为副场地，所以是我们花东两县一起来共同的一个演练。那这次从9月16、17、18总共连续有3天的防灾的演练，那外县市14个县市的救援队伍，还有7个国家14支的搜救队也会都

进入到台东哦来共同来参演哦。那这次我们在除了我们强化特种搜救队跟搜救犬的基本赈灾的一个救援能力以外，好、哦，那在实兵演练跟科技救灾方面，那我们有几个主要的亮点，好、哦，那在这边跟各位乡亲来报告。那第一个刚才也讲到通讯的问题，因为地震的时候容易停电断网，通讯中断，

听色受损、电力配线受损，还有这个通信的基地台断电或受损，那怎样来支持这个基本的通信的一个运作哈？那所以我们考虑到把电动车既有这个 V2L 就是vehicle 就是车辆嘛，to road 这样的一个功能把车上的电力可以来提供给外部的这些自通信指挥。照明还有无线电这样子包括卫星电话的设备都可以纳进来那所以大地震造成电力系统中断甚至发电机的用料、油料运补可能会受到影响。那所以电动车变成一个大型的行动电源就像我们手机的充电宝一样行动电源一样，那可以提供我们前进指挥所前进指挥站。好像 UCC 这个协调，前进基地营跟协调所，这样的一个通信，照明使用哈，那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新的应用。那事实上，我们台东现在，前年在成功，去年在大武乡南新村，今年上半年在鹿野乡，我们都有做过小规模的测试了哈，那这一次因为各县市支援的人力车辆装备现在比较多。那我们也这次再把它整合起来，我们甚至调度一辆这个Model T 大型巴士，它也是电动车的大型巴士，那我们就利用它这样子的一些设备跟电源设施来供应我们紧急通信使用。那另外在通信中断以后，这个我们整合的国防部的卫星车，然后消防署的通信平台车。然后，速化部它也有应变的网络行动车还有我们民间的三大电信业者，那利用这次的演练想办法来整合这样子的一个不同体系的行动通信。那除了手持式的卫星电话以外，那这次我们也会展示这个 OneWeb 欧洲的低轨卫星的一个运作应用在这个我们。第一线的救灾，跟指挥通讯管制的部分。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这次演练也考虑到，因为我们台东有两个离岛，那结合这个海空的立体医疗后送，跟离岛乡的一个应变演练，我们会结合这个，DMAT 就是我们台湾的灾难医疗队，还有我们卫生局，还有公所的医护人员，进行这个伤病患大伤的一个演练，还有后送作业，那也会配合空勤总队，在我们海滨公园的这个据点进行大伤的一个演练跟后送，那会把这个病患我们本岛的台东地区的这个医疗院所的量能不足的时候，也可以利用海巡的军艇或将来民间的医疗船，可以吊挂伤患到我们海上。好，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知道，大规模灾害地震的时候，通常会造成我们大量乡亲民众的一个受伤，还有建筑物倒塌。那所以有关于收容处所的部分，我们除了救人以外，那没有受伤的民众，他的家园受损，那所以我们的乡亲要怎么安置？这次我们也把。防灾协作中心就是志工，还有防灾师跟替代役男的部分，一起纳入这个乡的灾害应变中心的一个收容体系，还有运作应变体系里面，那实际演练民众的疏散、收容安置，还有物资的一个发放作业。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9月16号的东台湾新闻。115年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救灾动员演练，今天起一连3天在台东县重磅登场。这次集结中央部会、各县市搜救队、国际搜救队、国军以及民间志工等上千名专业人员进行实兵演练，请听以下的报道。1早8点，国家级地震警报准时响起，提醒民众就地演练、趴下掩护、稳住，以防真正地震来临时能第一时间保护自身安全。在下午2点半起，绿岛乡在游客中心等地进行海啸撤离以及收容演练。17号下午2点半到3点半，金峰乡将进行行动网络降速演练，测试备援机制。17及18上午，海滨公园起降场以及外海有直升机与澎湖舰伤患后送演练。台东县消防局长卢东发说，
2: 主要的亮点，第一个地震的停电断网，通讯中断，所以我们把电动车既有 V2L 变成一个大型的行动电源，可以提供紧急通讯使用。通讯中断以后，我们整合了国防部的卫星车、消防署的通信平台车、速化部应变的网络行动车，还有民间的三大电信业者，整合不同体系的行动通讯。
1: 第三亮点，海空立体医疗后送与离岛的应变。第四亮点，大规模收容处所的作业演练。另外

0: 演练期间将有各式救灾车辆频繁进出，包含台东市海滨公园以及台东县立体育馆周边都有管制与物资车辆集结，请民众保持镇定，切勿惊慌，并配合警消与现场管制人员引导。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六十石山以金针山闻名，却也是台湾比赛茶产地之一。富里乡农会表示，六十石山茶种植面积仅20公顷，茶农却以精湛的制茶功夫屡屡拿下国际大赛奖项。正值金针花季，欢迎游客上山赏花之余，也能带回六十石山好茶余韵。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花莲县富里乡六十石山茶生产面积只有20公顷，是全台面积最小的茶产区。不过由于海拔介于700到900公尺，适合茶树生长。富里乡农会总干事张素华表示，六十石山茶农不但曾勇夺英国星级美食大赏最高荣誉金叉奖跟多面金星奖，也在日本世界绿茶大赛夺得双金赏，也曾获得台湾全国有机茶评鉴精选奖等殊荣，这在展现制茶的独到之处。
2: 他们种茶不仅有种有机的茶，然后他们呢都去不断的去成长自己的技术，他们去做制茶师的比赛，也屡获了银牌、铜牌、金牌厂，然后也参加了国际的大赛，尤其是我们的林俊杰，他参加了我们英国的 Great Taste 的这个茶的比赛，他还得到了金叉奖，这是国际的大奖金叉奖的奖项。虽然我们的人数少、面积少，但是我们的得奖频率也非常非常的高。
1: 正值花莲金针山花季，六十石山满山遍野金黄金针花海正盛开。富里乡农会邀请游客上山欣赏山峦、云雾跟花海交织而成的壮丽景色之余，也不妨上山品尝优质的六十石山好茶。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宜兰县政府以山坡地治理 AI 档案赋能智慧助手，参加了2026台湾 AI 卓越奖，从众多案例中脱颖而出，荣获了 AI 政府数位转型公部门组佳作殊荣，展现了智慧治理的成效。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3: 由中华民国资讯软体服务商业同业工会主办的2026台湾 AI 卓越奖，是为了表扬把 AI 应用在公共服务和产业转型的卓越案例。宜兰县政府积极推动山坡地保育利用管理数位转型，就透过山坡地治理 AI 档案赋能智慧助手，结合 AI 技术与既有档案资料进行智慧化检索与知识整合，荣获 AI 政府数位转型公部门组佳作。水利资源处科长陈俊宏说，
4: 把这个之前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很多庞杂的纸本资料转成这个数位资料，那透过这个 AI 的一个检索，很快的一个查找过往的一些资料，因为山坡地管理的部分也包括很多申请案件、违规案件，能够透过这个 AI 的一个技术，民众不管民众在申请或者是同仁在这个承办这个业务的部分呢更便利。
3: 宜兰县政府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 AI 和数位技术应用，结合业务经验建构更完善的智慧化管理机制，让科技成为政府治理的重要助力，打造兼具智慧治理、科技创新和永续发展的优质环境。景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5: 景广气象站，
0: 今天东北季风影响大台北及台湾东半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宜兰地区阴短阵阵雨，花莲地区晴时多云，台东地区晴时多云。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郑怡农。在平凡的日子里，可能暗藏着危机。为了你的财产安全，出门时请记得锁紧门窗，别让小偷闯空门，偷走家中贵重的财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二十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

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雾鹿到新雾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以上施工路段统整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中华路二段227巷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还有衡阳路93号前都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根生路43巷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

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另外呢，今天在鹿野台九线 333.5 到 340.1 公里有一个台电的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慢车道，主线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关山这边在台九线 315.8 到 316.8 公里，一直到9月30号有一个路灯拆迁跟管线埋设的工程。那在这段期间呢，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都是没有照明设备的，会用警示灯来提醒，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

南回公路今天比较忙一些哦，像是在 413.8 到 413.9 公里大鸟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南北双向的各一个车道来做施工。 416.8 公里也是在大鸟路段蛇榕挡土墙的施工，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 414.8 到 414.7 公里大鸟路段山侧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那在另外一边 412.4 到 412.5 公里一样是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425到 425.1 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最后是在 420.3 到 420.4 公里上午路段也是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接着是在台20线 161.1 公里丽园路段有一个边坡挂网盐酸喷凝土的作业，那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40、11:50到下午的1:20、1:50到2:30、2:50到3:30，再来就是5:00到隔天早上的8:00。

0: 点钟，在台二十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的边波刷波工程也是双向管制哦。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2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2点到2点10分，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1: 景广台东分台与新北市万泰科技公司合作办理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时间是9月17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下午5点，就在台东捐血站，地址是台东市四维路3段198号，就在四维路及更生路口。为了感谢您的热情捐血，将会赠送精美好礼，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欢迎乡亲朋友踊跃捐血。

大家好，我是盖尔娇。绿咖喱老板就成到了，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发生的最全部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18.1公里，过北斗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旅梯掉落。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133公里，在西湖服务区前内线车道有木头掉落。国道三号北上中埔到竹崎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四

10公里左右。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83.7公里，在香山平交匝道的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北上132.8公里，过大甲外线车道有筒子掉落。台74线西向23.2公里，过太原中线以及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新雾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以上施工路段通知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中午的12:12，《Crossing 跨世兄弟的爱上me》。那在南回公路有个排除的好消息，是在台九线437.6公里草埔三龙隧道南口的坑洞修补作业，在刚刚已经完成，现在双向都是可以正常通行了。南回公路今天比较忙一些哦，像是在413.8到413.9公里大鸟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南北双向的各一个车道来做施工。416.8公里也是在大鸟路段蛇榕挡土墙的施工，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414.8到414.7公里大鸟路段山侧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那在另外一边412.4到412.5公里一样是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最后是在420.3到420.4公里上午路段也是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接着是在台20线161.1公里丽园路段有一个边坡挂网盐酸喷凝土的作业，那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40，11:50到下午的1:20，1:50到2:30，2:50到3:30，再来就是5:00到隔天早上的8:00。在台20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的边坡刷坡工程也是双向管制哦，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10:00到10:20，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2:00到2:10，3:00到3:10，再来就是5:00到隔天早上的8:00。

海九线351.7到353.2公里，槟榔外环路段道路新辟的工程已经开放通车了。不过呢，要注意的是，在台九线跟东49之一线的路口会采取车种分流，也就是说，机慢车跟汽车驾驶的朋友要依照这边的号志灯的管制来个别做通行哦。

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中华路二段227巷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还有衡阳路93号前都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根生路43巷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另外呢，今天在鹿野台九线333.5到340.1公里有一个台电的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关山这边在台九线315.8到316.8公里，一直到9月30号有一个路灯拆迁跟管线埋设的工程。那在这段期间呢，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都是没有照明设备的，会用警示灯来提醒，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24，最后一首要给大家的歌曲是高吾仁的《从未见过的海》。那接下来几天我请假哦，所以呢之后会有花莲少文来跟大家播报路况，那我就是下个星期再见咯，大家拜拜。

早的闹钟唤醒是对灵魂的交集，如常的翻来覆去是对具体的提醒，窗边光线扑朔迷离是回忆不敢离去。

0: 京广午间新闻。
1: 114年员工人均总报酬88.3万，非经常性薪资比重创高。健康币确定10月上路，12月开始可兑换商品。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16号星期三京广午间新闻。AI 需求超乎预期强劲，带动高科技产业营收大进步，发放奖金跟着成长。主计总处公布最新114年受雇员工总报酬结构，其中非经常性薪资比重上升到21.1%，创下历年最高。每人平均劳动报酬为新台币88.3万元，较去年增加3.2万元。其中薪资报酬76.1万元，非薪资报酬则为12.2万元。卫福部今天举行健康币招商说明会，国建署长沈金芬表示，厂商报名踊跃，也提到健康币确定10月上线，不过12月才能兑换。记者尤若纯报道。
2: 运动部挥汗有礼参加踊跃，兑换券提前发完，卫福部也将推出健康币，外界关注健康币上路时程还有预算，有没有可能民众累积点数却换不到。国建署署长沈金芬表示，健康币会如期在10月上线，正努力扩大招商项目与范围，盼能在各场域都能让民众兑换。
3: 当然就是希望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努力扩大我们的健康币的招商的项目或者是范围，目前既定的时程并没有改变。那十月上线是整个启动了之后，让民众开始累积健康行为，开始累币。那但是整个开始兑换的部分会到12月才开始兑换。
2: 沈金芬说，健康币上路后可以兑换哪一些品项，需要等到招商说明会结束后了解合作厂商提供的商品项目，并经由专家委员会审核认可商品符合健康促进精神，盘点后

0: 后就会公告。尽管记者由全台北报道。
1: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震荡，早盘上涨超过300点后，涨幅一度收敛，盘中再缓步垫高，不过成交量出现明显缩减，目前上涨364点，指数来到45876点。记者游水源报道。
2: 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触及19年来新高点，加上投资人等待联准会即将公布最新利率决议，美股弥漫浓浓观望氛围，四大指数跌多涨少，费半小幅收红。在半导体和电子股领军下，台股甩脱连日下跌的阴霾，相较于日韩股市涨势更为坚挺，不过成交量大幅萎缩，影响上攻力道。分析师江庆才说，
3: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要有量它才有办法去突破47000点以上的压力。今天我们看，虽然说预估的成交量不高，但是大盘指数是反弹的哦。这个东西来讲呢，股市已经先说话的。
2: 分析师指出，市场对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的影响已经提前反应，而资金动能萎缩因素还包括我国半导体检测大厂汉测办理公开申购，合计冻结资金约8656亿，使流动性受到限制。不过相关因素冲击在这两个交易日内就会落幕。另外，近期讨论沸沸扬扬的 AI 末世论本质上属于极端走向，在基本面持续稳健下，台股仍有望延续上升态势，短线回档可视为中长线布局契机。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我国最低工资连年调升，但各县市违法财阀标准却不一致，形成一国多制。劳工团体呼吁中央尽速统一财阀基准，确实保障基本工资权益。记者任兰心报道。
4: 最低工资持续调升，
5: 财阀基准全国一致，
4: 财阀基准全国一致。
6: 劳工团体指出，依现行规定，违反最低工资最高可处100万元罚锾，但经济部对产业园区内违法案件，却要累计违规达50次以上才适用最高罚锾。反观六都标准差异更大，其他县市甚至有尚未订定相关财阀基准。劳工团体要求经济部及各地方政府紧速统一财阀基准。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杨淑伟说，
7: 我们甚至是要求进一步的是，只要违法超过5次以上，他就应该就是要处于这个财阀的最高的这个基准的这个100万的这个部分，不管他的营业规模。因为我们看到是5次其实是已经非常多次的这个部分，所以可见这个雇主他应该都是恶意违法这样子的这个状况。
6: 杨淑伟也进一步呼吁，加强未成年及青年劳工的最低工资查核，同步检视实际工时、年龄及违法情形，掌握青年劳工遭违法雇用的状况，让最低工资真正成为保障劳工基本生活的法律底线。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中港南田方区填海工程引发白海豚保育争议，环保团体今天赴行政院前宣布将依环评法提起行政诉讼，并申请停工假处分，以抢救白海豚的栖地。记者林颖晨报道。
8: 台中港务分公司的台中港南田方填海工程，因为在既有港区防波堤的范围内，在2022年由环保署宣布免环评，引发环保团体不满。荒野保护协会副理事长陈宪正表示，台湾的白海豚已被列为一级保育类濒临绝种的名单，但他们的栖地却面临未尽环评填海造陆的威胁。
9: 对于整个栖地的影响是什么？它没有经过专家的一个评估，也没有做一个审慎的一个调查，我们认为这个已经违反了环评法第22条应做环评的一个规定。
8: 台湾蛮野新竹生态协会专职律师蔡雅莹也说，
10: 这个工程事实上也是会加速白海豚的灭绝，因此我们要提起诉讼，希望由司法权来介入。所以我们今天是提起了公民诉讼以及申请假处分，因为我们真的很担心拖太久白海豚就几阵子就消失了。
8: 台中港务分公司日前表示，台中港南田方区的工程是依照环境影响评估法以及相关的认定标准，由开发单位提出申请，并在2022年2月23号经主管机关核定完成程序。港务公司是依照主管机关审认的结果办理后续的工程，没有规避环评或违法施工的情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美国官员透露，川普政府正计划向以色列出售一批价值28亿美元的弹药，其中包括数万枚具高度破坏力的2000磅炸药。美国国会预算处证实，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已经耗费了

0: 380亿美元，预计每个月还会再增加30亿美元的支出。不断攀升的战争成本已经对美国弹药库存造成压力，并且推高了能源的价格。外界担忧美国能否因应其他潜在的冲突，同时也让联邦的预算更加吃紧。高雄市一处商办大楼以假资讯公司作为掩护，暗中经营赌博网站。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成功侦破，逮获21名嫌犯，查扣2000多万元的不法所得。记者徐俊秀报道。
1: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与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及3名第二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长期搜证后持搜索票前往高雄市3民区这处商办大楼办公室执行查缉。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一队曾德林队长说，
2: 博弈集团为了躲避追查，用人头资讯公司当作掩护，设立时间长达5年以上，他们内部分工组织严密，由蔡姓主管负责人员管理考核跟话术培训，指挥员工针对赌客进行电话推销、回访老客户以及鼓吹下注除职。清查账册发现，他们每年经手的赌资金流高达新台币1亿4000万元。
1: 警方先后将蔡姓负责人及员工共21人查缉到案，并查扣现场相关赃证物，依法扣押主嫌名下2间不动产及博弈公司账户内存款，总价值约2641万元。全案亦涉嫌刑法、赌博、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天翼集团创办人温馨男子涉嫌架设基金队长网站吸金30亿元遭起诉，北检又查出他在公司入主上柜公司宝岛极光之后，还涉嫌掏空宝岛极光近3000万元，今天再依违反证交法等罪嫌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成立20多年的天翼公司是知名供应链金融科技商，温信创办人担任董事长时，涉嫌从101年开始以投资或借款等方式招揽投资，并以基金队长名义成立网站吸金，出股5年内吸金超过30亿元，上千人受害。台北地检署先前侦查终结，将温信负责人等11个人起诉，并将主导吸金架构的温信男子囚处12年重刑。温馨负责人另外还遭人检举，指称他在107年到109年担任董事长期间，入主专营电路板光学检测的上柜公司宝岛极光，不仅以宝岛极光名义向天翼的大陆分公司购买没有营运注意的跨境贸易供应链金融系统，另外还假借装修名义要求无偿交换办公室，以及将天翼10多位员工挂名在宝岛极光名下支付薪资还有劳健保费用，前后共造成宝岛极光2800多万元的损失。检察官侦查后认定温馨负责人又涉犯证交法、非常规交易、特别备讯等罪嫌，依法再提起公诉。新广记者吕云宗台报道。
0: 桃园市警局保大员警盘查违规计程车，发现驾驶是一名窃盗通缉犯，逮捕过程犯嫌还一度激烈抗拒，不过最终仍遭警方合力压制。记者金杰报道。
4: 当时桃园市警局保大员警巡逻，途经桃园区龙安街，发现一辆计程车违停在路口转角，立刻上前盘查。起初驾驶神色慌张，言辞闪烁，后经员警以电脑系统比对，赫然发现这名40岁林姓男子是台南地检署发布的窃盗通缉犯。此时犯嫌见身份败露，当场拘捕，并试图推挤脱身，但警方反应迅速，立刻以强制力执法将他压制，并上铐逮捕。全案讯后依窃盗通缉移送台南地检署归案。
5: 告诉你3项权利，现在涉嫌窃盗通缉案，可以行使权利，保持沉默，谁能辩护，请求调查一些对你有利的证据。
6: 你有去报道过吗？
7: 我明天要去报道啊。
6: 不行，那就是还没去报道。
5: 你要看罪态簿啊。
4: 桃园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初步调查，这名林姓窃盗通缉犯当时驾驶车行的计程车，且他被通缉已经将近1年，北上桃园则是为了躲避查缉。警方盘查逮捕过程，犯嫌一度不愿就范，所幸员警迅速反应将其压制，展现强力执法打击犯罪的决心，营造平稳治安，市民安居生活环境。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子宫内膜癌排名妇癌第5名，死亡率逆势攀升，晚期跟复发癌友30年来苦无有效药物。食药署今年初通过新药，健保署更在8月将新药纳入暂时性支付，有望加惠300名病友。记者尤若纯报道。
8: 台湾妇癌医学会理事长郑阳明表示，子宫内膜癌的患者存活期和级别攸关，如果能早期诊断治疗，有80%以上的存活率，但

0: 果到了晚期，预后差，五年存活率只剩下 25%。 未接触部分晚期和复发型患者，健保署8月起将免疫治疗合并化疗纳入癌症新药暂时性支付专款，终结30多年来的治疗困境。健保署一审级药材组组长黄佑文说，
1: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这么新的药的一个标靶，然后让子宫内膜癌的病友已经很久没有新药的问世了，然后能够在医院上市，8月1号就能够在健保生效，来帮助300多名的病患，那也帮病人省下每年大概182万的这个人年药费。
0: 67岁的刘女士异常出血一年半，历经手术化疗，持续免疫治疗追踪，目前病情稳定。医学会示警，台湾每年有3000多名子宫内膜癌患者，死亡率攀升至 83%， 仍高于先进国家，平均发生年龄57岁也比国际提早了4岁，更有三分之一不到50岁。医师提醒，子宫内膜癌不是停经妇女专属，如果阴道异常出血、有异常分泌物、骨盆腔疼痛、贫血倦怠，就要紧速就医进一步检查。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一名吴爸爸在家中帮儿子洗澡，突发心肌梗塞，彰化基督教医院迅速启动叶克膜团队，将他从鬼门关前拉回。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彰化基督教医院心脏外科陈应成主任表示，心肌梗塞发作往往生死一瞬间，许多病人甚至过不了第一关。吴爸爸突然发生非 SD 段上升型心肌梗塞，紧急送医之后病情急转直下，失去心跳，历经23分钟 CPR 抢救，再启动叶克膜团队稳定生命迹象，不过心脏功能迟迟无法恢复，也无法脱离叶克膜。
4: 对于这类的病人，以往只能漫长的等待心脏移植，那现在健保有几副所谓长效型的心室辅助器，那以往这种机器动辄要数百万元，通常家属跟患者会放弃希望，那现在有健保几副之后，我们可以帮他进行申请，那病人在植入长效型的心室辅助器之后，在短短的一个礼拜内就顺利的脱离呼吸器。
3: 陈应成主任进一步说明，短效心室辅助器如同急性期的救生圈，既让衰竭心脏获得喘息，等待病况稳定之后，再转化为俗称钢铁系的长效型辅助器，让病人可以下床活动、返家生活，并且持续复健，稳定等待心脏移植。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营下372.3公里高雄端前中线车道掉落大型铁制品，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落在40-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营下29.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路间有大客车抛锚，国道三号南营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304.2公里在水上系统前中线车道散落轮胎皮，继续往北208.5公里国中投公路有许多纸箱掉在中线车道。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七线双向49.8公里80路段目前道路摊方，请驾驶提前改道。台61线北上132.8公里过大甲，先前掉在外线的筒子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到苗栗出席启贤安居社会住宅动土典礼。刘部长表示，社宅完工后不仅提供青年与婚育家庭安心居所，同时助攻地方留才。记者陈依琳报道。
2: 国家住都中心在苗栗县新建第二座社会住宅启贤安居，基地位于苗栗市启贤街及丰年路40巷，接过由财政部国有财产署提供土地支持。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中央在苗栗县直接新建的首案民托好事已经在9月1号迎接首批住户入住，在此之前还有多元新建的台糖苗栗学院，感谢县府协助土地及各项执照取得，社宅依住宅法只租不卖，以照顾经济弱势族群，并助攻地方留才。
3: 那选择这个地方呢，除了生活机能方便以外，我们也希望能够

0: 配合苗栗县的这个招商，能够筑巢引凤，有很多高科技的部分要过来投资的话，有没有年轻的工程师到这边来？万一没有找到房子，他可不可以到社会住宅这边来申请？只要呢经济条件呢不会太高的话，当然没有问题。
1: 刘世芳部长指出，内政部所提供的包租代管及租金补贴，在苗栗县也推广得如火如荼。现今有许多其他外县市所需的租屋族群，期限安居规划256户，预计2030年竣工。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2: 桃园市政府完成22000个路边停车格智慧化，其中包括4200个智慧停车柱，车辆停妥即可自动辨识车牌，一并计算停车时间开单。记者静杰报道。
3: 桃园市政府表示，全市路边停车格完成智慧化后，民众可透过行动支付 APP 直接缴费。目前已经有11家线上支付业者提供相关服务，后续将扩大推广。市府指出，桃园市民以行动支付缴停车费的比率持续提升，这部分已经由前年的25%增加到目前31.5%。至于超商缴费的部分，则逐步下降。张善政市长说：“
4: 至少以前都是靠人在那边开单，现在呢，你停到路边智慧的停车柱。”还有地址就可以马上知道这个牌照，完全都智慧化，只要利用 APP 就可以缴费，也不用再拿单子去便利超商缴费，直接下载 APP 就可以缴费。
3: 桃园市交通局长张兴福表示，该局现正整合相关资讯，预计明年初系统上线后，即可透过网络和 APP 提供即时停车资讯，让驾驶提前掌握各路段可停车格，减少绕行找车位油耗，兼具便利和环保节能。另外，考量部分长辈和市民不熟 APP 操作，因此仍然保留9处服务据点，提供专人协助，让市民自行选择缴费的方式。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恒春半岛迎来交通新里程碑，垦丁转运站新建工程正式动工，未来启用之后，透过完善的转乘接驳系统，让旅客与在地居民都能享有更顺畅的交通服务。记者宋玲报道。
5: 屏东地理位置狭长，屏东县政府陆续建构完整的公路运输路网服务，继屏东潮州芳寮水门东港恒春内埔等转运站，屏东又新增加了一处转运站，就在垦丁。县长周春敏说，这不仅全面提升了旅运便利性，也让国内外的旅客有更舒适的候车环境。
6: 我们垦丁要转运了，那真的是谢谢大家的帮忙。那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朋友来玩，还有在地的乡亲住在这边，所以后续我们的转运站建制完毕，我们有8席的这个大客运的车子 bus 可以停，然后另外呢，针对自小客车有60个席位。
5: 垦丁转运站新建工程总经费大约1亿1700万元，将新建地上一层的转运设施，完善整体交通接驳机能。未来垦丁转运站完工之后，不止提升游客的便利，也希望在地的居民能够多加利用，提高大众运输的使用率。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一名安亲班老师因男童背不出课程的内容，持热熔胶条打男童的手掌造成挫伤，老师因而遭到起诉。法院审理后，依故意伤害儿童罪判刑拘役10天，不得一颗罚金，也未宣告缓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7: 这名在安亲班担任老师的方姓女子，去年9月间因年仅11岁男童无法依照要求背出课程内容，当场持热熔胶条朝男童手掌殴打4下，造成学生手部挫伤。家长得知后提出告诉，检察官侦查时，女子否认犯行，辩称开学时便和学生约定好背不出课文要打手心。但检察官认为女子不可能不知道禁止体罚是教育部一再宣导的原则，纵使事前有承诺，也不符合阻却违法事由，仍依故意伤害儿童罪嫌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女子改口认罪，请求法官给予缓刑。合议庭审酌，她仅因管教问题伤害学童，欠缺尊重他人身体的观念，考量她犯后态度，判处拘役10天。由于故意伤害儿童罪最重本刑达到了7年半，不可以一颗罚金。另外，虽然女子请求缓刑，但考量她未经学童家长同意执意以体罚管教，犯后也没有和被害人及家属和解，因此没有宣告缓刑。如果案件确定的话，必须关10天。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高雄市盐城区发生民宅窃案，一名江姓男子趁朋友喝醉的时候送他回家，却暗中复制住处的钥匙，

0: 再找机会下手行窃。警方循线逮人，成功追回被害人阿嬷的首尾钱。记者徐俊秀报道。
1: 警方获报盐城区田丹街某公寓遭窃取财物金饰，随即成立专案小组，经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锁定41岁江姓男子设有重嫌。高雄市警局盐城分局建国四所所长林鸿明说：“
2: 经查，江姓嫌犯先前与被害人一同饮酒，趁被害人不胜酒力，于送其返家之际，暗中取得被害人住家钥匙，并加以复制。后于9月初持复制钥匙侵入被害人住处。”窃取现金6万元许及金饰、金融卡等财物，犯案后更持金融卡前往提款机企图提款，所幸并未成功。
1: 经扩大调阅监视器，专案小组在新兴区南华一路将嫌犯具体到案，并起获遭窃的金饰、戒指、玉佩等贵重物品。特别的是，其中包含被害人已故祖母留下的首尾钱和金饰，具有深厚纪念意义。警方积极追回，让珍贵的家族记忆得以完好归还。被害人对此深表感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南市关田区龙田里活动中心新建工程上午举行动土典礼，记者魏金妮报道。
3: 市长黄伟哲亲自主持关田区龙田里活动中心新建工程动土典礼，他说：“
4: 那在龙田里活动中心，我们这次总共花了将近3,002,970,000+，那完成之后还要进行内装，内装又要一笔费用，但是不管如何，我们希望。”把这个龙田里活动中心提供给里民一个很好的休闲活动的空间，因为这边的民众都很淳朴哦，那也希望说啊跟社区有互动，好、啊、跟学校，要他有活动中心有紧邻学校，所以希望。学校、社区都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互动的空间。
3: 工程预计明年8月前完工，未来不仅提供龙田里民使用，附近的学校也可以共享空间。市府表示，台南市持续推动一里一活动中心政策，8年来已经推动72案活动中心新建工程，其中33座新建活动中心已经正式启用。龙田里现有人口2267个人，至今还没有专属的活动中心。因此选定关田区体育公园露天篮球场北侧用地新建。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马祖国定古迹东莒岛灯塔迈入154年，为了活化文化资产，航港局全面换新常设展，展出百年防火保险箱与精致模型，更打造煤油提灯互动体验，明天起开放免费参观，现场打卡还能抽限定纪念品。记者尤若纯报道。
5: 东莒岛灯塔1872年点灯启用，守望马祖154年，为清末杨氏灯塔兴建浪潮中的重要代表之一。民国97年更升格为国定古迹，见证了百年来闽江口航道的变迁与马祖地方的岁月记忆。航港局航安组专门委员翁美娟表示，为活化文化资产，航港局举办常设展，带民众一窥东莒岛灯塔的建筑奥秘。
6: 我们为了持续推动整个灯塔文化的观光，所以我们积极保存活用国定古迹北东莒岛灯塔的一个历史价值，所以我们特别来进行整个常设展示的一个全面更新，以东莒岛的首光时刻为主题，更新整个历史文物的一个展览及特色互动的一个体验。那从今年的9月17日起，我们开放免费参观，那欢迎大家一同来体会整个灯塔手温暖而坚韧的一个守望精神。
5: 东莒岛灯塔展览展区规划了6大主题，展出百年防火保险箱、通讯电铃等等，相当具有历史代表性。现场还提供煤油提灯互动体验，民众只要现场参观打卡，还能参加抽奖，有机会获得马祖纪念酒和灯塔小夜灯。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巴黎城市沙雕展将延长展览期间到10月11号，沙雕市工作坊也将持续加码，欢迎大小朋友踊跃造访。记者刘威报道。
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今年以 3X Universe 人气角色，包含拉拉熊以及角落小伙伴等，巧妙融入沙雕艺术，打造兼具艺术创意还有河岸风情的观展体验，吸引不少游客前往巴黎。新北市高滩处副总工程师陈冠华指出，民众白天前往能够欣赏沙雕作品细节，傍晚迎着河岸微风欣赏夕阳，夜晚则有光环境点亮河岸，为让更多民众有机会欣赏沙雕，也让这一份夏日限定的河岸风景延续到初秋。本次活动将延长到10月11号，
8: 也将持续加码

0: 邀请大小朋友不只看沙雕，更能亲手挑战沙雕创作，在专业沙雕师带领下认识制作技巧，一步步感受沙雕作品成型的过程与创作乐趣。
1: 此外，高滩处也提醒民众可以搭乘捷运淡水线到关渡站，再转乘红十三公车或是115号公车前往，免去停等车位困扰。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日本百岁以上人口首度突破10万人，高居全球之冠，反映出该国公共卫生和医疗进步，以及相对健康的饮食和生活方式。然而，伴随超高龄化而来的财政负担跟社会成本，正让长寿的喜悦蒙上一层忧虑。目前，日本的最高龄者是住在京都的一名114岁女性。根据统计，约有4000万名日本人领取年金，但工作的人口却持续减少，必须负担的年金、医疗和老人照护支出不断增加，照护的人力也日益不足。
3: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9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9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Mask on, step back, please hold on. 这大的眼里这游戏 go big go go on. The playing dirty, then referee the game home. We're trying to home don't, now they show the Abbey coast on.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39公里过鹿竹的内线有三台车的事故，另外内线跟中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南下372.3公里在高雄端前有大型的铁制品掉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到内湖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29.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路间有大客车抛锚。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304.2公里在水上系统前先前掉在中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北上208.5公里过中投公路有许多纸箱掉在中线车道。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5.6到5.5公里之间过8里3交流道有绳索掉落。台65线南下5.4公里过板桥一有铁桶掉在内线车道。台7线双向49.8公里在80路段有坍发，目前无法通行，请驾驶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1: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耶，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0: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1: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0: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1: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0: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1: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2: 阿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3: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2: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3: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1: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景广台东分台与新北市万泰科技公司合作办理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时间是9月17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下午5点，就在台东捐血站，地址是台东市四维路3段198号，就在四维路及更生路口。为了感谢您的热情捐血，将会赠送精美好礼，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欢迎乡亲朋友踊跃捐血。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6，欢迎加入今天9月16号礼拜三下午1点到4点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以上收听的是景广真源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到4点，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

就有发现，哎，好像那个风哦，风速好像又变得更强了。好，那甚至呢，在这个外出的时候啦，有看到很多的这个小动物都跑出来了哈。对啊，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最近呢这样子的秋凉时节，然后加上偶尔呢有下雨潮湿，然后呢又有闷闷热热的这样的天气呢。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蛇虫鼠蚁出没哈。早上在遛狗的时候呢，就看到远远的哈这个道路旁边呢，就看到怎么会有一条就是应该是草蛇步吧，哇，非常非常的粗大哈。好，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呢，这样子秋高气爽的节日里面的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哈这个环境的整洁跟安全了。如果说是去到那种草丛的地方啦，还是要注意一下哈。那外出的时候呢，带个雨具或者是带个薄外套出门，早晚温差都还是有的，那甚至还是会有下雨的情形啦。到底呢，今天这个东北季风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那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会是怎么样呢？待会歌曲过后带大家一起关心一下咯。今天真的有微风吹起，甚至那个微风在我们东河变成强风，今天越来越有这个秋天的感觉了。

听到的歌曲是锦绣二重唱的版本，这首作品《天凉好个秋》。下午的1:12，继续呢，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心在今天9月16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

好，我们来看到呢，今天受到了东北季风的影响，在大台北以及台湾的东半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山区

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山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一直到明天9月17号，东北季风减弱，在基隆北海岸还有台湾的东北部地区，大台北山区还是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也要注意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再来关心到呢，中央气象署今天呢也来看到了大台北东部有零星阵雨之外呢，中午过后在中部的山区、南部地区也是有午后的雷阵雨的。那尤其呢在嘉义以南的山区雨势会比较大，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局部低温有可能会下探到21度。今天整体的水汽呢跟昨天比较起来呢，虽然说稍微的减少，不过大台北以及东部的云量偏多，偶尔还是有零星降雨，降雨几率比较高的地区是以中午过后的中部山区还有嘉义以南的地区为主，会有午后的雷阵雨，其中嘉义以南的山区局部雨势会比较大。后续降雨的部分呢，在明天礼拜四一直到礼拜六随着东边的水汽增加，在大台北地区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都会有零星降雨的情形。那礼拜四到周六呢，中午过后在南部以及中部以北山区也会有午后的雷阵雨。礼拜天受到了台风逐渐北上偏北风的影响，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有局部降雨，花东也会有零星降雨的情形，中南部在午后还是有雷阵雨的现象。到下个礼拜一、礼拜二，水汽逐渐减少，那以多云到晴为主的天气形态，北海岸跟宜兰还是有零星降雨，中南部则是以午后南部以及中部山区的降雨为主。在温度方面呢，今天清晨中部以北以及东部低温大约都是在21到23度，南部大约24度，离岛24到25度，其中苗栗出现21.3度的低温。好，那还是要提醒大家，早出晚归的时候呢，还是要记得带个薄外套出门了。除了东北季风带来的影响偏凉的感受之外，清晨辐射冷却的效应比较明显，局部的低温呢也比较低。好，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的低温大约在23到25度，沿海空旷地区以及近内陆地区受到了辐射冷却的作用，低温可能再低1到2度。白天高温，北台湾在29到31度，中南部大约32到33度。未来一周整体而言，西部受到了偏东风的影响，天气大致都是比较舒适偏热的，但是不一定会出现明显的秋老虎的天气哦。好，那台风的动态呢，目前距离台湾东方大约3000公里海面上的热带低气压，好，那今天呢会快速增强为轻度台风杜鹃，预估未来的方向会朝西北方来移动，下周一前后比较接近日本的关岛地区，所以要提醒如果要往返日本的民众要注意相关的航班资讯。

再把焦点转到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是晴时多云，但是降雨几率10%，可能会有零星降雨的情形。气温来到了25到30度，感觉上比较舒适到闷热。风浪的部分呢，今天是东北风，平均风6到7级，阵风9级，上午转5到6级，阵风8级，浪高3转2公尺，属于大浪转中浪。今天天气温暖呢，略带闷热，适合户外活动，建议穿着透气的服饰，同时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了。好，那今天也是有强风的特报，要注意风势，经过空旷地区的时候，行车也要留意安全。以上的天气概况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点17分。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蔡依林的《迷幻》，还有 Lady Gaga 的《Abracadabra》。下午的1:24。

好的，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了。好，那在进到路况资讯之前呢，我们要先提醒大家哦，今天9月16号呢，那因为呢要来因应我们的国家防灾日，今年的国家防灾日呢是以强震危机无有以待为主轴，所以从今天9月16号到9月18号都是这个演练大规模的赈灾救灾动员。好，那9月16到9月18号呢，在我们的台东县跟花莲县呢会有相关的模拟情境哦，那是会发送这个国家级的警报简讯。早上有没有收到呢？有，我早上有收到齁，因为我就在台东。好，那这个模拟的情境呢，就是模拟我们花东纵谷断层系统南段发生瑞士规模 7.3 最大震度6级的大规模地震。好，那这一次的这个演练的重点呢是验证跨县市的动员搜救，还有大量的伤病患救护以及资源整合能力，而且会扩大国际参与。好，那在今天呢9月16号早上8点左右呢，在我们台东的民众呢是会用手机收到我们国家级的警讯的简讯。好，那这个呢就是提醒大家呢这个防灾的意识。好，那也是相关的演练。那等一下2点30分的时候，在我们的绿岛也会有相关的海啸灾害的模拟演练的警讯的简讯哦。所以提醒大家呢，如果说有收到这个简讯的话呢，先不用担心这是在模拟演练而已。

好的，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再来关心到台东的路况资讯呢，在槟榔外环段的道路当中，目前呢车段的施工已经开放通车了，在台九线351到353公里，在道路当中呢，台九线跟东49-1的路口有车种分流，机慢车跟汽车要依照号志指示通行，以测行车安全。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27。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际智慧财产权保护论坛代表团拜会刑事警察局，双方针对警方查缉侵权案件的执法措施交换意见，并延上公司协力模式，共同打击跨境仿冒及盗版犯罪。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刑事局指出，随着跨境电商及网络平台快速发展，仿冒品流通管道也从传统实体市场转向网络，犯罪手法更加隐秘。警方持续加强侵权案件查缉，115年一到七月，共查获各类侵权案件1375件，犯嫌1954人，初估侵权金额高达新台币90亿273万多元，展现打击侵权犯罪决心。国际智慧财产权保护论坛 IIPPF 肯定台湾警方长期查缉盗版及仿冒品的成果，并指出仿冒品不仅侵害企业智慧财产权，损害品牌商誉，部分产品更可能涉及品质及安全问题，进一步危及消费者权益与市场信任。刑事局表示，面对日益复杂的跨境网络侵权犯罪，单靠执法机关并不足以全面掌握犯罪链结，产业界及时提供相关情资协助辨识侵权商品同样关键，未来将持续深化与日本及产业界合作交流，透过公司协力及情资共享，提升跨境侵权案件查缉效能，共同维护企业及消费者权益。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劳动部长洪生汉将赴陆参加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传出中国将主动帮他代办台胞证。洪生汉重申会以对等尊严原则用 APEC 既有模式与会。记者李一成报道。
3: 劳动部长洪生汉21号将前往中国南京参加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他将成为类政府首位赴陆的部长。他日前证实已收到正式邀请函，将循 APEC 既有规范及模式，尊严对等参与。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日前表示，从1991年以来，台湾方面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均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和 APEC 有关谅解备忘录规定及惯例处理，今年亦是如此。更传出中国将主动帮洪生汉代办台胞证。对此，洪生汉15号受访时重申，平等参与、对等尊严就是一直以来我们参与 APEC 最核心的原则。
4: 其实我想我们在这样子的国际会议的现场，一以贯之最核心的想法跟精神就是对等尊严，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坚持这个原则其实重要的原因。我想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原则来看待在国际上面的各种参与。
3: 外界也关心此次参与会议使用名称，洪生汉回应，我国在 APEC 正式会员的名称确实是 Chinese Taipei。 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云林县政府文化观光处在展览馆举办云林县志特展，带领民众重新认识自己所生活的云林。记者施欣凯报道。
5: 云林县政府自110年启动云林县志编纂工程，邀请在地教授吴学明来担任总编纂，集结专家学者与地方耆老，历经田野调查、史料收集考证，完成严格地理、政事、经济、社会、教育、宗教、文化、人物九大志，为了让民众更加了解县志的编纂以及内容，透过珍贵老照片、地方史料、互动装置及情境设计，将原本封存在文字中的历史转化为看得见、听得到、也能亲身参与的文化体验。云林县志总编纂吴学明说，
6: 到目前整个稿子都已经是完成审查，那么也在进行这个排版校稿的一个阶段，希望今年年底能够很顺利的让这一套云林人的故事、云林人的百科全书能够呢跟大家见面。
5: 吴学明教授表示，云林县志在10月底出版，云林县志不仅补齐了台湾历史的重要拼图，更是云林人留给下一个世代最珍贵的文化资产与自信根基。即日起到10月4日，在文化观光处展览馆3楼举办云林的代志云林县志特展，期待能够让更多民众来重新认识家乡。景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东北季风影响，大台北及台湾东半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 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山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6到29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9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7: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关山警察分局交通组组长张家元。守护大家安全是阮的责任，而且特别爱提醒咱的阿公阿嬷，若是年岁有到70岁，爱记得定期去监理站换驾照，安全上路。啊，搁有哦，透早出门做运动，暗时要出门，一定爱较穿较轻的衫裤，配搭反光的配件，安尼开车的人才会看到咱。
8: 组长讲的真重要，士大。出门平安，咱做事事才放心。阿公阿嬷走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骑车、开车出门，一定要守交通规则，唔通逆向，阁袂使无看车就乌白等我。
9: 是大走路行行人穿越道，爱穿甲光色的衫裤，安尼会较显目。开车、骑车爱守规矩，卖逆向，卖违规回转。听组长的话，老人安全第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0: 各位旅客请注意哦，本班游轮即将返抵台湾，在下船之前，大家可以把握时间去免税店消费购物哦。
11: 小美，我跟你说，这几天我到处逛的时候，发现船上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贩售的加热烟，价格便宜，我打算多买几条当作伴手礼送给家人同事，待会陪我一起去好吗？
12: 哎呦，不行啦！据我的了解，在国外购买的加热烟或加热器是禁止携带入境的。
11: 什么？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带回来？我以为包装合法的都可以说。
12: 不是哦，依据烟害防治法与海关规定，由于国外并无经过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因此旅客只能携带有审查核定通过后于国内免税商店贩售并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免税烟品的数量只能带一条，买多了万一被海关查获，不但东西全被没收，还可能会被处罚还哦。
11: 这么严重啊，还好有你提醒，真是谢谢你帮我守护。

0: 互助荷包啊。
1: 台东县政府提醒您，选购合法烟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如发现不法情事，请拨打烟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
2: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3: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4: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5: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3: 我们都是后速兵，
6: 一起现身说法，
5: 拒绝上当。
7: 台北市一位林先生接到自称是台北市区监理所人员来电，说有人拿着他的证件到监理所写委托书，要跟他核对个资。林先生警觉很高，一听就觉得有问题，要求对方留下电话。对方留下了监理所电话号码及分机，说找江树人就可以。林先生说，
8: 他说有人拿了我们的证件，然后想要一个写一个委托书了、啊，然后我们问他说你那个是什么单位，他就说是那个监理所那里。哎，然后他我问他电话，他就讲了那个监理所的电话号码，还有分机号码，还有那个分机的人的名字都讲出来。然后我们就把他挂掉，然后再回拨，然后再找一下，哎，这个号码真的是监理所的号码，没有错。那我打到那个监理所去的时候，又打到这个分机，就是所长接的。所长说他已经今天已经接到第二次了。所以这个就是诈骗，他利用他们的号码，利用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事实上跟那个没有连接，就对。
7: 江树人确有其人，就是交通部公路总局台北市区监理所所长。他笑着说，近期已经接到上千通电话，都是民众打来确认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人，以及自己的资料有没有被冒用。
9: 最近一阵子几个月来，大概有收到非常多民众的询问的电话。那我在想，就是说这应该是一系列的，都是同一个诈骗集团，因为他会冒用我们的科长的名字，或者冒用所长的名字，然后就跟民众骗说他的证件被人家假冒，然后去办过户啦，去领新牌呀、啊、等等。好，那就民众会相信他之后，然后他就开始在查证他的一些相关的个资。好，那就可能会慢慢的会请他把所有的资料，甚至账号什么都告诉他。那他的手法大概也是蛮技巧的，他就叫民众说，那你打电话到松山分局警察局去报案。那等一下就没多久就有一个警察，就假的警察就打电话跟他讲，然后说他就慢慢会相信这些事情。所以在类似我们在最近都一连串收到民众非常多就是类似这样的电话，甚至有民众跑到办公室来要找所长找科长。
7: 诈骗集团用的手法一层一层，以监理所为例，先给你正确的监理所电话和姓名，你可能会信了一半，然后诈骗分子再用假检警套路，另一个假警察就会打给你。
9: 民众不太相信，然后他就说，那我帮你报案，就被报到警察局报案。然后没多久之后，就会有一个警察就打电话，假冒警察就打电话跟他讲，那就还跟他讲是说，哎，那你刚刚就是监理所都有来帮我报案了，那这个部分呢，那警察就会再套用他的名字说，那可能你把我账号或者你去把钱提出来，就交给警察来保管，要不然你这些全部这个可能未来都全部被冒领等等。好，就有民众有讲到这个部分。
7: 或许你会奇怪了，假冒监理所人员或是户政事务所人员是要骗什么呢？其实诈骗集团是先了解你的财务状况，先骗取个资，如果发现这个当事人很好骗，就会再假冒检察官，叫你把钱存到安全的地方。江树人说，会打电话向他求证的民众基本上都没有被骗，但是他也无奈地说，有人比较相信诈骗集团而不相信所长。
9: 有可能就是会他的可能一些相关资料被他窃取了，然后他的也许账号等等，或者真的是提款去交给警察。因为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被骗到这样的程度，因为基本上打电话来我们这边查证就是不太相信，半信半疑的。但是我也碰到一些蛮好笑的，就是民众好像比较相信诈骗集团，不太相信所长。好像我跟他解释很久，他一直说我真的资料有被你们拿去用，要不然警察怎么会一直告诉我这件事情，一定是真的有。后来我非常多口舌跟他解释说，真的没有。

0: 因为我们这些就是监理所，那我们这里绝对也不会，因为目前也没有这些类似的案件，也没有任何的东西泄露出去，所以要费很多的力气来告诉民众。有些民众是比较已经被骗了大概半信半疑，那有些还蛮相信诈骗集团的。
1: 江淑仁表示，无论是骑机车罚款或扣留驾照等，监理所不会主动打电话给民众，以此类推，户政事务所或医院也不会接到这类电话，肯定是诈骗，不要看到名字和电话对了就相信。

开车经过一片一片风景，不管是沿着山或是靠着海，景广都会陪你一起前进。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合地区 FM 106.5。大家好，我是戴爱玲。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戴爱玲，这一首歌曲呢找到了阿豹跟桑波一起合作 Malava。 那这一首歌曲呢也是我觉得听到了哦，他对家里的爱啦，然后对家里的这个喜欢啦，里面呢还有收录了他妈妈的声音。

下午的1:50，继续回到我们的景广之声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继续呢来关心到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来到了中华路二段227巷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当中，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衡阳路93号前也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更生路43巷的路段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经过施工路段，要请您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继续来看到，在台十一线海岸线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再来看到台九线纵谷线，在德高道路野路段，在台九线的312公里、318、325、331以及332公里这几个路段呢，因为有相关的这个输油管线的管道维护工程。好，那目前呢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哦，在我们的台九线南下318公里的关山路段，那路段当中呢有占用了南下的车道来做相关的施工，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池上大桥在台九线310到311公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另外在关山公务段台九线315到316公里有排水沟的改善工程，还有路灯的拆迁跟管线埋设作业。那路灯施工期间呢，这个路段当中在靠近我们的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当中是没有照明的，现场会有相关的施工警示灯来提示你呢前方有道路在做施工。好，那经过的时候呢要注意放慢速度，夜晚或者是视线比较不佳的时候一定要打开车灯，放慢速度，看一下前方。

方的号志跟指示，那也要记得变换车道要打方向灯，跟后方的车辆来提示告知。再来到了台九线342公里270到310公尺，还有717到745公尺，在路段当中有边坡灾害修复工程，占用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鹿野路段台九线333到340公里有台电的地下配电线路还有乙亥的防治工程，占用双向的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线车道正常通行。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54。

0: 现在开始喽。
1: 听到的歌曲是伍思凯的《说走就走》，两点钟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3: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4: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3: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湖区到竹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34.4公里，在中和隧道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中埔到竹崎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162.4公里过大甲，中线以及内线车道有捆绳掉落。北上60.3公里，在埔顶二隧道内线车道有两台小货车跟一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90到190.2公里，王宫交流到前内线车道有铁架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1: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0: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1: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0: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1: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3: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4: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5: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4: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6: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4: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7: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8: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2: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8: 对啊，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2: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颤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听到的歌曲来自 S.H.E， 这一首作品他就是他。最近呢刚好就是适逢这 SHE 发行首张专辑出道满25周年，所以呢很多啊、这网络上啦，不管是社群啦或者是 YouTuber 啦等等的，大家呢哇都是在针对呢自己的回忆来啊、就是发想跟分享呢以前在听 SHE 的时候呢，哇他们的歌曲对他们的影响啦，还有演唱会对他们的感受啦。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分享怎么样感受，大家都只有一个期待，就是什么时候三个可以合体再开个演唱会呢？下午的2:12，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真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来提供一下新资讯给您哦。在我们的台九线的纵谷线当中，刚刚呢收到了最新的路况资讯，在我们的台九线南下325公里当中，目前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在景峰路段，那也就是呢稍早的这个输油管线的管道维护工程的关系，所以呢是占用了台九线南下的景峰路段325公里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继续呢，我们来到了南回公路当中的路段，在台九线草埔村永隧道当中，在北上的437到432公里路段里面呢，是有路侧的设备维护作业，那是占用了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

路段在412公里、400到500公尺山侧边的挂网作业的施工当中，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寮路段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现场的是南北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大寮路段的414公里、800到750公尺一样有山侧边的挂网作业，施工占用了北上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寮路段的416公里、800公尺有挡土墙的施工，那占用了南下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在上午路段台九线南下420公里、300到450公尺有山侧边的挂网作业，施工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新路段台九线425公里到425.1公里当中有排水沟的改善工程，施工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在台九务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以及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继续走到了南横公路当中，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呢，今天礼拜三道路是管制禁止通行的。好，立园路段在台二实线161公里当中有边坡挂网盐酸施工，还有混凝土跟相关的护坡工程在进行。好，那目前呢在下午的放行时间是1:50到2:30，时间来到了2:15。好，要提醒大家，如果说要经过这路段的话，注意一下时间。一个放行的时间是2:50到3:30，还有傍晚的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都是可以行驶的时间。台二实线立道路段在174公里当中有相关的施工管制，还有边坡刷坡挂网盐酸跟施工作业。好，那在路段当中呢有相关的这个机动管制，下午的2:00到2:10开放通行，以及3:00到3:10放行，还有傍晚的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也都是放行的时间。今天在176公里当中还有机动管制点。继续走到了碧山隧道路段，在台二实线双向177到178公里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这里是机动管制放行的。雾路到新武路段在台二实线179到195公里当中有8个地点都是在做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那是机动管制放行。今天呢在195公里当中有机动管制点。立园路段台二实线155公里有机械刷坡跟坡面的工程。好，那因为呢施工的关系，所以下午5点之前都是机动管制15到20分通行，傍晚5点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都是全面放行的时间。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17。好的，要再次提醒大家哦，待会呢在2:30呢，绿岛的部分呢会是因应今天的国家防灾日，那会有这个灾害的模拟演练，所以呢等一下2:30在绿岛地区的民众会收到了这个是国家级的警报简讯，那是针对海啸灾害的模拟演练，所以呢请您收到简讯的时候不要恐慌。

0: 好的，那针对呢国家防灾日的相关的演练核心主轴，到底有什么样想传达给我们听众朋友或民众的这个防灾讯息呢？我们来听听看相关的访问内容。
1: 九二一地震呢，现在我们获取到的一个经验就是，我们都要有所谓的国家防灾日，也就是在每一年

0: 好，9月21号这一天，那同样的就希望说，全国民众我们都一起啊，有加强这个所谓的防灾意识。那今年呢，比较特别的哈，就是说呢，今年115年国家防灾日，我们的核心主轴呢，就是"强震危机无忧以待"这个主题。那么这个主题的最要给民众最核心的防灾讯息是什么呢？我们是不是也是请局长来告诉我们一下？
1: 好，那我想，强震危机无忧以待这一句话就是要表达说，虽然地震我们没有办法事先去预测，哦，但是我们平常可以做好准备工作。也就是说，不管地震什么时候来，我们政府救灾单位及我们民众自己，我们全民都要做好应变的准备。那我想，政府这几年来一直在强化救灾能力。那尤其现在科技进步非常多，即使遇到停电、断网、基地台受损等比较严重的状况时，那我们政府跟救灾单位还是要维持指挥通信、灾情的收集跟传递工作，那也维持救灾工作的一个运行啊。所以整个防救灾工作绝对不是只有政府的事情啊，所以要推广到我们的全民，还有我们的乡亲社区的部分。那当然，地震发生的第一时间，我们消防同仁不可能马上就到每一个家庭，每一栋大楼去救人哈。所以民众第一时间的反应、应变、自救，就显得非常重要。那其实当下几秒钟的应变，就是我们的乡亲要记得趴、掩、稳三个口诀。也就是趴下、掩护，还有稳住。那平常也可以透过我们家具啦、家电设备是不是加固，那有没有电线啊、电器设备在地震的时候容易倒下或掉落都可能砸伤我们自己或产生意外的一个危害。那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多做一点准备，那我们的家庭跟社区就多一份自主应变的能力。那整个面对大型灾害的时候，我们在防灾的部分也会有更加有韧性。
0: 好，没错，就是大家一定要自己呢，在我们国家防灾日呢，在做一些的演练的时候，大家能够配合一下哦。刚刚有说了，很基本的哈，大家记得听到的所谓的我们的强震的警报的时候呢，一定要趴下掩护稳住哈，这是平常大家自己要有这样的意识。

好的，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的消防局局长呢提醒大家，演练当中呢，我们大家也要就是严阵以待哦。那居安思危，如果呢哦，在这个灾害来临的时候啦，或地震来临的时候，一定要谨记的三步走：趴下、掩护、稳住这三步走。好，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哦，从今天开始9月16号一直到9月18号一连三天呢，在我们台东县呢是来登场的是我们的这个防灾日，国家防灾日的大规模赈灾救灾的动员演练。好，那这一次呢集结了中央部会以及各县市的搜救队，还有国际的救援队、国军以及民间志工呢来进行实兵的演练。那演练期间呢有各式的这个救灾车辆跟这个军卡还有直升机的频繁进出，所以要请民众呢，如果说有看到这一些交通工具啦或救灾的工具的时候呢，要保持镇定，切勿惊慌。同时呢，如果说在这个演练地区的附近的民众呢，也要配合警消跟现场人员管制跟引导。好，那在今天呢，等一下2点半开始呢，在绿岛会收到我们相关的这个演练的简讯。好，那在我们的游客中心跟新月屋的度假山庄前，以及社会福利活动中心等等的地方，会来进行这个海啸撤离跟收容的演练。好的，以上相关资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2点26分。

想要提早来播放一些跟月亮相关的歌曲。昨天傍晚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弯弯的月亮挂在高空上，就知道呢新月开始了。跟你说，乡下的月光跟城市比较起来，乡下的月光比较皎洁哦，因为少了光害跟空气污染的关系吧。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嘉义县水上乡发生人伦悲剧，41岁黄姓男子涉嫌在住处持刀杀害68岁父亲。水上分局接获通报后，迅速赶抵现场，将凶嫌当场逮捕。犯案动机有待进一步的厘清。记者周佑谦报道。
2: 水上分局指出，警方接获报案赶抵现场时，男子已经没有生命迹象，现实人员也立即到场采证。水上分局侦查队张家荣副队长说，
3: 发现死者儿子设有重拳，依法逮捕侦讯后，依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罪移送台湾嘉义地方检察署侦办。
2: 而根据了解，黄姓男子与父母同住，三个人都未领有身心障碍手册。母亲先前曾遭父亲家暴，黄姓男子疑似因此心生不满，隐忍多日。是否和这起案件有关，警方仍进一步的厘清。这名41岁黄姓男子平时无业，案发时母亲外出，返家后发现丈夫倒卧客厅，立即报警。另外，嘉义县社会局表示，已派社工提供后续的关怀，并将视家属需求，协助悲伤辅导及丧葬补助等相关事宜。景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高雄一名女子误信假交友诈骗，损失30万元，诈团食髓知味，再度行骗。女子惊觉上当，配合警方诱捕，顺利逮获这名搭高铁从台北南下取款的车手。记者徐俊秀报道。
4: 56岁蔡姓女子在网络结识一名自称新加坡籍的陈姓男子，对方扬称入境台湾时遇安检问题，随后另一名自称航警的刘姓男子接续联系，谎称需缴清30万元才能入境，并派人到鼓山区向蔡姓女子收取30万元现金。几天之后，对方又以其他名目要求再交付40万元，蔡姓女子才惊觉受骗，报警求助。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内委所所长陈宏达说，
5: 刚掌握相关情资，立即周边部署警力。女性车手于14日19时许依约现身准备取款时，警方立即上前将其逮捕，并起获收据等相关证物。全案讯问后，依涉嫌诈欺、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共犯。
4: 鼓山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切勿轻信素未谋面的网友，以入境受阻、缴纳保证金或急难救助等理由要求交付金钱。公务机关也不会要求民众私下交付现金或派员面交收取费用。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市关田区龙田里活动中心新建工程上午举行了动土典礼，市长黄伟哲主持，预计明年8月前完工。市长黄伟哲亲自主持关田区龙田里活动中心新建工程动土典礼，他说，
6: 那在龙田里活动中心，我们这次总共花了将近3,002,970几万，那接完成之后还要进行内装，内装又要一笔费用，但是不管如何，我们希望把这个龙田里活动中心提供给里民一个很好的休闲活动的空间，因为这边的民众都很淳朴，那也希望说啊跟

0: 社区有互动，跟学校，要他有活动中心有紧邻学校，所以希望学校社区都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互动的空间。
1: 工程预计明年八月前完工，未来不仅提供龙田里民使用，附近的学校也可以共享空间。市府表示，台南市持续推动一里一活动中心政策，八年来已经推动72案活动中心新建工程，其中33座新建活动中心已经正式启用。龙田里现有人口2267个人，至今还没有专属的活动中心，因此选定关田区体育公园露天篮球场北侧用地新建。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恒春半岛迎来交通新里程碑，垦丁转运站新建工程启动。记者宋玲的报道。
2: 屏东地理位置狭长，屏东县政府陆续建构完整的公路运输路网服务，继屏东潮州芳寮水门东港恒春内埔等转运站，屏东又新增加了一处转运站，就在垦丁。县长周春敏说，这不仅全面提升了旅运便利性，也让国内外的旅客有更舒适的候车环境。
3: 我们垦丁要转运了，那真的是谢谢大家的帮忙。那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朋友来玩，还有在地的乡亲住在这边，所以后续我们的转运站建置完毕，我们有八席的这个大客运的车子 bus 可以停，然后另外呢，针对自小客车有60个席位。
2: 垦丁转运站新建工程总经费大约1亿1700万元，将新建地上一层的转运设施，完善整体交通接驳机能。未来垦丁转运站完工之后，不止提升游客的便利，也希望在地的居民能够多加利用，提高大众运输的使用率。景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4: 景广气象站
1: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大台北跟台湾东半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山区同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的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气温南部25到33度，北部23到30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东部24到30度，外岛同样24到30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景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提醒大家，高龄长者因为视力、反应力和行动力逐渐退化，外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骑机车外出务必要戴安全帽，帽带要扣好哦。
6: 也要提醒高龄驾驶人，年满70岁以上，应依规定换发驾照，定期检视驾驶能力，必要时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减少风险。
7: 家人应多关心高龄长者的身体功能是否适合驾驶，鼓励以公共运输代替骑自行车、机车或是开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各位旅客请注意，咱这班游轮准备到台湾啊！在落船之前，大家会使利用时间去免税店买物件哦。
9: 小美，我跟你讲哦，这几天啊，我去世界坐的时阵，发现讲船顶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的加热烟呢，价少真俗。我打算哦，要加买几条，当作伴手礼来送给厝的人甲同事。等下陪我同齐来好不好？
10: 哎呦，袂使哩啦！根据我的了解哈，在国外买加热烟还是加热器，这拢是禁止带回台湾的。
9: 什么啊，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带回来，我就是说包装合法就可以说。
10: 不是这样哦，根据烟害防治法跟海关的规定，因为国外并无经过咱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所以讲咱旅客吼，敢来当早有审查通过，在咱国内免税店贩卖，而且还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好，这才会使哩哦。啊，阁有一件真重要代志哦，免税粉品数量敢来当早一条尔，假使讲你若买较济，去予海关查到，唔呐讲物件会用没收，而且可能还阁用罚钱哦。
9: 哈，这么严重哦，啊，不就好加再有你提醒，真正是多谢你呢。那是唔知去用罚钱，安尼都袂好啊啦。
5: 台东县政府提醒你，选买合法的汾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若是发现不法证书，请卡汾酒检举专线3255728。

0: 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婚聘健康福利馆。
1: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2: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1: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2: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1: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2: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1: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3: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款；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alone 形容词，单独的，独自的。free 形容词，空闲的。take up 片语，占据地方或时间。hard 形容词，费力的，辛苦的。at work 片语，工作时。disturb 动词，打断，干扰。company 名词，同伴，陪伴。invite 动词，邀请。chat 动词，聊天，闲聊。whole 形容词，全部的，整体的。这个单元我们练习讲的是 prefer to be alone or to be friends。 您喜欢自己一个人还是跟朋友在一块呢？希望您都学会了这些表达方式。 OK,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启斌老师。 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1: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启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2: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好的，在今天的英文单元当中呢，又问大家哈，你比较喜欢独处呢，还是当你有空的时候，你会找朋友出来聚一聚呢？好，虽然说呢，可能跟前几天的话题有点类似，但是呢，角度不一样。好，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呢，到底可以怎么样子来度过一个人的时间，还是说你就是那一种不甘寂寞的，生命一定要有人陪的呢？好，所以今天的问题就是 ，Do you prefer to be alone or to be with friends when you are free, 哈，当你有空的时候，你会比较习惯呢，哈，就是自己独处呢，还是找朋友聚一聚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两个不一样的观点跟原因，他们怎么样子来做表达呢？

好，来看到呢，第一位呢，他讲到说哈 ，I prefer to be alone when I'm free。哇，这个是哈，就是 I 人，哈哈哈哈，对，大家现在哈，就是社群里面会流行语在说的 I 人哦。好，那就是比较内向，可能就是比较喜欢独处的，也可以自处的哈。所以他说 I prefer to be alone， 我比较喜欢自己独处 ，when I'm free， 当我有空的时候，我比较喜欢独处。I like reading， 我喜欢阅读。Which takes up lots of my time、哦、他讲说呢、Which 指的是前面的、哦、这个 reading 好，然后后面用这个子句来形容前面的这个 reading、哦、已经占据了他很大的时间，所以呢 Which takes lots takes up a lot of my time、哦、已经花了我很大的时间了。 Reading is a way of learning。 好，他讲说阅读呢就是一个、方式，可以干嘛呢？学习。所以他说呢、阅读就是一种学习的方式、哦、And I need time alone to do it、哦、他讲说呢、而且呢我也需要时间、自己独处，然后自己去做这件事情。好， Also I need some time to be alone after a hard day at work、哦、他讲说呢、我也需要一些时间、哦、自己独处，然后呢在一天的、哦、这个工作忙碌、哦、甚至呢、哦、可能工作里面的 a hard day、哦、就是很应该说就是很硬的一天哦。嘿，什么叫很硬的一天呢？这可能事情很多啦，然后突发的事件要你去处理啦，然后呢可能哦你一下子要支援这个支援那个，哇，这个是 a hard day、哦、今天很 tough 哦，就我们在讲说 today is a tough day、哦、意思就是说今天就有点难熬啊，哇，这硬吼硬到呀吼，安尼意思就对啊。好，所以他说呢，哇，如果在一天呢很忙碌，甚至是呢这样子很紧凑的哈、哦、这个工作之后呢，他喜欢阅读。I enjoy some time to relax without anybody disturbing me。哦，他呢很享受哦这个独处的时间，哈、哦、，to relax， 哈、哦，去放松 ，without anybody disturbing me， 哈、哦，不要有任何人来打。

扰我，真的耶。尤其是在可能就是你工作了一天之后啦，如果你这一天内你需要跟很多人接触，很多人相处、哦、然后要跟很多人讲很多话、哦、啊，对 I 人来说，我到家了，我就是自己的时间了，不要打扰我。通常这也是我自己的心声啦、哦。好，所以呢 disturbing 这个单字就是打扰的意思啦。我们来看下一位呢，诶，他是不是比较喜欢去打扰别人，还是喜欢被打扰呢？这看起来就是一个 E 人、哦、喜欢找朋友。好的，他说呢 I prefer to be with my friends when I'm free。 好，他讲说呢，诶，我比较倾向于呢、哦、就是跟我朋友聚在一起，去找我朋友啦、哦、当我有空的时候我都会去找他们。 Because I like the company of other people、啊、他讲说呢，我喜欢、哦、这个陪伴、哦、被别人陪伴的感觉。好，来看到这个单字 company、哦、不要再以为说他指的就是公司、哦、我喜欢这个公司里面的人，不是这个意思哦。他、哦、就是呢、哦、就是这 company 讲的就是、哦、这个陪伴的意思、哦、有谁陪我、哦、陪伴。好，所以不是是呢，哈，这个公司哦。好，所以呢，他喜欢有人的陪伴。During the weekend， 在周末假日的时候呢 ，I would love to invite some of my friends over。啊 ，invite over 是什么意思呢？就邀请他们过来啦，哈、哦，你过来啦 ，over。好，所以呢，他很喜欢的，很爱哦，不是喜欢而已哦，很爱。I would love to 哈、哦，我很爱去干嘛呢？邀请一些我的朋友哦过来。Over 意思就是过来的意思哈、哦。We listen to music， 我们会听音乐。Have a coffee or tea、哦、来喝杯咖啡或茶都可以。 Or just chat or just chat the whole evening、哦、他讲说呢，或者是聊一整个晚上、哦、evening 是从可能就是下午、哦、聊到晚上的感觉、哦、哇，那可能还会过夜了、哦哦、他说 Or I like to go out with them and just enjoy being with friends、哦、他讲说呢，或者呢我也会、啊、就是跟他们一起出去啦，而且呢就是会跟我的朋友呢享受聚在一起的感觉。好的，所以呢真的就是一个 I 一个 E 哈， I 都是往内探索来，就是就我的了解啦，就是寻求内心的这个成长跟宁静。好，那 E 人真的就是喜欢找人来摄取能量，甚至是有大多的这个能量呢很喜欢消耗在这个朋友身上，对，他就是喜欢找人来聊天的啦。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呢今天的 language focus 有什么样子的这个句型可以来学习的呢。第一个呢 be a way of、哦、就是一种方式 of doing something、哦、你可以加动词 ing 或者是可以加事情、哦、名词。那我们看一下呢、哦、这个就是动名词，它也是名词的一种啦、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可以讲说是做什么样的事情呢。好，它讲说 reading is a way of learning。 哇，它前面都是、哦、这个动名词，好，前面都是主词哦，然后后面呢是讲这一件事情它是名词。好，所以它说阅读呢是一种学习的方式。 And I need time alone to do it、哦、而且我需要时间一个人在做这一件事。好，然后再来呢我们看到第二个例句，它说 Reducing our carbon footprint is a way of loving the world、哦、它讲说呢就是减碳 reducing、哦、就是降低的意思。 our carbon footprint、哦、carbon 呢就是碳的足迹，降低碳足迹呢是一种方式。什么方式呢？ a way of loving 什么呢？ loving the world， 爱世界爱地球的方式，就是我们要节能减碳，降低我们的碳足迹。好，再另外一个句型呢，就是 would love to 后面加动词。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During the weekend, I would love to invite some of my friends over。另外一句，他说 ：I would love to go everywhere I haven't been yet。我喜欢去一些地方，任何地方，就是我还没有去过的地方，我都很想要去。喜欢今天的英文单元，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www.ner.gov.tw， 找到今天的口说英语通第115集。
今天的主题就是 Do you prefer to be

大家好，我是雅维莫瑞，雅维毛令。如果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下。但是，就算辛苦，就算受伤，也请不要背离自己的心，别放弃美丽的自己，也别放弃自己的梦。让景广送给你美丽的乐声，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们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南下鹿竹到高科，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42.5公里，过了林口 B 交流道，在外线有两台小货车发生碰撞。高架部分，在细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到下塔优，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北上365.6公里，关庙服务区前在内线有铁制品掉落。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一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33岁詹先生5年前腹部越来越大，以为是啤酒肚，健检才发现腹腔内藏有约15公分的肿瘤，确诊第4期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癌。中华民国血液病学会理事长侯信安指出，根据国健署资料，台湾淋巴癌近20年新诊断人数增加超过1倍，20到39岁年轻族群发生率也呈上升趋势。医师提醒，如果出现烧、肿、痒、汗、咳嗽，也就是不明原因发烧、无痛性淋巴结肿大、持续瘙痒、夜间盗汗、持续咳嗽以及体重莫名减轻，应该提高警觉。
2: 我想淋巴瘤在血液肿瘤是一个病患数最多，在过去20年来增加

0: 1倍以上的病患数，所以针对我们的国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健康的危机。所幸，我想在政府跟所有我们伙伴的努力之下，在淋巴瘤的一个诊断、在它的分类、在治疗上，我们已经跨入一个截然不同的里程碑。然后越来越多的药物不断在研发，对于学会的医师的观点是希望我们可以早期去发现有一些典型的一些症状，所以怎么样让一般民众可以去早期的去发现，然后早期就医，让专业的一个医师来做诊治，来做分类，然后最后在政府的全力支持下，我们有最好最新的药物，做一些比较一个个人化跟精准的治疗。我想这是带动我们淋巴肿瘤跨入下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1: 台大医院血液肿瘤科医师黄太忠表示，淋巴癌治疗持续进步，除了化学治疗，也有抗体、标靶治疗以及双特异性抗体等多元选项。治疗趋势朝向治疗前移、精准分层、动态调整，也就是及早评估适合的治疗方式，并依病情与治疗反应，适时调整治疗策略。
2: 特别提到的这个烧肿、痒汗、咳嗽，像烧跟痒汗的话，这是比较特别，是因为淋巴球它就是我们体内的警察跟军队，所以他手上握有一些本来要对抗肿瘤的，对抗病原体的武器。但是当他癌化之后，他可能会分泌一些不正常的分子出来，激素出来，导致于呢，病人会发烧。就像我们其实细菌进来，我们的免疫系统发挥作用是会发烧一样，特别发烧这是很特别的一个肿瘤的一个现象。汗也是，因为有一些淋巴球，它会分泌出细胞激素，它会去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所以病人会莫名其妙。尤其我们特别强调是在晚上，晚上呢是我们交感神经比较休息的时候，但是如果是淋巴癌，它有可能会去在晚上，我们不应该有交感神经旺盛的时候去出现这个不正常的。尤其是我有病人，他晚上夜间盗汗，可以到整条棉被都湿掉，这么严重。好，所以这是比较特别。
1: 癌症希望基金会附设心理咨商所长叶北辰指出，调查发现43.3%病友确诊前完全不知道淋巴癌六大警讯，约有50%对自己的病型名称仍一头雾水，并有约60%认为相关资讯太多太杂，不知道哪些正确或适合自己，显示病友与家属面临不知道警讯、看不懂病型、辨不清资讯等三大照护缺口。
3: 在基金会这边，我们会特别提升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卫教领航，我们要提供正确的资讯，而且要能够提升病友跟家属对于疾病的认知。第二个就是透过数位的方式，当然未来 AI 可以如何应用我们不知道，但至少现在目前我们透过数位的方法，不管是我们有这种影音，或者是我们有一些 APP， 我们能够提供我们筛选过的正确知识给病友跟家属。还有就是倡议，那我们就是不断的要去倡议这件事情。最后一个就是全人支持啦，这也就是为什么癌症希望基金会除了提供非常多各方面的服务，在希望能够把医院的这个治疗到社区端能够接轨之外，所以同时在心理情绪的部分，我们成立了癌症希望基金会附设的心理咨商所，我们希望能够有这样的全人照顾，补足这个最后不足的这个部分。
1: 医师表示，淋巴癌种类复杂，部分进展快速，复发治疗也更复杂，所以如果症状持续，原因不明或逐渐加重，应该主动就医评估，争取诊断与治疗时间，即使病情复发也不代表治疗走到尽头，重新评估并与医疗团队沟通，部分患者仍有机会长期缓解，符合条件者也可能争取治愈机会。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听过最美的路口默契吗？那就是车辆看到行人会点头停让，行人看到车辆会专心快步。
5: 驾驶朋友们，请别急，在那几秒钟看到行人走上斑马线，请大方的踩下刹车，主动礼让。你的停让展现的是专业驾驶的风度。
6: 行人朋友们，也请给予驾驶人相对的尊重。过马路时，别被手机萤幕吸走了注意力，专心看路，不低头，不违规，快步通过斑马线。车辆主动让行人专心走，你我都是交通安全的守护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Dolly Parton 这一首作品 Eagle When She Flies， 下午的3:12。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在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历史上的今天发行的专辑单曲，或者是有特殊表现的作品。把时光呢来到了1991年的9月26号，那我们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刚刚听到的就是 Eagle When She Flies， 这也是美国的乡村音乐天后哦，她这已经是天后等级了。Dolly Parton 她创作而且演唱的一首作品，在1991年的9月16号发行的 Eagle When She Flies， 同时呢，这也是她的同名专辑当中第三首的单曲。这首作品呢，在当时 Billboard 的热门的乡村单曲榜上面排名最高呢，是第33名的。那这首歌曲呢，也后来呢，作为哦，是这个电影 Still Magnolias 这个电影的主题曲。好的，后来这一首歌曲呢，也是《滚石》杂志呢评选为50首最。

加 Dolly Parton 的歌曲当中第21名的作品就是这一首啦， Eagle When She Flies。 这首歌曲呢有一点点哦，像是要表达一个女性非常的这个坚韧哦，然后跟坚强如钢铁的哦，这个外表跟心灵。接下来听到这一位呢，她也是非常有这个女性坚韧坚毅的个性，然后呢却是用这样子哦，非常阳光的灿烂的笑容让大家留下深刻印象，而且她歌声跟舞蹈都是非常有感染力的。她是 Coco 李玟，来到了1995年的9月16号，她当时发行了第四张的专辑，这张专辑呢是她第三张的华语作品。在当时专辑发行3个月销量就突破了35万张，这张专辑当中同名专辑的同名单曲《被爱的女人》

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Coco 李玟1995年9月16号发行的第三张的华语专辑《被爱的女人》，这一首作品《我爱的是你》。下午的3:17，一样呢，继续把时间来到了1995年的今天。这位歌手呢，他搞不好现在还会在台东吗？不知道但是呢，前几天他有来到台东唱歌给大家听，一致呢，大家认为都是有被拉回当年的听流行音乐那个感动的感觉。Alex 杜德伟1995年9月16号发行了这一张的华语专辑，就叫做《天真》。

好的，这一张专辑有没有让你想到当年呢？听到了这样子的华语专辑的时候那种感动呢？也被他带有了一点磁性的嗓音，到现在你就觉得，哎呦，岁月在他脸上跟歌声都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呢哦。好，那甚至呢，身材也是保持的非常非常的好哦。有人讲说呢，哎，好像在他的这个岁月呢当中没有看到任何的化学反应哈。好，整体当中呢，这一首歌曲主打歌呢，就是找到了小虫老师。其实呢，小虫老师在这张专辑当中呢，真的是就是写了创作了很多首的歌曲之外，也是担任制作人。另外一位制作人呢，是找到王志平老师一起来制作。好，那除了主打歌《天真》之外呢，我个人还蛮喜欢《爱情是个大麻烦》，还有《Be Your Love》等等的这一些的作品，都是非常经典的歌曲哦。好的，继续呢，来，我们把时光呢来到。什么时候呢？我们往后调，来到了1997年，来听到这位歌手，他是亚瑟小子，唱饶舌也唱 R&B， 当时发行了他的专辑，第二张的作品叫做 My Way。听到了这一首歌曲叫做 You Make Me Wanna， 这一首歌曲也让他入围了格莱美奖最佳 R&B 男歌手奖的提名。

好的，听到是亚瑟小子，这一张专辑叫做 My Way， 在1997年9月16日发行的第二张的专辑，这一首作品呢也是非常的厉害哈，是拿下了白金认证的这一张的作品。好，那这张专辑呢在当时发行的时候还空降了美国 Billboard 200强专辑当中的第15名，销售第一个礼拜就达到了6.6万张，后来呢连续3周蝉联了 R&B 跟嘻哈专辑榜的榜首，拿下700金的认证，全球销售量超过了700万张。继续来听到这一位女皇的作品，这一首歌曲哇也是哈，来势汹汹啊！2000年9月16日，这一首歌曲站上了 Billboard 当中，拿下了榜首。收录在第8张同名专辑当中的这一首主打歌 Music， 它是 Madonna。

听到的歌曲来自 Madonna， 在2000年的9月16号，这一首歌曲登上了 Billboard 的榜首。这首歌曲到现在他的演唱会当中，或者是任何的这个表演当中，还是会被拿来哈，就是希望可以在现场演出的哈，这一首歌曲的首选啦。好的，继续我们把时间来到了2003年的9月16号，这位来自于英国的歌手，他是 Joss Stone， 当时呢发行了首张的专辑，这张专辑叫做 The Soul Sections。这首歌曲呢，后来也是被拿来用在很多的电影当中诶。我现在才知道，原来这首歌曲是他唱的诶。这作品 Super Duper Love 也是非常可爱的 Soul Music Jazz Music。

0: 景广新闻。
1: 长臂招商说明会，国建署长沈清芬表示，厂商报名踊跃，也提到健康币确定十月上线，不过十二月才能兑换。尤如纯的报道。
2: 运动部会和游里参加踊跃兑换券提前发完，卫福部也将推出健康币，外界关注健康币上路时程还有预算，有没有可能民众累积点数却换不到。国建署署长沈清芬表示，健康币会如期在十月上努力扩大招商项目与范围，盼能在各场域都能让民众兑换。
3: 当然就是希望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努力扩大我们的健康币的招商的项目或者是范围，目前既定的时程并没有改变，那十月上线是整个启动了之后，让民众开始累积健康行为，开始累币，那但是整个开始兑换的部分会到十二月才开始兑换。
2: 沈清芬说，健康币上路后可以兑换哪一些品项，需要等到招商说明会结束后，了解合作厂商提供的商品项目，并经由专家委员会审核认可商品符合健康促进精神，盘点后就会公告。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台股今天盘中一度大涨超过560点，来到46077点，但市场投资人观望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动向，追价买盘谨慎。中场加权指数收在45848点，上涨337点。有书员报道。
4: 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触及19年来新高点，加上投资人等待联准会即将公布最新利率决议，美股弥漫浓浓观望氛围，四大指数跌多涨少，费半小幅收红。在半导体和电子股领军下，台股甩脱连日下跌的阴霾，相较于日韩股市涨势更为坚挺，不过成交量大幅萎缩，影响上攻力道。分析师江庆才说，
5: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要有量它才有办法去突破47000点以上的压力。今天我们虽然说预估的成交量不高，但是大盘指数是反弹的哦。这个东西来讲呢，股市已经先说话的。
4: 分析师指出，市场对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的影响已经提前反应，而资金动能萎缩因素还包括我国半导体检测大厂汉测办理公开申购，合计冻结资金约8656亿，使流动性受到限制。不过，相关因素冲击在这两个交易日内就会落幕。另外，近期讨论沸沸扬扬的 AI 末世论，本质上属于极端走向，在基本面持续稳健下，台股仍有望延续上升态势，短线回档可视为中长线布局契机。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员警巡逻拦查疑似超载一预拌混凝土车，发现驾驶散发浓烈酒气，经酒测正式超标，当场逮捕扣车，移送地检署侦办。静姐的报道。
6: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直属中队当时巡逻，在桃园区大兴西路三段大吉街口发现预拌混凝土车疑似超载，立刻上前拦查。该车田姓驾驶受检时，员警闻到他身上散发浓烈酒气，依法实施酒测，结果数值达0.25毫克，涉犯公共危险罪责，当场予以逮捕，并将该车移至保管。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副大队长林建祥说，
7: 受检的田姓驾驶散发浓烈酒气，经实施酒测，酒测值超标，已触犯公共危险罪，当场依法逮捕并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6: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表示，为了防治事故，警方持续加强酒驾执法，统计今年1到8月全市共取缔酒驾3703件，相较去年同期增加5.22%。在大型车违规方面，今年

0: 一到八月份累计举发19522件，显见打击酒驾和违规的决心。警方重申酒驾零容忍立场，将持续针对车辆超载、超速、未礼让行人等违规加强执法，提醒少数驾驶切勿心存侥幸。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东北季风影响大台北及台湾东半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山区并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9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9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开车或骑车上路时随时注意车前状况是确保安全的第一要素。有些驾驶人在开车时习惯一边滑手机接电话，或是边开车边吃东西，弯腰拿找东西，这些看似微小的分心动作都可能在瞬间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
4: 没错，车辆在行进间只要分心短短一两秒，移动的距离就相当于盲驾数十公尺。行车过程中，请大家一定要关闭手机干扰，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前方路况。如果真的需要紧急事项或拿取物品，请务必先将车辆安全停靠在路边再处理。
5: 专心驾驶不分心，才能在突发状况发生时及时做出反应。请大家驾驶中避免聊天、饮食、使用手机与拿走东西等分心行为，开车专心注意前车状况，安全才是回家唯一的路。专心驾驶，平安随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事业要安怎成功，也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7: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不？我想你哦。嗯，
6: 是恁是 baby。喂，
7: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啊。
6: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黄哥，你是丁。
7: 哈，董事长，你要汇100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影伊的 background？
6: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7: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每天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8: 来哟、哦，男朋友、女朋友，大手牵小手，通通往里面走，看到什么好运，买到什么福气。来，先来画这只，这只什么？
9: 手机啊！
8: 想要找人开讲，
9: 给他打。
8: 找艾琳，
9: 尽量给卡。
8: 开车无聊，
9: 赶快改卡。
8: 卡，我带你卡落哦。未用着啦，乡亲啊，一边开车一边卡手机啊，还是耍平板电脑，唔干那是危险，也过罚钱哦。开车罚3000，骑车罚1000，那无法，我倒你涂卡，互你整。阿、啊、你知影吼？
9: 对。阿爸，阿母卡手机啊，找你呢。
8: 哦。
10: 喂。你敢有通去提钱转来？你是有听着
8: 无哈？我咧开车，没人工电话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拜拜拜拜哈。
9: 好，阿爸，你敢骗？
8: 我哪有啊？阿爸是讲，我哪咧开车，没人工电话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你讲对不对？
9: 对。
11: 行车要专心，驾驶才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12: 我一接到你，就会忘了呼吸。
13: 大家好，我们是
14: IC BOL 冰球乐团。
13: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警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15: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16: 让我们和警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0.01，随时随地
14: 在一起。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梁静茹，这一首作品《瘦瘦的》。下午的3:42，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真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第三个小时后半段的节目当中喽。

0: 样子。
1: 好的，我们要来统整一下道路的交通资讯给您了。来看到呢，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槟榔外环段的道路当中，好，目前呢的新辟工程在我们的351公里到353公里路段当中已经开放通车了。那在台九线跟东49-1的路口当中，有车种的分流，请机慢车跟汽车经过这里的时候，要依照号志指示通行，以测行车安全。市区的施工路段在中华路二段227巷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当中有主干管的推进，衡阳路93号前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更生路43巷的路段当中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经过施工路段要请您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来看到在台十一线的海岸线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

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会提高到36000元。

好，另外来到了台九线纵谷线。好，在我们的德高道鹿野路段台九线当中呢，稍早的这个输油管线的管道维护工程，那目前的工程已经有相关的这个管制的范围更正哦。好，那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在我们的台九线南下331公里，在永隆路段当中呢是占用了南下的车道来做施工，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好，那请经过呢这我们永隆路段当中的相关的路段里面呢是有这个施工在进行。好，包括在我们德高道路野路段里面哦，那也有相关的这个交通引导，请您呢经过的时候要配合现场的管制规定行驶。另外来到了台九线池上大桥，在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池上大桥目前是封闭的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关山公务段在台九线315到316公里有排水沟的改善工程。那路段当中呢，因为还有路灯拆迁跟管线埋设作业，道路施工期间呢是没有照明的。那夜间行驶经过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要请您打开车灯，现场呢也有相关的施工警示灯的提示，请您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并换车道要记得打方向灯。台九线的龙过脉路段342公里270到310公尺，还有717到745公尺当中有滨波灾害修复工程，占用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鹿野路段在台九线333到340公里有地下配电线路跟遗骸的防治工作，占用了双向的基曼车道来做施工，主线车道正常通行。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3:47，刚听到了梁静茹的这一首歌曲《瘦瘦的》哦，是收录在她2005年9月16号发行的专辑，好，就叫做《思路》。那这张专辑当中呢，也是找到了有五月天啦、王力宏啦、姚若龙老师、陈小霞老师，还有黄婷、易捷奇、小韩跟蔡健雅等等的这一些，哇，这是制作好手、创作好手帮他创作。这张专辑的作词作曲制作人的部分呢，有王力宏、易捷奇、马玉芬老师、贾敏树老师，还有五月天的玛莎啊等等，还有钟成武老师，都是在这张专辑当中担任制作人的部分。整张专辑呢好听的歌曲包括有像思路啦，还有呢瘦瘦的刚刚听到这一首歌曲，还有一对一，以及可惜不是你，哇，这一首歌曲呢也是大家很喜欢去 KTV 的时候齁要就是飙唱的一首歌啊。好的，继续一样呢是在2005年的9月16号来回顾一下这张专辑，他是 Kelly 陈慧琳。他当时呢发行了这一张的华语专辑叫做《我是阳光的》。听到这一首作品呢，找来了是周传雄老师一起合唱，这首歌曲也是缔造了合唱的经典作品。再见北极雪。

0: 姐，这首歌曲你会唱哦？
1: 听过，
0: 听过，
1: 会哼，不会唱，
0: 会
1: 嗨，
0: 会嗨就已经不错了呢。
1: 会嗨，
0: 这首歌曲是陈慧琳跟周传雄一起合作的《再见北极雪》。今天的天气也是真的凉到，就也不是真的到很冷啊，就是那个风吹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真的越来越有那种秋凉的感觉。
1: 很美。
0: 对啊，今天就是早上我出去遛狗的时候，就是还有感觉到，虽然说有阳光，但是觉得说这阳光没有到很晒。然后就觉得好像真的是秋凉的感觉有出现了，
1: 哈哈，对，
0: 怎么了？你有感觉到哦？
1: 今天应该是觉得蛮多车子跟救援车，
0: 哦，有有有
1: 嘛，
0: 对对对，
1: 你应该会比较有感，
0: 我吗？
1: 对啊，因为你从比较远的地方这样听，
0: 你说中华路这样子过来吗？从山上过来这样子，
1: 因为我们就有市区嘛，所以应该会遇到的几率不大，但是。应该是还是有民众有遇到说，怎么最近怎么救灾车啊什么比较多了？
0: 还有就是像一些就是为了这个我们的防灾应变的这个相关的车辆啦。
1: 对对 对, 對。
0: 好，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些车子的出现呢？
1: 你从今天开始了，我们就进入了防地震演习的一个三天的演练。
0: 这是我们国家防灾日的这个大规模赈灾救灾的动员演练，从今天开始。16、17、18，其实到下个礼拜一都还有，对不对？

0: 9月21号是那个我们的921的地震的警报发放，
1: 民众要配合这样子。嗯哼嗯
0: 哼，好，那这三天呢，可能就是在我们台东地区，因为这一次是主要在我们的花莲跟台东这两个县都会有相关的演练，所以会有相关的救灾车辆。好像还有看到就是军卡的部分
1: 是，
0: 然后呢，要请大家就是看到这些车辆的时候，不要想说基本上到底是
1: 什么代
0: 级。好，你可以呢齁，就是就是肃然起敬没有问题，但是不用惊慌啦。
1: 对对 对， 對，
0: 早上的时候你有收到那个简讯吗？
1: 八点
0: 哦。
1: 其实我本来要录，因为我本来是要出新闻，知道吗？结果我忘记我的闹钟也是八点，就两个一起叫，我就没有办法用了。
0: 了解。所以呢，这就是提醒大家啦，因为刚刚在2:30的时候，在我们绿岛的乡亲朋友应该也会有收到，这是海啸的，就是预防海啸的撤离跟相关的引导的简讯，然后也有这个相关的演练就对了。
1: 对，
0: 那这是今天在我们台东跟绿岛都会收到的这个简讯的部分。好像在明天17号也是有，对不对？
1: 明天就是比较大场的，在蛮多地方的，所以包括首先是早上是在海滨公园，那你会看到一堆救灾车，人都有，还有飞机。
0: 直升机
1: 还有船
0: 哦，都会
1: 就是船
0: 全部动员来做这个灾害的应变演练，
1: 不只是台湾呢，
0: 还有国外的
1: 国家，对对，
0: 这个专业的团队，
1: 对，
0: 好，那就是在明天应该说17、18号上午呢，在我们海滨公园这边呢会有相关的这个防救灾的演练。好，所以要提醒大家不要进到这个管制区。然后呢，明天下午2:30到3:30，看到你的资料这边写说是金峰乡也会有进行，就是演练的关系，所以你的手机行动网络会降速，是吗？
1: 慢一点，对对对对，
0: 会比较慢一点点，还是可以用啦，
1: 还是可以用。
0: 嘿，对，但是就是有那么一个小时的时间比较那么不方便一点啊，
1: 对对 对， 对，
0: 因为我们就是为了要把那个讯号就是让给那个防救灾的演练，所以它有可能很多的这个讯号要做这个运用。
1: 没有没有没有，它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地震有时候我们的讯号会中断，然后他怎么在瞬间串联起政府的这个通讯跟民间的通讯这样子。
0: 原来如此。
1: 是的，
0: 就是要把这样子的那个当时的模拟状况模拟到这么真实就
1: 对
0: 了。对，
1: 真的真的现况这样子越逼真，你就越能够及时反应
0: 就会知道说到底就是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可能就是透过了一些就是我们政府的讯息的发放，然后以及政府的这一些演练的过程当中，就可以知道说到时候呢就是防救灾的演练呢就是会这么样子的模拟真实的情况就对了。
1: 是的。
0: 好，还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地方呢？
1: 好吧，今天早上八点有真的有做那个三个动作吗？
0: 你说那个吗？趴下掩护稳住吗？
1: 对对对，
0: 我趴在床上。八点我还在床上是正常的吧？
1: 还在床上
0: 是正常的吧？
1: 我是手忙脚乱了，我不是说我要录音吗？就是手忙脚乱，但是应该 还是有，我觉得应该是学校那些可能就会有真正做到这种
0: 对，上课的学生就是因为
1: 要
0: 相关引导就是引导一下啦。
1: 对对 对，
0: 对，然后我趴在床上，然后掩护用被子掩护稳住，我就是扶着我的床边稳住这样子，
1: 然后用枕头，本来是躺枕头，后来变枕头在上面这样保护你的头部。
0: 就是对对对，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因为就是921的地震呢，其实对很多人来说，甚至对我自己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这个震撼哦。然后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地震的时候防灾的这个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好的，那其他的防救灾演练的资讯呢？像最近应该都有收到这个简讯的话呢，请您不要惊慌，依照呢这个相关的引导措施就可以了。好的，待会4点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玉芬姐姐喽，谢谢。
1: 拜拜。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58。待会4点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主持棒就交给玉芬姐姐的幸福领航员。谢谢大家今天三个小时礼拜三小周末你陪我，我陪你，听好听的音乐还有最及时的路况资讯。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泰勒斯 Taylor Swift，2017年的今天9月16号，这一首单曲进到了 Billboard。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挂路况导航。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在40公里以下。国道一号北上340.7公里，过了高科中内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的仁德到大湾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321.6公里，永康前在内线车道有槽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北，在319.7公里，永康前有铁制品掉落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莺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10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57.2公里，龙井前在中线有轮胎皮，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景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05，花莲的朋友，台东的朋友，今天又是玉芬哦，在空中陪伴花莲、台东的朋友哈。好，今天下雨休息啦，所以呢，在空中，花莲、台东的朋友呢，有任何路况，依旧是按照您平常熟悉的路报路况方式来报路况和打灾。好，那么目前的天气如何？来看一下。

好，目前在今天的天气，东北季风的影响，大台北以及东半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在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而中部以北的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17号的东北季风会减弱，17到19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以及大台北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还有我们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则是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的南部地区、中部以北的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注意二十号桃园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我们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则是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

好，那么在路况方面，大致上都是顺畅的。花莲、台东学生下课，记得行经学区一定要减速慢行。好，那么另外呢，在台东的路况，目前在台二十线梅山口这里，今天是礼拜三，没有开放通行。那么明天礼拜四依旧是没有开放通行，所以从台东端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那么今天9月16到18号在台东花东这里都有演练大规模的赈灾救灾的情况，那如果您行经有需要指引交通的部分呢，麻烦配

0: 配合。那么另外呢，在花东模拟花东纵谷断层系统南端发生瑞士规模 7.3 最大震度达6级的大规模地震，那么主要有7国14支队伍共同参与哦。今天下午应该绿岛有海啸灾害应模拟的演练。那么另外在台东的路况方面，台九线的351.7到353.2槟榔外环道有新辟的工程，这里是已经开放通行。那么台九线跟东49-1路口采车种的分流，机慢车跟汽车要1号至10号来通行。好，那么在花莲部分，台九线的大清水明隧道159.4明隧道复建工程5点前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另外如果配合施工需求，会是现场情况实施双向封闭，那么封闭时间大概是30分钟，请耐心配合。另外马太安溪的钢便桥在 231.6K 到 233.7K 目前维持双向各一块一慢车道，限速控制在40公里。瑞北台铁高架桥路段台铁施工在台九线的 253.5 这里，那么全天候是交通管制，现场有道路缩减的情况。东澳到南澳路段 113.5 到 123.4 配合马太安溪桥复建工程，那么每天晚上的11点20到隔天的凌晨1点半，那么会封11点20是封闭北上车道管制点123.4这里以及121.8，那么在11点半到凌晨12点20全线封闭，路段管制跟开放时间会是车辆到达该段时间酌予调整，请配合。
1: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2: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1: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2: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1: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2: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3: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景广台东分台与新北市万泰科技公司合作办理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时间是9月17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下午5点，就在台东捐血站，地址是台东市四维路3段198号，就在四维路及更生路口。为了感谢您的热情捐血，将会赠送精美好礼，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欢迎乡亲朋友踊跃捐血。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24，花莲、台东的朋友今天相宜又困，所以在玉芬的这个节目分享下呢，一直到6:30，两个半小时的时间，如果有任何新的路况，欢迎用您平常熟悉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最新路况讯息。好，那么目前呢，在

台东的交通状况大致上是顺畅的。那么要提醒，依旧是在我们的关山这里，因为我们关山有一个比较在视线上比较需要注意的

金桥各双向各一车道通行。那么另外呢，在台九线的 312.7 318.3 325.5 331.4 332.9 德高道路也路段有输油管线的维护工程，目前台九线南下 331.4 永隆路段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好，那么在花莲的部分呢，台九丁线九公里路段 9.4K 横向管箱、横向箱涵排水以及路面改善工程，一直到五点单线双向管制。另外在台九丁线的 60.3 到 61.1 和平隧道，这里有照明管线的维修工程，每天晚上的八点到隔天五点是施工作业安全，会采单一车道封闭，另一车道双向轮放通行的一个原则。另外在台九丁线的苏澳到和仁路段，这里有、这个垃圾捡拾的清理作业，五点前机动管制的就是1356，今天是礼拜三嘛，所以有进行到五点机动管制的情况。OK， 4:26，欣赏徐佳莹行走的鱼，稍后进行五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有一名安亲班的老师因为男童背不出课程的内容，持热熔胶条打男童的手掌，导致于挫伤，老师因而遭到了起诉。法院审理之后，依照故意伤害儿童罪判拘役10天，不得一颗罚金，也宣告缓刑，也没有宣告缓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这名在安亲班担任老师的方姓女子，去年9月间因年仅11岁男童无法依照要求背出课程内容，当场持热熔胶条朝男童手掌殴打4下，造成学生手部挫伤。家长得知后提出告诉，检察官侦查时女子否认犯行，辩称开学时便和学生约定好背不出课文要打手心。但检察官认为女子不可能不知道禁止体罚是教育部一再宣导的原则，纵使事前有承诺，也不符合阻却违法事由，仍依故意伤害儿童罪嫌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女子改口认罪，请求法官给予缓刑。合议庭审酌她仅因管教问题伤害学童，欠缺尊重他人身体的观念，考量她犯后态度，判处拘役10天。由于故意伤害儿童罪最重本刑达到了7年半，不可以一颗罚金。另外，虽然女子请求缓刑，但考量她未经学童家长同意执意以体罚管教，犯后也没有和被害人及家属和解，因此没有宣告缓刑。如果案件确定的话，必须关10天。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子宫内膜癌排名为妇癌的第5名，死亡率逆势攀升，晚期和复发癌有30年来苦无有效的药物。食药署在今年初通过了新药，健保署更在8月份将新药纳入了暂时性支付，有望能够加惠300名的病友。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3: 台湾妇癌医学会理事长郑阳明表示，子宫内膜癌的患者存活期和级别攸关，如果能早期诊断治疗，有80%以上的存活率，但如果到了晚期，预后差，5年存活率只剩下25%。未接触部分晚期和复发型患者，健保署8月起将免疫治疗合并化疗纳入癌症新药暂时性支付专款，终结30多年来的治疗困境。健保署医审及药材组组长黄佑文说，
4: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这么新的药的一个标靶，然后让子宫内膜癌的病友已经很久没有新药的问世了，然后能够在1月上市，8月1号就能够在健保生效，来帮助300多名的病患，那也帮病人省下每年大概182万的这个人年药费。
3: 67岁的刘女士异常出现1年半，历经手术化疗，持续免疫治疗追踪，目前病情稳定。医学会示警，台湾每年有3000多名子宫内膜癌患者，死亡率攀升至83%，仍高于先进国家，平均发生年龄57岁，也比国际提早了4岁，更有1/3不到50岁。医师提醒，子宫内膜癌不是停经妇女专属，如果阴道异常出血，有异常分泌物，骨盆腔疼痛，贫血倦怠，就要紧速就医进一步检查。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115年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救灾动员演练在今天起1连3天在台东县重磅登场。这一次包括集结了中央部会、各县市的搜救队、国际救援队、国军还有民间志工等1000000名的专业人员进行实兵演练。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1早8点，国家级地震警报准时响起，提醒民众就地演练，趴下掩护稳住，以防真正地震来临时能第一时间保护自身安全。在下午2点半起，绿岛乡在游客中心等地进行海啸测离以及收容演练。17号下午2点半到3点半，金峰乡将进行行动网路降速演练，测试备援机制。17及18上午海滨公园起降场以及外海有直升机与澎湖舰伤患后送演练。台东县消防局长卢东发说，
6: 主要的亮点，第一个地震的停电断网，通讯中断，所以我们把电动车既有 V2L 变成一个大型的行动电，可以提供紧急通讯使用。通讯中断以后，我们整合了国防部的卫星车、消防署的通信平台车、速化部应变的网络行动车，还有民间的三大电信业者，整合不同体系的

0: 行动通信。
1: 第三亮点，海空立体医疗后送与离岛的应变。第四亮点，大规模收容处所的作业演练。另外，演练期间将有各式救灾车辆频繁进出，包含台东市海滨公园以及台东县立体育馆周边都有管制与物资车辆集结，请民众保持镇定，切勿惊慌，并配合警消与现场管制人员引导。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到明天东北季风就减弱了，那天气还是很稳定，就大台北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云量比较多，偶有零星的降雨，但主要是基隆北海岸宜安地区及大台北山区降雨几率还是比较高，所以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那对于其他大多像桃园以南都是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再来温度方面，各地夜晚清晨低温是23到25度，白天的高温北部及东半部是29到31，感受比较舒适一些，而中南部来到32、33度，局部温度还会来得更高一些，感受偏热。近中午前后紫外线也会来到过量等级，所以白天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妈，我回来了，爸咧？
1: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0: 好啊。哎，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1: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七楼的怡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0: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1: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项服务。
0: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2: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1: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0: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3: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42，听到歌声来自于丽蓉、蔡依德所带来的《杯酒》。不会中奖，好嘞，那边又无任何新的路况，依旧是按照您通常播报的路况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然后也可以透过0800-00123的电话，花莲请按7，台东请按8。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46，内容蔡义德所带来的《杯中情》。时间4:46了，花东行动网络降速演练，那么维持运作的服务有语音通话、文字简讯、固定网络、市区电话、防灾告警广播讯息，还有110跟119紧急电话。那么可以建议使用固定网络，市话或减少非必要的上网。这是在115年的国家防灾日，花东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在花莲县的卓溪乡跟周边地区，是今天下午的2:30到3:30已经进行了。那么台东县金峰乡嘉兰村跟立秋村还有周边地区是9月17号的下午2:30到3:30，台东县金峰乡嘉兰村以及立秋村还有周边地区是在明天下午17号星期四下午的2:30到3:30。那么电信业者依据灾害防救法跟相关演练计划，启动行动网络降速演练，模拟极端气候跟地缘风险而造成通讯受损的通讯使用状态。好，麻烦大家稍微的注意一下哈，就是在我们的金峰乡嘉兰村跟立秋村以及周边地区会进行的一个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

0: 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驾驶朋友开车经过路口，看到有行人准备穿越马路，请务必先放慢速度，注意行人的动向。
1: 如果行人已经进入行人斑马线的范围，车辆就要停下来，让行人优先通过马路。
2: 不要抢快，不要抢时间，多等几秒钟，让行人安全通过，也是保障彼此的用路安全。
0: 看到行人就先想到要礼让行人哦。
1: 尊重路权，彼此礼让，才能够让每一次的路上通行都更加的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时间来到下午的4:53，目前在花莲的路况方面，看一下哦。目前在

好，我们看到台十一线的4K.8花莲大桥这里的改建工程下游侧有施工的情况哦。那么台十一线台十一线4K.8到6K 维持各一车道，实施管制。那么速线控制在30公里，并小心通行。台十一线的大坑到海洋公园路段8.2K到9.1K 路基掏空修复工程，全天候是封闭北上、南下线共双向通行。另外，台23线的富里小天祥路段7到7.5K 边波挂网的工程，5点前整点放行10分钟。台30线的南安瀑布路段4.05K 上边波保护工程，5点前整点放行10分钟。另外，卓乐路段9.8K 上边波保护工程，5点前整点放行10分钟。玉长隧道26.2到28.9隧道照明汰换工程，那么晚上。

好，另外在台东的关山路段，台九线315.8到316.8排水沟的改善工程，进行路灯拆迁以及管线埋设。台九线的米国学校到关山公路段没有照明。好，那么另外呢，在台九线的312.7、318.3、325.5、331.4德高到鹿野路段，这里有输油管线的维护工程，目前施工是在台九线的南下331.4永隆路段，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来欣赏王子璇所带来《我也曾是你》，稍后进行整点对时。

在夕阳到来之前开车寻找想去的地方。如果想避免走到车多路段，就请继续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陪伴你，不再没道理的迷途。大家好，我是徐伟翔，现在时间是傍晚5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鹿竹到高科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34.6公里，过了仁德服务区，有轮胎皮掉落在内线车道。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号北上41公里，宜兰前在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自撞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二号机场端到大园，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OK，好听的歌曲来自黄飞的《单台》。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0: OK，时间来到5:07，您现在收听的是幸福领航员，我是于芬，在空中陪伴大家的晚上的6:30。花莲的朋友今天相遇又困，所以有于芬陪伴花莲跟台东的朋友。那当然，如果您有新的路况，透过您平常熟悉的播报方式来告诉我们最新路况。那么在路况方面，现在是小朋友下课也将近一个小时了，当然就是也有学生还在学校的，那么也希望大家行进学区一定要注意孩子们的安全，减速慢行。那么另外呢，在台东的纵谷线、台九线312.7、318.3、325.5以及331.4，德高道路也路段这里有管线的维护工程。那么在台九线的南下331.4永隆路段，这里有这个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的管制。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车道通行。另外，关山台九线315.8到316.8排水沟改善工程进行路灯拆迁以及管线埋设工程，因此台九线的米国学校到关山公路段没有照明，以警示灯提醒驾驶朋友。那么另外在花莲的部分，我们看到台八线的110.1大屿岭到葛口路段中横公路的东段，这里有限高3.8公尺、限重22公吨以及总长12.2公尺以下的车辆行驶。另外在110到159.5大屿岭到西堡路段进行甲类大客车，请用路人行进台八线东段注意车辆进行以及限制的规定。另外在官员路段112.6灾害重建工程，在6:30以前原则上是每间隔一个小时放行一次，但是也配合天祥端的西行车流，尽量减少用路人沿途停等的时间。官员合欢派出所前跟天祥路段的灾害路段114.6到167.3每天查询后确认可通行，在4:30以前是开放通行，4:30以后会在合欢派出所的114.6以及天祥西端167.1两处铁门会关闭，现在已经5:09已经关闭了，不开放了，不开放往花莲跟西行往大屿岭的车辆进入。那么在4:30到6:30之间呢，会实施

量清空，只出不进。六点半之后到隔天的六点半会实施夜间封闭的情况。来欣赏李荣浩的歌声《名字》。

0: OK，时间来到了5:15。
1: 各位旅客，请注意，咱这班游轮准备到台湾啊！第一路船进前，大家会使利用时间去免税店买物件哦。
2: 哎、欸，小美，我跟你讲哦，这几天啊，我去世界坐的时阵，发现讲船顶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的加热烟呢，价小真俗。我打算哦，要加买几条，当作伴手礼来送给厝的人甲同事。哎、欸，等下陪我同齐来好不
3: 好？哎呦，袂使哩啦！根据我的了解哈，在国外买加热烟还是加热器，这拢是禁止带回台湾的。
2: 什么啊？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未使带回来，我就是讲包装合法就会使讲。
3: 不是安尼哦，根据烟害防治法跟海关的规定，因为国外并无经过咱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所以讲咱旅客吼敢来当早有审查通过，在咱国内免税店贩卖，而且还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好，这才会使哩哦。啊，佫有一件真重要代志哦，免税的粉品数量敢来当早一条尔，可是讲你若买较济，去予海关查到，唔呐讲物件会用没收，而且可能还佫用罚钱哦。
2: 哈，这么严重哦！啊，唔着好加再有你提醒，真正是多谢你呢。那是唔知去用罚钱，安尼都袂好啊啦。
3: 台东县政府提醒你，选买合法的汾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若是发现不法证书，请卡汾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汾品健康护理官。
2: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3: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2: 对呀、啊，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3: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颤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0: 局表扬破案有功人员，肯定维护治安的卓越表现。请听报道。
1: 恭请局长代表本局将本次荣获的三项殊荣献给县长。县长
0: 王惠美县长肯定陈世煌局长率领警政同仁打击诈欺犯罪，共计瓦解诈欺集团110团，查获犯嫌934人，查扣汽车及现金等，总值达4亿551万多元。同时透过警民合作，成功拦阻遭诈汇款超过2亿9705万元。
2: 累计我们总共这个截断的不法的金流有到7亿256万。那跟去年同期相比，我们全县的一个诈欺受理的案件是下降17%，财损的话减少有35%。那每一笔被我们守护的钱呢，都是我们乡亲的血汗钱哦。那真的是非常谢谢大家的一个这个坚持跟努力哦。
0: 王惠美县长说明，县府全力作为警察局的最大后盾，加发勤务繁重加急刑事加成，也编列9亿多元经费新建警政厅舍，透过回馈金采购无人机等设备，持续打造现代化软硬体安全执勤环境。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今年中秋节首次结合教师节迎来4天的连假，苗栗县警察局规划交通疏导，国道交流道和台61线部分路口将分时管制或封闭，提醒民众提前规划行程，确保道路顺畅。陈依林报道。
3: 苗栗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表示，9月25到28号连续假期期间，除了全力投入交通疏导外，并针对实施高承载管制与匝道封闭措施加强执行，确保行车顺畅。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邱永峰说，
4: 苗栗县辖内国道一号头份及国道三号香山等两处交流道南向，于连假首日25日6、4、12、10实施高承载管制，另于连假第3、4日27、28日每日12至21时实施国道三号西滨交流道北向路口匝道封闭，台61线香山至竹南南向路段为确保主线畅通，于9月26日至28日每日12至21时封闭台61线与冷水坑、复兴路、中美里、宝福路、苗11线大三角路口及竹南垃圾场等6处平交路口。
3: 警察局长李中平提醒，用路人可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并呼吁切勿酒后驾车，共同维护假期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台中超巨蛋孵蛋进入最后倒数，卢秀燕市长透露 BOT 案目前已经开花结果，预计10月和投资方签约，整体投资金额约600亿元，将是国内最大一个单一运动场馆投资案。请听报道。卢秀燕市长指出，台中超巨蛋将采 BOT 模式引进民间投资，目前投资方是台湾人寿，未来台中超巨蛋将参考北海道日本火腿斗士队团队相关的球场管理施工模式，以及正式开工到完工约3年的新建经验，依实际设计及工程进度协力推动，
5: 到时候呢会新建的很快，从开工到完工，如果按照日本火腿队他主场新建的方式的话，大概3年就可以盖完。那这里面呢会有一个复合式的功能，不是只有可以打棒球，未来大型超大型的演唱会都可以举行。那另外呢他也会有饭店，也会有这个百货公司哈，那会有各种的艺文场所哈。
0: 市府运动局表示，超巨蛋基地紧邻水南经贸园区核心及中央公园，其中南侧基地已经建符合世界棒垒球总会 WBSC 国际赛事等级标准的棒球场馆为核心，规划至少提供 4.5 万席观众席位，也将导入弹性空间转换设计，因演唱会、艺文表演、大型集会及展览等多元需求，提升场馆全年使用效益。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减弱，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北部地区、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基隆、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现在台北和新竹晴天27度，台中晴天29度，台南多云30度，高雄阴天30度，宜兰是多云26度，花莲多云28度，台东晴天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彰化县警察局维持治安工作不遗余力，各项专案绩效斐然。今年第二季缔造打诈、扫黑、肃枪三料冠军。王惠美县长亲赴警察。

0: 报，谢谢您的收听。
1: OK， 时间来到5:35，花莲台东的朋友今天相迎又困，所以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那今天花东已经启动所谓的这个115年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救灾的动员演练。那么目前在海滨公园、还有立基大桥、体育场周边都有一些这个演练的相关单位，那也希望行经时配合指挥交通来行驶，安全第一。听到的歌声来自于自由发挥梁文音所带来的《相送》。

还想等，心中呼唤一声浪声声唱，陪你再一次的回头望倒影，在水面墙上失去踪影，是我看见希望，泪水湿了眼眶，清晰是你的脸庞，这种味道叫做离别，闻起来复杂的感觉，不会轻易让你发现，慢慢

OK， 时间来到5:43，您现在收听的是幸福领航员，我是宇芬，在花莲跟台东、陪伴大家到6:30。好，目前要提醒大家的依旧是在我们台八线110到184.5大雨岭到隔口路段，那么这里是限高3.8公尺，限重22公吨，以及总长12.2公尺以下的车辆行驶。那么另外在110K到159.5K大雨岭到西堡路段进行甲类的大客车，请用路人配合。好，那么其实也蛮多朋友、就是没有注意到限高的情况 撞到这个限高门就很危险，所以希望提醒大家一定要随时注意这个限这个进行跟限制的一个规定。那么另外在台八线的官员路段112.6灾害重建工程6:30以前呢，原则上是间隔一小时放行，但是配合天祥端的西行车流，也会尽量减少右路人延停的这个时间。好，再来就是官员合欢派出所前到天祥路段，在6:30以前实施只出不进，6:30之后到隔天6:30会实施夜间封闭，提供给现在、您在这个路段的朋友。那么再来就是官员路段116.5修复工程，6:30以前一个小时放行一次，那配合这个西行的车流，也是尽量减少用路人沿途停靠的停等的一个状况。

好，那么目前在台东的交通状况大致上是顺畅，那比较要提醒的依旧是在我们的关山这里，关山的部分哈。好，这个跳来跳去，关山公路段这里的台九线315.8到316.8排水沟的改善工程，台九线

如果学校到关山公务段没有照明设备，因为在进行路灯拆迁跟管线埋设工程，目前是警示灯提醒用路人。好，梅山口向阳明天礼拜四是不开放通行的，提供给大家参考。时间来到了5:46，接下来欣赏玉芬很喜欢听的歌曲《刀郎披着羊皮的狼》。

哇，是不是觉得这个心有戚戚焉啊，这是要稍微有一点历练的人啊，听这首歌曲就会心有戚戚焉，有一些感受了哈。好，5:53，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这个花东行动网路降速的演练，即将在明天17号哈，今天是花莲卓溪乡跟周边的地区，那么明天在金峰乡嘉兰村跟地球村还有周边的地区，下午的2:30到3:30一个小时的时间哈，会进行行动网路降速的演练。那么维持运作的服务有包含语音通话、文字简讯、固定网路、室内的电话、灾防告警广播讯息，还有110跟119的紧急电话哦。好，那只是说手机行动网速会变慢，服务会受阻的一个状况，一个小时的时间。时间来到5:54，欣赏曾沛慈《不想忘的事》。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熬椅。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景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南下鹿竹到高科，北上的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五羊高架北上中立转接道二，一路到中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18公里，过了竹南，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44.9公里，过了树林，路间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11.1公里，南桃园前先前占用外线的大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二甲东向圳头到大园，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车速在20到3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2: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3: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2: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3: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2: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3: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4: 伊托米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伊托米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5: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OK， 时间来到了6:09，再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跟前车保持适当的距离啊。好，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哦，台东今天有什么样的讯息？115年国家防灾日，赈灾动员演练登场，陆海空救援启动，副舰长率队飞往绿岛看灾。台东八处百大文化基地载具首届串联成果发表展9月16日登场。2026国庆焰火在台东，双十节散场加开台东往台北的列车，保障民众中秋饮食安全。台东县卫生局公布115年中秋食品抽验全数合格，长照需求近9000人。台东县府办照福员培力说明会，广邀在地人才，推动药证工作成果斐然。台东县卫生局一举荣获6项殊荣。台东基督教医院失智共同照护中心一站式服务受肯定，医师呼吁及早确诊，有助于延缓以及改善情绪跟行为。第二位临床心理师甄才忠盼缩短心理横线的待排时间。花七五乡道玉长大桥9月18日赈灾复建工程完工通车，大幅提升桥梁品质以及行车安全，推动有机农。

业数位行销与创新应用，花莲县府邀请民众掌握 AI 影像行销的新工具。花莲县政府办理农村再生五大主题多元培力，助攻花莲社区深化自主营造以及产业创新。五位屋十八岁转大人，花莲县府支持青少年走进生活，学习责任与回馈社会。花莲生长编织培力班结训，学员作品走好客艺术村展出。

OK， 黄伟杰无名男子，时间来到了6:15。好，历经施工团队全力克服天候跟环境的挑战，横跨了乐乐溪，连接地方产业跟居民通勤的。

的花七五乡道玉长大桥，90918正在复建工程，主桥体的工程已经顺利完工。那么今天也正式举行通车典礼，由县长亲自主持剪彩仪式，跟各界民意代表、地方绅士以及在地乡亲共同的见证这一座南区重要的交通动脉重生，象征了花莲在震灾后的交通重建迈向了新里程碑。

从各自在地的生根到相遇交流，逐渐的走向了串联。第一届台东百大文化基地串联计划，今天到21号在台东故事馆办理成果发表，回顾八处的百大文化基地以及两处 HUB 这一年共同走过的串联历程，邀请民众走进展场，认识台东各地持续发生的文化实践，还有基地之间逐渐形成的交流与连结。

好，为了展现花莲客家文化丰富的内涵以及推动成果，花莲县政府即将在9月18号到10月4号办理2026的花莲客家文化风华活动，用刻意风华亮进花莲为主题，来结合客家艺文展演还有文化展示，呈现花莲客家文化的再传承、创新以及推广上多元的样貌，邀请乡亲游客共同感受花莲客庄的文化魅力。好，那么在19号下午6点日出大道会举行开幕暨客家之夜，邀请徐世慧、陈芳宇、郭靖、李义君、罗时峰等艺人登台演出。那么在9月20号下午3点接续由荣兴客家采茶剧团演出剧目《仙缘陈梦》，还有宜昌国中的管乐团花莲女中乐团精彩表演，希望可以透过客家戏曲、管乐跟舞台演出来呈现传统艺术以及青年艺文能量交织的文化风貌。那么花莲客家文化风华展从18号到10月4号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展出，从花莲客家文化发展历史出发规划了回顾客庄、行走客庄、阅读客庄、客语客庄、产业客庄以及亮丽客庄等主题内容，来呈现历年活动的主视觉、影像记录、出版的书籍、客语沉浸式的教学成果，还有客家美食、观光产业还有文化场域等多元的内容，一起认识花莲客家文化的发展轨迹。好，不要忘记了花莲县政府诚挚的邀请大家9月18到10月4号走进客家文化风华展，认识花莲客家文化的发展成果。9月19、20参与开幕暨客家之夜的客家大戏，看展览、赏客语、客艺、听音乐、赏客家美食，共同感受客艺风华，亮进花莲的精彩美丽。好，更多的活动讯息可以上网查询。

OK， 通了电，通了景广的电，烦恼通通不见。时间来到6:23了，来2026国庆焰火在10月10号台东盛大登场。那么因应活动散场旅运需求，提供民众便捷的返程交通，台铁当天会加开5、2、6、7次的列车，从台东站发车前往台北，来协助疏运参与国庆焰火的游客，欢迎民众可以多加利用。好，那么当天海滨公园国际地标会规划精彩的舞台表演、在地特色市集等系列的活动。那么目前也正积极的规划各项筹备工作，邀请全国民众到国庆来，到台东来欣赏国庆烟火。好，那么加开的5、2、6、7次列车在10月10号晚上的9:56从台东站发车，沿途停靠鹿野、关山、池上、玉里、花莲、罗东、宜兰、南港、松山、台北等站，方便沿途游客活动结束返回自己的家。

OK， 时间来到6:24，感谢花莲的朋友、台东的朋友持续的锁定我们金广。明天下雨就回来了，所以由雨芬在空中陪伴台东的朋友啊，没有，明天。明天是湘怡在空中陪伴花东的朋友，因为明天玉芬有药物要去这个做全职的采访，所以明天节目由花莲代为主持。 OK， 最后送上毕淑敬、徐伟翔所带来的想要保护的，后天见喽。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健康币招商吸引百家企业，首波五大通路可兑换 AI 带动奖金成长，非经常性薪资比重创新高。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9月16号星期三的金光晚间新闻。卫福部今天举行健康币招商说明会，吸引近百家直通首波锁定超商、药局、医院、运动场馆及寿险五大通路，10月起配合疫苗开打启动周周摸彩，12月开放兑换。尤如纯的报道。
1: 健康币招商会吸引百家企业270人参与。卫福部长石存良表示，目前以全国各地都能够提供兑换的企业为主，只要符合资格条件都可以进。

0: 不洽商。健康 BD 阶段除了可以兑换超商健康食品之外，药局通路的健康产品、医院的预防保健服务、运动场馆以及保险保单折抵也都适用。启动后将举办周周抽奖活动。
1: 那我们原则上是10月1号开始，那么配合疫苗的开打累积点数，那么12月1号开始呢进行兑换。那相关可兑换的方式跟产品就会在我们的官方网页上面，还跟这个APP 就是那个 Health Go 健康加油这个 Health Go 的 APP 上可以看得到。
0: 施从良说，健康币和运动币的做法不同，希望透过公司协力由政府建平台，和民众共同响应，让健康活动持续下去。后续也将广纳各界的提案，作为明年第三季第二阶段的健康币活动参考。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近年在 AI 需求带动下，科技产业的奖金发放成长，也进雇员工的非经常性薪资比重上升到超过20%，是历年来的新高。有署员的报道。
3: 企业支付给员工的劳动报酬结构包括员工收入、实际拿到的薪资报酬以及雇主负担的保险费、退休金等非薪资报酬，而员工收入中又依性质区分为经常性薪资，也就是所谓的月薪，和包含奖金及加班费在内的非经常性薪资。主计总处调查114年受雇员工每人平均劳动报酬为88.3万元，年增3.8%，这当中经常性和非经常性薪资以及非薪三者比重分别为65.1%、21.1%和19.3%。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说明，非经常性薪资的比重创新高，与科技产业发展息息相关。
4: 非经常性薪资较易受景气波动影响，因新兴科技应用需求持续扩增，带动相关产业链营收成长，增加发放年终奖金及绩效奖金，自占比年增较多。
3: 而随着劳动法规逐步强化劳工权益保障，企业负担的劳保、退休金等非薪资报酬也逐步增加，从长期趋势来看，也反映企业雇用员工成本逐年垫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立法院虽已完成115年度总预算三读，却仍未送出。今天公布最新进度，总预算案整理校对将近完成，总共七大册，预计本周内送出。行政院长卓荣泰对此致上感谢。李宜晨的报道。
5: 立法院预计将完成三读的115年度总预算送出，行政院长卓荣泰对此表达感谢。
6: 预算早一点确定，就早一点启动。对国内产业的协助跟人民的各项福利，那一旦有预算的支持，我们就在预算的结构底下好好的来发挥，让国家进步更快。好，谢谢立法院。
5: 立法院说明，有关外界关心总预算案送出时程，经查上会期8月通过法案众多，且立法院院长韩国瑜8月26号主持朝野协商时宣告，为求8月底最后2次院会通过议案校对的正确性，必须给议事人员充足时间，请议事人员在下会期9月开议日前，将本会期8月份最后2次院会通过的议案整理校对完毕后，再咨请总统公布。立法院表示，目前总预算案的整理校对将近完成，总共七大册，预计本周内送出。金广记者李宜晨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破获虚拟货币假投资诈骗集团，利用假投资 APP 诱骗民众，再透过人头公司、币商及地下汇兑转移赃款，并以区块链电子钱包掩饰金流，全案共逮捕26人。任兰心的报道。
7: 刑事局侦缉大队指出，谢姓男子涉嫌担任诈骗集团首脑，不仅勾结黑帮金主，并与中国大陆系统上合作架设诈骗平台，透过网络塑造虚拟货币导师形象，分享投资知识，取信被害人，再诱导投入泰达币。清查至少有46人受骗，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5800多万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115年一到八月，警方在多地同步搜索，陆续逮捕谢姓男子等26人，查扣手机12只及相关电磁记录，全案以诈欺、组织犯罪及洗钱等罪嫌移送北检侦办。
8: 今年1月至8月间，陆续查缉谢姓主嫌、黑帮王姓金主、洪姓网络水房及车手共计28人到案，目前清查被害人46人，

0: 财损金额高达新台币5800余万元。
1: 刑事局提醒民众，投资应选择合法管道，如遇可疑投资资讯，可拨打165或110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高雄市一处商办大楼以假资讯公司作为掩护，暗中经营赌博网站。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成功侦破，逮获21名嫌犯，查扣2000多万不法利得。徐俊秀报道。
3: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与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及3名第二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长期搜证后持搜索票前往高雄市三民区这处商办大楼办公室执行查缉。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一队曾德林队长说：“
4: 博弈集团为了躲避追查，用人头资讯公司当作掩护，设立时间长达5年以上。他们内部分工组织严密。”由蔡姓主管负责人员管理考核跟话术培训，指挥员工针对赌客进行电话推销、回访老客户以及鼓吹下注储值。清查账册发现，经手的赌资金流高达新台币1亿4000万元。
3: 警方先后将蔡姓负责人及员工共21人查缉到案，并查扣现场相关赃证物，依法扣押主嫌名下2间不动产及博弈公司账户内存款。2641万元，全案亦涉嫌刑法、赌博、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中曝光，新加坡游客夫人受困车底，救出时没有生命迹象。黄俊伟的报道。
5: 第一警分局调查，车祸发生在台中市西区民生路与自由路一段路口，行人受困大客车车底。消防局获报，顺利将伤犯救出，右上臂及左下肢开放性骨折、骨盆腔骨折，呈现没有呼吸、心跳、欧卡状态，送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抢救。交通分队周恩如分队长说：“
6: 龚姓男子70年，此营业大客车，由济光街沿民生路右转自由路往军人街方向行驶。新加坡籍女子，48年次。”步行由民生路跨越自由路行人穿越道时，与大客车发生碰撞。新加坡籍女子送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救治中，目前有生命迹象。
5: 肇事的国光客运司机强调，进入路口后确实做到停等确认，等待一群人过马路，没有动开刹车起步，没想到车头通过斑马线，就听到人群尖叫，才知道发生意外。第一警分局调查，肇事的龚姓司机没有酒驾、毒驾情事。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卫福部为凯凯案设立社工新规定，引发社工不满。卫福部澄清，目的是要强化第一线保障，绝非增加负担。部长施崇良强调，正透过4大改革全面工职业风险与心理压力。尤纯的报道。
7: 卫福部研议社工管理制度草案，建立专业人员的资格认证、登录、训练以及督导管理制度。基层是以在社工界低迷的时刻建立这套制度，反映出卫福部对现实社工界的需求不了解。对此，卫福部长施崇良澄清，考量社工的服务范围广，才会定出一致性的规范，也将透过4大改革来改善社工职业环境。
8: 司法的对话上，好，因为这一次因为这个司法的判决也引起我们第一线社工心中的压力，好，那么因此第一个决定就是我们现在会委托战略团体去办像这个社工司法的对话论坛。
7: 除了建立社工司法论坛，部也将报请行政院提高危险以及临时出勤加计，并严拟明确工作指引和专业助做第一线社工的坚强后盾。新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立委邀集医界人士召开公听会，希望推动医疗资讯运用及 AI 沙盒法制化，让资料利用的成果能回应群的求。林宇晨的报道。
9: 立委王振旭指出，虽然全民健保资料管理条例已经在今年8月施行，但健保资料以外的癌症登记、筛检及病例等资料，不论是研究利用或是跨资料库的串联，相关的法源都需要逐一厘清。医疗资讯治理条例草案的研究主持人刘汉熙也点出目前资料利用面临的3个障碍。
10: 可能都需要取得一个取得当事人的书面的同意，那这对于这个大数据年代，对于这个资料想要大规模应用甚至二次利用，其实非常难回过头来 再去执行所谓的 RICO。

0: 证，或是去确定当初已经取得同意，所以至少就有说不清然后不能用等等许多的障碍。
1: 对于医疗 AI 沙盒机制，卫福部次长庄仁祥则保持开放审慎的态度。
2: 技术性的使用方式、时间或场所可以随科技进步检讨，但公益目的、必要性与比例原则、讲话推出权还有稽核监督及违规的特责，不能因进入沙盒降低。那创新是可以加速，但人民的权益与资讯安全不能打折。
1: 各自保护委员会筹备处表示，现行的金融跟无人载具沙盒机制都没有豁免各自法关于搜集、处理跟利用的规定，建议未来推动医疗沙盒可征询各自会的意见。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3: 115年国家防灾日赈灾动员演练今天登场，全国搜救队汇集台东建立前进指挥所，离岛演练结合陆海空救援，并由副县长率队飞往绿岛勘灾，全离岛防救灾韧性与跨区应变能力。王玉芬报道。
4: 上午来自于全国各县市的搜救队伍透过空军运输机以及陆路车辆陆续抵达台东，并在台东市海滨公园、四维路以及林海路附近区域建立前进指挥协调所与救灾据点，设置报到、储屋、资通讯作业、物资集结以及油料供应等功能区，同时中华纸浆厂实施危险物品灾害救援演练，富冈渔港实施离岛绿岛赈灾跨区动员救灾支援演练。台东消防局局长卢东发说，
5: 这次演练考虑到因为我们台东有两个离岛，结合这个海空的立体医疗后送跟离岛乡的一个应变演练，我们会结合这个 DMAT 就是我们台湾的灾难医疗队，还有我们卫生局还有公所的医护人员进行这个伤病患大伤的一个演练，还有后送作业。
4: 台东县副县长王志辉特别率队搭乘安捷航空救灾专机前往绿岛视察，透过这次演练是绿岛面对地震、海啸等复合型灾害的应变能力，强化海啸疏散、大量伤病患处置以及收容安置等机制，提升离岛自救、互救以及防灾韧性。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
3: 一起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8公里男子交流道缆车故障停放，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都是车多拥塞，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景点，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车多速缓，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天翼集团创办人温姓男子涉嫌架设基金对账网站，吸金30亿遭到起诉。北检又查出他在公司入主上柜公司宝岛极光后，还涉嫌掏空宝岛极光近3000万元。今天再依违反证交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吕明宗报道。
2: 成立20多年的天翼公司是知名供应链金融科技商。温姓创办人担任董事长时，涉嫌从101年开始以投资或借款等方式招揽投资，并以基金队长名义成立网站吸金，出股5年内吸金超过30亿元，上千人受害。台北地检署先前侦查终结，将温姓负责人等11个人起诉，并将主导吸金架构的温姓男子囚处12年重刑。温姓负责人另外还遭人检举，指称他在107年到109年担任董事长期间，入主专营电路板光学检测的上柜公司宝岛极光，不仅以宝岛极光名义向天翼的大陆分公司购买没有营运注意的跨境贸易供应链金融系统，另外还假借装修名义要求无偿交换办公室，以及将天翼10多位员工挂名在宝岛极光名下支付薪资还有劳健保费用，前后

0: 共造成宝岛极光2800多万元的损失。检察官侦查后认定温馨负责人又涉犯证交法、非常规交易、特别备讯等罪嫌，依法再提起公诉。金广记者吕云宗台报道。
1: 桃园检警侦办男子死亡案件，除了查获百万买凶杀害亲生儿子的楚姓男子，更查出另起以毒品杀人、诈领保险金的命案。目前七名犯嫌业经桃检侦结起诉，并建请法院继续羁押。静姐的报道。
2: 桃园检警调查楚姓被害人罹患视觉失调症，其父不堪侵扰，四月透过自称阴阳师的吴姓犯嫌办法事，以宗教因果宣称将对家人不利，游说以100万元委托杀害儿子。其后吴贤和父姓犯嫌找来黄姓、李姓、梁姓和张姓男子，将被害人带往新竹琼林公寮殴打、凌虐，两名祖先并对他注射大量海洛因导致身亡。检警获报自查过手机稽证，发现吴贤另设去年12月其义子陈南遭诈领451万保险金中毒死亡案件，陆续拘提逮捕七名犯嫌。芦竹警分局侦查队苏成峰队长说，
3: 吴姓祖先等七人涉嫌加害被害人致死外，更扩大侦办，发现吴贤等人另涉嫌毒害义子诈领451万元保险金的命案。
2: 本案经检察官侦结起诉，建庭法院对七名被告继续羁押。检方认定楚姓父亲和吴姓及父亲犯嫌涉犯家庭暴力杀人、剥夺行动自由、杀人及以强暴或非法方式使人适用第一级毒品罪嫌，另四名犯嫌则涉犯三人以上共同携带凶器、剥夺精神障碍者行动自由罪嫌。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高雄一名女子误信假交友诈骗，损失30万元，诈团是随之位再度行骗，女子惊觉上当，配合警方诱捕，顺利逮获这名搭高铁从台北南下取款的车手。徐俊秀的报道。
4: 56岁蔡姓女子在网络结识一名自称新加坡籍的陈姓男子，对方扬称入境台湾时遇安检问题，随后另一名自称航警的刘姓男子接续联系，谎称需缴清30万元才能入境，并派人到鼓山区向蔡姓女子收取30万元现金。几天之后，对方又以其他名目要求再交付40万元，蔡姓女子才惊觉受骗，报警求助。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内委所所长陈宏达说，
5: 刚掌握相关情资，立即周边部署警力。女性车手于14日19时许依约现身准备取款时，警方立即上前将其逮捕，并起获收据等相关证物。全案讯问后，依涉嫌诈欺、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共犯。
4: 鼓山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切勿轻信素未谋面的网友，以入境受阻、缴纳保证金或急难救助等理由要求交付金钱。公务机关也不会要求民众私下交付现金或派员面交收取费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张姓男子因生活压力大，三度驾车在大湖乡道路绕胎甩尾，苗栗县大湖警分局以车追人，巡线通知他到案说明，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陈怡玲的报道。
6: 苗栗县大湖警分局员警日前发将台三线大湖酒庄路口附近路面留有多处圆形胎痕，疑似车辆绕圈行驶造成，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锁定车后，并通知50岁张姓男子到案说明。第四组警务组林正敏说，
7: 发现为驾驶自小客车，分别于夜间及上午以车辆绕圆方式，过程中产生大及胎痕，现场交通秩序及其他用路人造成影响。警方完事的收集后，将依公共危险罪行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另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以其他危险方式驾车规定致单举发。
6: 张姓男子坦承，因生活压力大，为了纾压才开车原地绕圈烧胎，苗栗地院审理后判处5个月徒刑。金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宣布，10月6号起扩大机车与大型重机共用格位示范计划2.0，开放全市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供红牌、黄牌大型重型机车停放，大型重机可协停2格，每次收费40元。陈伟林报道。
8: 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表示，过去大型重型机车依规定需停放在汽车停

0: 车格，但汽车车主反映路边汽车格位供不应求，大型重机车主也在持续争取停车空间。因此，自去年起推动机车与大型重机共用格位示范计划 2.0， 经过6个月36处路外停车场示范，并搜集路外以及路边停放数据，示范期间也未发现对一般机车停放秩序造成严重冲击，因此决定扩大办理。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科长梁丽媛说，
1: 自10月6日起，所有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均开放红牌、黄牌大型重型停放，停放时可协停两格，若因车身尺寸或其他等因素，能可依现行规定停放汽车格。
0: 停管处也表示，这次仅开放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未纳入收费的巷弄机车格以及设有特殊禁停标志的路段，仍需依现场交通标志标线进行停放。停管处后续也将持续观察大型重机开放停放后的停车秩序以及使用状况。尽管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2: 第77届美国国家图书奖公布入围名单，国家文艺奖得主台湾作家平路的作品《东方之东》入围翻译文学类奖，成为继杨双子之后第二位入围该大奖的台湾作家。《东方之东》故事描写一名女子赴中国大陆寻找失联的丈夫，历经种种离奇的遭遇，是平路台湾三部曲的第一部，2011年由联合文学出版，2024年读书共和国旗下的木马文化重新出版台湾三部曲，另外两部分别是《婆娑之岛》及《梦魂之地》。我国最低工资连年调升，但各县市违法裁罚标准却不一致，形成一国多制。劳工团体呼吁中央紧速统一裁罚基准，确实保障基本工资的权益。任兰心的报道。
3: 最低工资持续调升，
4: 财阀基准全国一致，
3: 财阀基准全国一致。
4: 最低工资，
5: 劳工团体指出，依现行规定，违反最低工资最高可处100万元，但经济部对产业园区内违法案件却要累计违规达50次以上才适用最高罚锾。反观六度标准差异更大，其他县市甚至有尚未定相关准。劳工团体要求经济部及各地方政府紧速统一裁罚基准。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杨淑伟说：“
6: 我们甚至是要求进一步的是，只要违法超过5次以上，他就应该就是要处以这个裁罚的最高的这个基准的这个100万的这个部分，不管他的营业规模。因为我们看到是5次，其实是已经非常多次的这个部分，所以可见这个雇主他应该都是恶意违法这样子的这个状况。”
5: 杨淑伟也进一步呼吁，加强未成年及青年劳工的最低工资查核，同步检视实际工时、年龄及违法情形，掌握青年劳工遭违法雇用的状况，让最低工资真正成为保障劳工基本生活的法律底线。经过网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外界预期明年度最低工资月薪有望突破新台币3万元。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最终决议是交由最低工资审议会决定，当中会衡量经济发展，同时与业界、劳工界好好沟通。响应世界病人安全日，卫福部今天启动全国病安周，聚焦慢性病医疗照护，将防线由医院延伸到居家，选出3家标杆医院，分享居家透析等实务经验。由纯的报道。
7: 今年的世界病人安全日聚焦在 NCD 非传染性疾病安全照护，从医院延伸到居家照护。卫福部长石从良说，
8: 因为 NCD 的一个特色，它是一个很长期的这个 life course， 一个全生命的照顾，所以应该要在这个照顾的过程当中降低这个伤害，包含诊断的误诊延误，希望能够早一点诊断，正确的治疗，降低不必要的住院等等，这个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那么也是融入在我们的888的计划里面一起来推动。
7: 卫福部今年遴选出北中南3家标杆医院分享实务经验，台大医院建构心衰竭连续照护模式，让病患死亡风险评估从5分钟缩短到1分钟内。中国附一针对居家血液透析建制远距智能监测以及预警系统，奇美医院更打造 AI 辅助脑中风影像判读，缩短抢救时间，病安至关重要。近期新北诊所 C 肝群聚事件也引发关注，医师司司长刘月平表示，外部调查报告预计年底前出炉。另外，针对淡水狼药师迟迟未行政处分，他表示，因为涉

0: 又是遭羁押，所以导致行政程序卡关，将再与地检署沟通。尽管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台中港南田方区填海工程引发白海豚保育争议，环保团体今天在行政院前宣布将依环评法提起行政诉讼，并申请停工假处分，以抢救白海豚的区地。林宇晨的报道。
2: 台中港务分公司的台中港南田方填海工程，因为在既有港区防波堤的范围内，在2022年由环保署宣布免环评，引发环保团体不满。荒野保护协会副理事长陈宪正表示，台湾的白海豚已被列为一级保育类，濒临绝种的名单，但他们的栖地却面临未尽环评、填海造陆的威胁。
3: 对于整个栖地的影响是什么？它没有经过专家的一个评估，也没有做一个审慎的一个调查。我们认为这个已经违反了环评法第22条应做环评的一个规定。
2: 台湾蛮野新竹生态协会专职律师蔡雅英也说，
4: 这个工程事实上也是会加速白海豚的灭绝，因此我们要提起诉讼，希望由司法权来介入。所以我们今天是提起了公民诉讼以及申请假处分，因为我们真的很担心拖太久白海豚就逐渐的就消失了。
2: 台中港务分公司日前表示，台中港南田方区的工程是依照环境影响评估法以及相关的认定标准，由开发单位提出申请，并在2022年2月23号经主管机关核定完成程序。港务公司是依照主管机关审认的结果办理后续的工程，没有规避环评或违法施工的情势。记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气象署表示，台风杜鹃最快今晚生成，预计20号前后于日本南方海面往东北方大回转。关东地区的天气不稳定，未来一周台湾偏东北风，迎风面偶有短暂阵雨，20号水汽较多，降雨范围扩大。
5: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东北季风减弱，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北部地区、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1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舒富凯。还在加班吗？还是回到温暖的家？还是正在享用晚餐呢？不管怎么样，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吧。

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北上30公里过五股转接道，中线车道有一大捆的货物绑绳掉在这个地方。国道五号南下的5.5到6.5公里石碇到乌土隧道前的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再来关心国一北上的358公里男子往仁武的匝道拖板车故障拖掉当中，后方车多回堵哦。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的177公里鹿港出口外线车道大沙石车下匝道车速非常的慢，请留意。另外是在台88线的西行凤山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故障，车警示摆太近了。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是车速缓慢。国三南下的安坑到树林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也不到60公里。在南部地区，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车多走走停停。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或者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晚上的7点10分，景广全国专案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接下来3个小时路况更新，请协助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道路状况，首先来关心台八八东向的13.7公里。过万大桥的外线车道跟路肩大货车是故障停放的。同样台八八的西行凤山交流道路段的内线故障车警示百泰进咯。国道1号北上的台南系统出口辅助

主车道护栏有施工，北上的358公里男子出口往仁武的匝道拖板车故障，正在进行拖掉。国道一号北上30公里过五股转移道中线车道，一大捆的货物绑绳掉在这里耶。准备要7:12，刚刚差点讲9点，我多想下班。好了，准备要7:12，它是爱要安心的安心呀，收录在单身极品歌曲《呼呼》。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金光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金光与医师关心您的

他是鬼鬼吴映洁，歌曲叫 Sugar Rush。 在台61线北上294公里将军教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继续听到的是红桃姐姐。

0: 姐姐叫我姐姐，
1: 连续两首歌曲都跟姐姐有关，信号大霸安以威的红桃姐姐跟姐姐谢金燕。台六十一线北上294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国道一号北上的43.2公里林口鼻前的外线车道有三台车事故，台八八的东向13.7公里过万大桥的外线车道路间大货车故障停放。待会来听7点半的金广新闻了，他们是自由发挥，3D 武力全失。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嘉义县水上乡日前发生一起人伦悲剧，41岁的黄姓男子涉嫌在住处持刀杀害68岁的父亲。水上分局接获通报后，迅速赶抵现场，父亲已经明显死亡。警方随即将凶嫌黄男当场逮捕回警局，犯案动机仍在厘清。周佑谦报道。
2: 水上分局指出，警方接获报案赶抵现场时，男子已经没有生命迹象，监视人员也立即到场采证。水上分局侦查队张家荣副队长说，
3: 发现死者儿子涉有重嫌，依法逮捕侦询后，依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罪移送台湾嘉义地方检察署侦办。
2: 而根据了解，黄姓男子与父母同住，三个人都未领有身心障碍手册。母亲先前曾遭父亲家暴，黄姓男子疑似因此心生不满，隐忍多日。是否和这起案件有关，警方仍进一步的厘清。这名41岁黄姓男子平时无业，案发时母亲外出，返家后发现丈夫倒卧客厅，立即报警。另外，嘉义县社会局表示，已派社工提供后续的关怀，并将视家属需求协助悲伤辅导及丧葬补助等相关事宜。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云林县仑背上午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43岁的廖姓女子骑机车搭载2名就读国中的儿子，行经港尾村道路。

0: 时，和一名男性驾驶的货车发生碰撞，六姓女骑士伤势严重，送医抢救后死亡，另外三人分别救治当中。施新凯报道。
1: 警方在上午7点多接获通报，仑背乡港尾村新镇1-15号附近发生交通事故，立即派遣一辆警务车及4辆救护车前往处理，同时通报云林县政府教育处，掌握学生伤势及后续处理情形。当时机车上共有3人，包括43岁的廖姓女骑士及她的2名儿子，2名学生分别就读仑背国中1年级及2年级。另一辆载菜的货车由年约25岁男性移工驾驶，救护人员随即展开紧急救援及分流送医。仑背消防分队小队长黄邦章说：“
2: 现场是一个货车跟一台机车，机车呢是母亲载的两个小朋友要去上学。”
1: 警方提醒用路人行经乡间道路时，应随时注意前方车况与周遭交通环境，并依规定保持安全距离及适当车速。机车骑士更应落实安全防护，避免因一时疏忽造成重大交通事故。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0: 高雄市仁武区上午发生变压器爆炸砸落到车上，一度造成2000多户停电。台电公司表示，肇事的是一只松鼠，当场惨死。目前经过紧急抢修，中午已经全部恢复供电。徐俊秀报道。
3: 16号上午7点多，仁武区文管路上一根电线杆突然发生爆炸，高挂的变压器冒出火光后掉落，砸中底下停放的一辆自小客车车头，引擎盖严重凹陷变形，地面则躺着一只焦黑惨死的松鼠。台电凤山区处业务副处长吴永宗说：“
4: 原停电户数2345户，8时31分，经转工复电2317户。”本案事故系松鼠碰触设备裸露处故障电流产生热应力，导致变压器挂铁固定熔蚀熔断，导致变压器掉落。
3: 经过紧急抢修，已于中午12点24分完成全部复电。台电公司表示，这处电杆每半年接派员巡视设备是否良好，最近一次巡检是在今年4月16号，当时并没有异状。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减弱，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北部、大台北山区有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3到31度，中部及南部24到33度。东部及离岛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遇到假扮亲友自称急需医药费，不要急着汇款，务必先冷静查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1: 同学们。

0: 今天来个生活题，请问变换车道时最重要的礼仪是什么呢？
1: 看后照镜，确认后方没车就直接过去。
0: 只答对一半哦。
2: 那另一半是眼睛睁大一点，
0: 是先打方向灯，而且要打好打满，从开始转向或变换车道开始啊，一直到车辆完全进入新车道或完成转弯，方向灯需持续闪烁，不可只闪一下或在途中熄灭哦。
1: 哦，难怪有人不打方向灯，后车都会送他免费问候。
0: 记住，变换车道不是考反应，是考礼貌。
2: 少一点突然，多一点礼让，路上就会少一场情绪风暴与事故意外。
0: 没错。
3: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方向灯不是装饰，是您对其他用路人最基本的礼貌，一个提前的提醒，就能少一次急刹，多一份安全。打好方向灯，让每一次转向都能平安完成。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警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方的目标。您现在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7:42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 David Guetta 版本的 Final Countdown 2025年的电子音乐版本哈。好了，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123，台61线北上294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台88的西行凤山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故障车，东向的13.7公里过万大桥的外行车道路间有大货车故障停放。继续听到的是欧巴雄青吹落去来的几条歌是比我更加爱你。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3: 大家好，我是品冠。

国以北上的东湖到汐止系统，南下的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来听林俊杰。

蔡明佑的新专辑叫做《快乐有时有》，当中的音乐作品《仅止于此》。道路状况。

林俊杰歌曲叫做《冻结》。连续几首歌曲哦，哇，这都是创作才子。蔡明佑的新歌仅止于此，林俊杰的《冻结》，再来是 Tank 吕建中《Fighting 生存之道》当中歌曲叫《我们小时候》。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8: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117到114.5公里，造桥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北上的159.3到155.9，泰安到三义的内线两个车道是施工。国道三号的南下166.4到168.6，大甲到中港系统外线两个车道，北上的264.3到262.1公里，古坑系统到斗六外线两个。

车道也是施工的。台61线北上294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台88的东向 13.7 公里过万大桥外线车道路间大货车故障停放。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恢复顺畅咯，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路况更新电话专线是 0800-000-123。 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0: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0: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0: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2: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3: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2: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0: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2: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4: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8:09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没错，它是恶女凯莎 Kesha 的经典作品 TikTok。 这个平台现在使用争议非常的大哈。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国道5号南下5.5到6.5公里，是定到了乌涂隧道前的内线车道有施工的。目前台61北上294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台88的西行凤山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故障车。他是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当中的歌曲叫做 Expectations。

她是 Olivia Rodrigo,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专辑当中新专辑歌曲叫做 Expectation, 期待。在感情当中难免都会有期待的，对吗？但是期待落空也别这着急失望跟难过。很多时候都要先冷静下来，来了解一下它当中的原因跟情绪出来的原因是什么。8:14，我们来听到小男孩乐团 Thank You Beast。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秀秀英雄，爱可以说出来，也要用行动来表达。
0: 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用实际的行动分享爱。
1: 你的热心对有需要的人是很大的依靠。

8:23，邱淑婵吴征的新 EP 歌曲叫做纽横，是抓紧的意思。吴征在南四线腔叫做某藏，某藏就是没关系，不要紧的意思。当中收录歌曲的发音叫做 Nail， 我要看一下笔记。这个南四线腔跟北四线腔呢，其实是那个发音呢，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的。我今天下午呢，还在跟淑婵做访问，然后还在跟他聊说，这个的发音我必须跟他请教请教哈。我个人是北四线，发音是没有那么准。好，找到了，叫做 nail hand， 抓紧的意思。nail hand， 听懂驾驶朋友有听得懂这些课语的内容吗？这个课语小教室的部分。听完淑婵的新歌，我们来听浅提的新歌《沉默的巨作》。

连续两首新歌，邱淑婵的 Nail Hand 跟浅提的沉默的巨作。待会8:30起来锁定

0: 景广新闻。
1: 最低工资渴望突破新台币30,000元大关，行政院长朱荣泰今天表示，会衡量整体经济发展，并与业界、劳工界充分沟通，最后应由审议委员会决定。李宜晨的报道。
2: 最低工资审议会预计24号登场，外界关注本次调整后最低工资渴望突破新台币30,000元大关。行政院长卓荣泰16号出席活动时对此表示，会由审议委员会做出最后决定。
3: 我们有衡量整个经济的发展，我们当然会跟业界还有跟劳工界好好的来沟通。那最后这个决定应该是审议委员会。
2: 现行最低工资为月薪29,500元，时薪196元。全国产业总工会理事长、最低工资审议会劳方委员戴国荣日前主张，今年调幅应该至少达5.75%。三三会理事长林柏峰16号也对此表达看法，他认为有赚钱的企业应该考虑员工收入并调涨薪资。不过，对于经营较辛苦的传统加工生产业，政府应提出减免税措施予支持，同时对于经营困难的企业提供资助。至于过去合理基本工资调幅应该都是3%左右。经广记者李宜晨台北报道。
1: 台湾水价已经32年未调整，台水公司面对连年亏损，积极进行成本控管及资产活化，也期待水价调整能在兼顾民生物价及社会影响之下走向制度化。有淑燕的报道。
4: 面对供水设施更新、营运成本持续上升等经营挑战，台水公司将既有设施和低度利用土地转化为绿能、公益及文化服务场域。截至今年6月底，已经完成135处太阳光电设施和3处小水力发电系统建制，也为台水额外带来每年约1.3亿的收益。不过，年度亏损仍超过60多亿元。台水副总经理谢素娟说，
5: 今年亏损大概69亿，透过我们这些成本管控，未来大概剩下

0: 三四个月，目前我们是希望控管在63亿、64亿当中，面临这么多，包括成本上涨，那我们也会持续来做相关的努力。
1: 水价长期动涨，无法及时反映营运成本，是造成亏损的核心因素。台水已经将水价检讨报告送交水利署和经济部，持续进行内部评估。除了调整水价基本费，也包括增加水价集聚。不过，由于水价调整与基本民生和国家整体经济关系密切，需在油电价格都稳定之下才能考虑调整。经济部也指示将检讨是否导入物价指数，让未来水价有适当的弹性调整机制。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今年中秋节结合教师节迎来四天连假，苗栗县警察局规划交通疏导，国道交流道与台六一线部分路口将分时管制或封闭，提醒民众提前规划行程，确保道路顺畅。陈怡琳的报道。
3: 苗栗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表示，9月25到28号连续假期期间，除了全力投入交通疏导外，并针对实施高承载管制与匝道封闭措施加强执行，确保行车顺畅。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邱永峰说，
4: 苗栗县辖内国道一号头份及国道三号香山等两处交流道南向，于连假首日25日6至12时实施高承载管制，另于连假第三四日27、28日每日12至21时实施国道三号西滨交流道北向路口匝道封闭。台61线香山至竹南南向路段，为确保主线畅通，于9月26日至28日每日12至21时封闭台61线与冷水坑、复兴路、中美里、宝福路、苗11线大三角路口及竹南垃圾场等六处平交路口。
3: 警察局长李中平提醒，用路人可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并呼吁切勿酒后驾车，共同维护假期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东北季风减弱，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北部地区、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1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五，听从他人指示，若要求操作 ATM， 请先拨打165或110查证。
1: 嘿，莱特兄弟有罪，你如果酒驾也是很有罪，不管醉了没，拒绝酒后驾驶，别让一切变成罪。我是艾怡良，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忘了究竟有多久没大效果。
3: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陈慧婷。遇到家庭暴力请不要宽容，有些爱早就该放生，请拨打113或110找寻出口，不再背负那些相同的昨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爱很简单，来自陶喆的歌声。哎呦，唱的简单吗？如果是陶喆的歌，我觉得唱起来也不简单哦。爱这个题目，我相信在人类的历史文化社会当中，哎呀，千古难题耶。歌曲讲爱，戏剧作品讲爱，文学作品，好多好多的东西都离不开爱这个主题，对吗？爱也非常

多种，家人之间的爱，朋友之间的爱，情人之间的爱，浪漫爱。新闻过后休息回来，8:42。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路段的中间内线有施工，国一北上的台南系统出口辅助车道护栏有施工。来看一下国道五号南下5.5到6.5公里过石碇到乌土隧道前的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刚刚是爱很简单，但确实不简单。现在是阿妹张惠妹，爱是唯一。

0: 爱是唯一，她是阿妹张惠妹在《也许明天》的专辑当中。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把爱当成是事情的最后或最终的解答或者是回应，你觉得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要看事情，可是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社会当中，爱可以在最终的时候解释非常多的事情。8:47，我们要来进行礼拜三的为道德按赞。
1: 孝顺父母，
2: 赞；
3: 夫妻和睦，
2: 赞；
1: 朋友互信，
2: 赞；
3: 奉公守法，
2: 赞。
3: 让我们一起为道。

刚进入大学时，面对多到令人眼花缭乱的课程，我曾一度感到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做选择，担心自己符合不了。不论是论文写作、文献阅读、小组讨论报告，或是程式码的撰写等等，这些都令我感到困惑，头昏脑胀。以程式设计来说，身为一个对程式语言知之甚少，可说是零基础的初学者，光是下载软体就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虽然在理论课上总是听得津津有味，但到了实作课就不知所措了。每一次上机练习，撰写出的程式结果常常是红字 error。为了让自己有所突破，我开始从题库本里找相似的题目练习。虽然人是错的多，对的少，成绩也不理想，但我还是学到了许多之前从未接触过的知识，涉猎了不曾碰触的领域。文献阅读和论文写作也让我吃尽苦头，文献细读会花太多时间，但又怕速读难以掌握主题，反而找不到适合的文献资料，进而影响论文写作。撰写论文时，总感觉论证不够充分，也时常无从下笔，好不容易写出一些后，又觉得逻辑混乱，论证不清，太过流于表面。因此我开始留意作者在论述问题时的逻辑脉络，从如何深入分析到转折过渡，明白论文不只是文字的堆砌，而是用逻辑把资讯碎片织成网，再经过反复的推敲，把每段文字都连接到研究主题。小组报告对当时的我来说也很陌生，因为自己不擅长与人交流并表达个人观点。记得在第一次参加小组讨论时，侥幸地被分到一个气氛很好的组别。讨论时大家都会畅所欲言，尽情表达个人看法，提出建议，而我也被这轻松又主动的气氛所感染，慢慢尝试表达意见，和组员们交流自己的想法。因为有他们积极的回应，使我受到极大的鼓舞，也从中逐渐找回自信，能勇敢地将自己的想法说出口。原本的紧张，在同伴的支持以及鼓励之下，逐渐蜕变成从容。成长就是把我不会慢慢变成我试试，最后变成我可以。那些对着程式码冥思苦想，在图书馆苦读文献，以及和组员们反复讨论的每一刻，这些都将成为让自己成长的养分。不是突然变得厉害，而是在每个笨拙的时刻里，一点一滴把难磨练成会，把心中的怕转变成敢。今天为您选读的是黄瑞的作品《被零基础撞开的成长门》。以上单元由金光与张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Flower Skin 花皮的专辑，它是 Sabrina 胡寻武，歌曲叫《路边的野花》。8:56，待会9点钟我们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Living 谷在 Living 专辑当中，歌曲叫做《躺哈》，客厅的意思。我们下个小时见。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
1: 晚上九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3: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永康到台南系统，国道一号的永康到台南系统双向的全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要提早进行改道。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路段的内线车道，南下大湾路段的内线车道也是施工的。北上的台南系统出口辅助车道护栏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路段的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国五的南下5.5到6.5公里，在石碇到乌土隧道前的内线车道，北上5.8到3.8公里，石碇路段的内线车道施工封闭。继续关心，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12.5到210.2园林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北上159.3到159泰安到三义的内线两个车道。北上的117到114.5造桥路段外线两个

车道跟 111.8 到 109.7 头份路段外侧两个车道开始在进行施工的。同样是国道一号哦，北上的 102.5 到 100.8 头份到新竹系统的外线，南下的 200.4 到 204.8 彰化到埔盐系统外线三个车道，南下的 212.4 到 216 园林到北斗的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国三施工消息，北上 264.3 到 262.1 古坑系统到斗六的外线两个车道，南下的 166.4 到 168.6 大甲到中港系统外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是施工封闭。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消息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33岁詹先生5年前腹部越来越大，以为是啤酒肚，健检才发现腹腔内藏有约15公分的肿瘤，确诊第4期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癌。中华民国血液病学会理事长侯信安指出，根据国健署资料，台湾淋巴癌近20年新诊断人数增加超过1倍，20到39岁年轻族群发生率也呈上升趋势。医师提醒，如果出现烧、肿、痒、汗、咳嗽，也就是不明原因发烧、无痛性淋巴结肿大、持续瘙痒、夜间盗汗、持续咳嗽以及体重莫名减轻，应该提高警觉。
2: 我想淋巴瘤在血液肿瘤是一个病患数最多，在过去20年来增加1倍以上的病患数，所以针对我们的国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健康的危机。所幸我想在政府跟所有我们伙伴的努力之下，在淋巴瘤的一个诊断、在它的分类、在治疗上，我们已经跨入一个截然不同的里程碑。然后越来越多的药物不断在研发，对于学会的医师的观点是希望我们可以早期去发现有一些典型的一些症状，所以怎么样让一般民众可以去早期的去发现，然后早期就医，让专业的一个医师来做诊治、来做分类，然后最后在政府的全力支持下，我们有最好最新的药物做一些比较一个个人化跟精准的治疗。我想这是带动我们淋巴肿瘤跨入下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1: 台大医院血液肿瘤科医师黄太忠表示，淋巴癌治疗持续进步，除了化学治疗，也有抗体、标靶治疗以及双特异性抗体等多元选项。治疗趋势朝向治疗前移、精准分层、动态调整，也就是及早评估适合的治疗方式，并依病情与治疗反应适时调整治疗策略。
3: 特别提到的这个烧、肿、痒、汗、咳嗽，像烧跟痒汗的话，这是比较特别，是因为淋巴球它就是我们体内的警察跟军队，所以他手上会有一些本来要对抗肿瘤的对抗病原体的武器，但是当他癌化之后，他可能会分泌一些不正常的分子出来、激素出来，导致于呢病人会发烧。就像我们其实细菌进来，我们的免疫系统发挥作用是会发烧一样，特别发烧这是很特别的一个肿瘤的一个现象。汗也是，因为有一些淋巴球它会分泌出细胞激素，它会去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所以病人会莫名其妙，尤其我们特别强调是在晚上呢是我们交感神经比较休息的时候，但是如果是淋巴癌，它有可能会去在晚上我们不应该有交感神经旺盛的时候去出现这个不正常的，尤其是我有病人他晚上夜间盗汗可以到整条棉被都湿掉这么严重。好，所以这是比较特别。
1: 癌症希望基金会辐射心理咨商所长叶北辰指出，调查发现 43.3% 病友确诊前完全不知道淋巴癌6大警讯，约有 50% 对自己的病型名称仍一头雾水，并有约60%认为相关资讯太多太杂，不知道哪些正确或适合自己，显示病友与家属面临不知道警讯、看不懂病型、辨不清资讯等3大照护缺口。
4: 在基金会这边，我们会特别提升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卫教领航，我们要提供正确的资讯，而且要能够提升病友跟家属对于疾病的认知。第二个就是透过数位的方式，当然未来 AI 可以如何应用我们不知道，但

0: 至少现在目前我们透过数位的方法，不管是我们有这种影音或者是我们有一些 APP， 我们能够提供我们筛选过的正确知识给病友跟家属，还有就是倡议，那我们就是不断的要去倡议这件事情。最后一个就是全人支持啦，这也就是为什么癌症希望基金会除了提供非常多各方面的服务，在希望能够把医院的这个治疗到社区端能够接轨之外，所以同时在心理情绪的部分，我们成立了癌症希望基金会附设的心理咨商所，我们希望能够有这样的全人照顾，补足这个最后不足的这个部分。
1: 医师表示，淋巴癌种类复杂，部分进展快速，复发治疗也更复杂，所以如果症状持续，原因不明或逐渐加重，应该主动就医评估，争取诊断与治疗时间。即使病情复发，也不代表治疗走到尽头，重新评估并与医疗团队沟通，部分患者仍有机会长期缓解，符合条件者也可能争取治愈机会。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慧怡。饮酒了后，头晕目眩，倒边正边分不清，硬要开车，就是替家己甲别人的性命讲算笑。请你该坐车倒去厝嘞，小可休困嘛，无人会批评。好好啊，困一醒，搁继续咱的人生路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9:16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他是 Adele 艾黛尔 21岁发行的专辑，哇，现在已经30来岁，想不到这首歌也这个十几年了。歌曲叫 Turning Tables。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0公里过仁德系统的内线，大狗狗跑上来哟。国道一号南下的中寮隧道路段中间内线有施工。国三北上的53到48公里莺歌系统到树林的内线两个车道，北上80到75公里关西到关西服务区内线两个车道都是施工。
1: 从朋友那边听说你最近过得不错，是我想太多，还以为你也懵懂，我以为分开之后你会难过。你那天离开之后，我什么事都没做，还想你。

蓝又时听说蓝又时专辑歌曲叫做听说听说，既然都要听说就来听 Linian Hideout 专辑 Listen to me。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分别是 Icebo 冰球乐团小可爱以及 Bruno Mars 叫做 Finest， 待会九点半一起来锁定。

0: 景广新闻。
1: 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宣布，10月6号起扩大机车与大型重机共用格位示范计划 2.0， 开放全市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供红牌、黄牌大型重型机车停放，大型重机可歇停两格，每次收费40元。陈伟林的报道。
2: 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表示，过去大型重型机车依规定需停放在汽车停车格，但汽车车主反映路边汽车格位供不应求，大型重机车主也在持续争取停车空间，因此自去年起推动机车与大型重机共用格位示范计划 2.0， 经过6个月36处路外停车场示范，并搜集路外以及路边停放数据，示范期间也未发现对一般机车停放秩序造成严重冲击，因此决定扩大办理。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科长梁立元说，
3: 自10月6日起，所有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均开放红牌、黄牌大型重型机车停放，停放时可协停两格，若因车身尺寸或其他等因素，能可依现行规定停放汽车格。
2: 停管处也表示，这次仅开放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未纳入收费的巷弄机车格以及设有特殊禁停标志的路段，仍需依现场交通标志标线进行停放。停管处后续也将持续观察大型重机开放停放后的停车秩序以及使用状况。警管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1: 高雄市一处商办大楼以假资讯公司作为掩护，暗中经营赌博网站，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成功侦破，逮获21名嫌犯，查扣2000多万不法利得。徐俊秀的报道。
4: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与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及三名第二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长期搜证后持搜索票前往高雄市三民区这处商办大楼办公室执行查缉。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一队曾德林队长说，
5: 五一集团为了躲避追查，用人头资讯公司当作掩护，设立时间长达5年以上，他们内部分工组织严密，由蔡姓主管负责人员管理考核跟话术培训，指挥员工针对赌客进行电话推销、回访老客户以及鼓吹下注除职。清查账册发现，他们每年经手的赌资金流高达新台币1亿4000万元。
4: 警方先后将蔡姓负责人及员工共21人查缉到案，并查扣现场相关赃证物，依法扣押主嫌名下2间不动产及博弈公司账户内存款，总价值约2641万元。全案亦涉嫌刑法、赌博、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响应是。

0: 界病人安全日，卫福部今天启动全国病安周，聚焦慢性病医疗照护，将防线由医院延伸到居家，选出三家标杆医院，分享居家透析等实务经验。由纯的报道。
1: 今年的世界病人安全日聚焦在 NCD 非传染性疾病安全照护，从医院延伸到居家照护。卫福部长石从良说，
2: 因为 NCD 的一个特色，它是一个很长期的这个 life course， 一个全生命的照顾，所以应该要在这个照顾的过程当中降低这个伤害，包含诊断的误诊延误，希望能够早一点诊断，正确的治疗，降低不必要的住院等等，这个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那么也是融入在我们的888的计划里面一起来推动。
1: 卫福部今年遴选出北中南三家标杆医院分享实务经验，台大医院建构心衰竭连续照护模式，让病患死亡风险评估从五分钟缩短到一分钟内。中国附一针对居家血液透析建制远距智能监测以及预警系统，奇美医院更打造 AI 辅助脑中风影像判读，缩短抢救时间，病安至关重要。近期新北诊所 C 肝群聚事件也引发关注，医师司司长刘月平表示，外部调查报告预计年底前出炉。另外针对淡水郎药师迟迟未行政处分，他表示因为涉案药师遭羁押，所以导致行政程序卡关，将再与地检署沟通。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东北季风减弱，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北部地区、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1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劲，一下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红台行情伍佰老师 and China Blue 9:43，在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有。

施工，国道二号的东向大竹道机场系统，机场系统出口半半施工，后方是严重回堵的哈。国道一号南下的53.9到5.2公里中立服务区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哦。杨乃文的歌声，静止。

连续两首作品呢，杨乃文的《静止》，五月天 Mayday 温柔，9:51。在国五的南下雪山隧道内线有施工，国三北上的三鹰莺歌系统到三鹰，这里受事故影响车多速缓。国道二号的东向机场系统的出口半半施工，后方是严重回堵的。听到孙燕姿，星期一天气晴，我离开你。

9:55，孙燕姿收录在《我要的幸福》。星期一天气晴，我离开你。不过今天是星期三的小周末晚上。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大致上都是顺畅的哈。不过呢，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国道二号大竹往机场系统时速不到40。国三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莺也是在30公里的平均时速哦。中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北上泰安服务区路段，这里因为施工回堵3公里。国道一号双向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封闭施工不能走，国道一号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提早改道，提早进行改道作业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潘朵拉》专辑，它是 Angela 张韶涵《爱情旅程》。待会上安接棒，明晚7点我们一样空中相会，明晚见了，晚安。

晚上十点钟，我是小美江美琪。开车路上，尽管一直在我们的天空像颗星星闪烁，指引行车方向，聚合离散永远都在。是你

0: 叫你好好听话。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1号五羊高架更正西五高架南下的24.7到26.7环北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南下的53.9到55.2公里中立服务区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目前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多速缓。在国道一号的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的双向封闭施工不能走，务必提早改道。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路段中间内线是施工的。我们来关心国三的施工路段，国道3号的北上埔顶2号1号隧道内侧两个车道，53到48公里过莺歌系统到树林的内线两个车道，80到75公里关西到关西服务区内线两个车道。还有在南下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南下5.8到59公里莺歌系统到埔顶1隧道外侧两线都是有工程。国道5号南下5.5到6.5公里石碇到乌涂隧道的内线，北上5.8到3.8石碇路段的内线，还有雪山隧道双向内线是施工。国道2号东向的机场系统出口办办施工。

务前后面有回堵。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施工时速不到30，国道二号大竹往机场系统施工时速不到40，国三北上三鹰到莺歌系统到三鹰施工不到40公里时速。在中部地区的国道一号北上后里到台安服务区施工时速不到40公里。再往南呢，国一双向台南系统的永康封闭施工不能走哦，南下台南系统前北上永康出口前都是在排队的。晚上开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2: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2: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0: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老公，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耶。
3: 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烧脑筋。
1: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3: 通行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2: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

0: 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防灾紧急避难包从平日准备起，包含饮水、食物、手电筒及常备药品。内政部提醒大家，有准备更安全。
2: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9月16号，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上恩 in the night。 哎，要跟你讲一下哦，国一啊，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哦，这边主线封闭哦，完全不能走。随着双向大家可能不知道，到这边已经受到了影响哦，速度慢下来了，有经过这里建议你提早改道行驶。那另外国一南下彰化过后到埔盐系统这边也是有施工的，所以呢速度也就在这边慢下来咯，有经过的话要再特别的注意一下，外侧三线施工封闭。

10:21，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 国道一号双向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啊，这边主线封闭，所以双向的朋友都没有办法走哦，请你改走国道三号。另外，国一南下呢，这是在彰化过后到埔盐系统啊，这中间有一段的时速也是相当缓慢。原因是因为外侧三线车要施工啊，南下200.4到204.8公里，这边施工到早上6点哦。

这是陈优的歌《相望不相离》。4:24，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啊，这边车子比较多，主要是机场系统出口办施工。

0: 首歌来自李佳薇，叫做甲乙丙丁。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是徐伟翔，局部多云，待会回来。
1: 感伤好像狭窄的船。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曾昭成。昭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安。明天台湾仍然是受到东北季风，明天的话这个东北季风就开始减弱了，所以这个在这个天气的部分，迎风面的云量还是有点比较偏多一些些，但是在这个大台北还有东半部地区的话，整体的降雨跟今天相比都是会比较减弱的，特别是在这个基隆北海岸跟宜兰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零星的一个降雨机会，其他地区大致上都是一个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可能午后的时候在山区还有嘉义南地区仍然是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所以在中午过后仍然要特别留意这个天气的变化。但是在这个温度的部分，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清晨各地的低温大约是23到25度左右，白天的高温北部跟东半部跟今天相比会稍微的高个1到2度，大概是29到31度，中南部同样还是在32到33度左右，所以白天的温度还是比较偏热的，但是早晚偏凉，所以有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多加一件薄外套，避免着凉。那东北风还是比较偏强的，所以在桃园到云林，还有台东恒春半岛跟兰屿岛跟澎湖部分沿海的风跟浪都还是比较大一些，所以在海边活动要特别留意安全。那另外是在这个关岛东北东方海面上，热带性低气压刚刚晚上8点发展为轻度台风，那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是会持续的朝日本南方海面移动，然后朝向日本方向前进，对台湾的天气是没有直接影响的。以上是要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昭成。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卫福部今天举行健康币招商说明会，吸引近百家企业参与。部长石崇良表示，首波锁定超商、药局、医院、运动场馆及寿险五大通路。10月起配合疫苗开打启动几点，周周摸彩，12月开放兑换，民众可下载 HealthGo App 来做查询。记者尤柔纯报道。
2: 健康币招商会吸引百家企业270人参与。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目前以全国各地都能够提供兑换的企业为主，只要符合资格条件都可以进步洽商。健康币第一阶段除了可以兑换超商健康食品之外，药局通路的健康产品、医院的预防保健服务、运动场馆以及保险保单折抵也都适用。启动后将举办周周抽奖活动。
3: 那我们原则上是10月1号开始，那么配合疫苗的开打累积点数，那么12月1号开始呢进行兑换，那相关可兑换的方式跟产品就会在我们的官方网页上面，还跟这个APP 就是那个 HealthGo 健康加油这个 HealthGo 的 APP 上可以看得到。
2: 石崇良说，健康币和运动币的做法不同，希望透过公司协力，由政府建平台，民间企业和民众共同响应，让健康活动持续下去。后续也将广纳各界的提案，作为明年第三季第二阶段的健康币活动参考。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今年在 AI 需求带动下，科技产业的奖金发放成长也进一步带动整体受雇员工的非经常性薪资比重上升到超过20%，是历

0: 一年来新高。记者游淑燕报道。
1: 企业支付给员工的劳动报酬结构包括员工收入、实际拿到的薪资报酬以及雇主负担的保险费、退休金等非薪资报酬，而员工收入中又依性质区分为经常性薪资，也就是所谓的月薪，和包含奖金及加班费在内的非经常性薪资。主计总处调查114年受雇员工每人平均劳动报酬为88.3万元，年增3.8%，这当中经常性和非经常性薪资以及非薪资报酬三者比重分别为65.1%、21.1%和19.3%。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说明，非经常性薪资的比重创新高，与科技产业发展息息相关。
2: 非经常性薪资较易受景气波动影响，因新兴科技应用需求持续扩增，带动相关产业链营收成长，增加发放年终奖金及绩效奖金，自占比年增较多。
1: 而随着劳动法规逐步强化劳工权益保障，企业负担的劳保、退休金等非薪资报酬也逐步增加，从长期趋势来看，也反映企业雇用员工的整体成本逐年垫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立法院虽已完成115年度总预算三读，却仍未送出。今天公布最新进度，总预算案整理校对将近完成，总共七大册，预计本周内送出。行政院长卓荣泰对此致上感谢，他表示政府有了预算支持，就会在预算结构底下好好发挥。记者李义成报道。
3: 立法院预计本周内将完成三读的115年度总预算送出，行政院长卓荣泰对此表达感谢。
4: 预算早一点确定，就早一点启动，对国内产业的协助跟人民的各项福利，那一旦有预算的支持，我们就在预算的结构底下好好的来发挥，让国家进步的脚步能够更快。好，谢谢立法院。
3: 立法院说明，有关外界关心总预算案送出时程，经查上会期8月通过法案众多，且立法院院长韩国瑜8月26号主持朝野协商时宣告，为求8月底最后两次院会通过议案校对的正确性，必须给议事人员充足时间，请议事人员在下会期9月开议日前，将本会期8月份最后两次院会通过的议案整理校对完毕后，再咨请总统公布。立法院表示，目前总预算案的整理校对将近完成，总共七大册，预计本周内送出。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刑事局破获虚拟货币假投资诈骗集团，警方追查虚拟货币金流，发现集团利用假投资 APP 诱骗民众，再透过人头公司、币商及地下汇兑转移赃款，并以区块链电子钱包掩饰金流，全案共逮捕26人，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刑事局侦缉大队指出，谢姓男子涉嫌担任诈骗集团首脑，不仅勾结黑帮金主，并与中国大陆系统上合作架设诈骗平台，透过网络塑造虚拟货币导师形象，分享投资知识，取信被害人，再诱导投入泰达币。清查至少有46人受骗，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5800多万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115年一到八月，警方在多地同步搜索，陆续逮捕谢姓男子等26人，查扣手机12只及相关电磁记录，全案以诈欺、组织犯罪及洗钱等罪嫌移送北检侦办。
6: 今年1月至8月间，陆续查缉谢姓主嫌、黑帮王姓金主、洪姓网络工程师、水房及车手共计28人到案，目前清查被害人46人，财损金额高达新台币5800余万元。
5: 刑事局提醒民众，投资应选择合法管道，如遇可疑投资资讯，可拨打165或110查证。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天益集团创办人温姓男子涉嫌架设基金队长网站，吸金30亿遭起诉。北检又查出他在公司入主上柜公司宝岛极光后，还涉嫌掏空宝岛极光近3000万元。今天再依违反证交法等罪嫌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7: 成立20多年的天益公司是知名供应链金融科技商。温姓创办人担任董事长时，涉嫌从101年开始以投资或借款等方式招揽投资，并以基金队长名义成立网站吸金，出股5年内吸金超过30亿元，上千人受害。台北地检署先前侦查终结，将温姓负责人等11个人起诉，并将主导吸金架构的温姓男

0: 子囚徒12年重刑。温馨父子人另外还遭人检举，指称他在107年到109年担任董事长期间，入主专营电路板光学检测的上位公司宝岛极光，不仅以宝岛极光名义向天翼的大陆分公司购买没有营运注意的跨境贸易供应链金融系统，另外还假借装修名义要求无偿交换办公室，以及将天翼10多位员工挂名在宝岛极光名下支付薪资还有劳健保费用，前后共造成宝岛极光2800多万元的损失。检察官侦查后认定温馨负责人又涉犯证交法、非常规交易、特别备讯等罪嫌，依法再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云宗台报道。
1: 台湾具备医疗专业与资通讯产业优势，如何兼顾资讯应用与各自保护引发关注。立委今天邀集医界人士召开公听会，希望推动医疗资讯运用及 AI 沙盒法制化，让资料利用的成果能回应不同族群的健康需求。记者林雨辰报道。
2: 立委王正旭指出，虽然全民健保资料管理条例已经在今年8月施行，但健保资料以外的癌症登记、筛检、疾病历等资料，不论是研究利用或是跨资料库的串联，相关的法源都需要逐一厘清。医疗资讯治理条例草案的研究主持人刘汉熙也点出目前资料利用面临的三个障碍，
3: 可能都需要取得一个一个取得当事人的书面的同意，那这对于这个大数据年代，对于这个资料想要大规模应用甚至二次利用，其实非常难回过头来再去执行所谓的 reconsent 或是去确定当初已经取得同意，所以至少就有说不清拿不到不能用等等许多的障碍。
2: 对于医疗 AI 沙盒机制，卫福部次长庄仁祥则保持开放审慎的态度，
4: 技术性的使用方式、时间或场所可以随科技进步检讨，但公益目的、必要性与比例原则、假名化、退出权，还有稽核监督及违规的课责，不能因进入沙盒降低。那创新是可以加速，但人民的权益与资讯安全不能打折。
2: 各自保护委员会筹备处表示，现行的金融跟无人载具沙盒机制都没有豁免各自法关于搜集、处理跟利用的规定，建议未来推动医疗沙盒，可征询各自会的意见。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他是孔令奇，歌曲叫做《入场券》。10:51，回到节目当中，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台64线啊，中和交流道往国三匝道，中和区中正路健康路口内侧往国三匝道是封闭的哦。在国道1号双向这边是台南系统到永康主线封闭，完全不能走。国一南下彰化系统过不是彰化系统，彰化啦，彰化过后到埔盐系统，这个地方呢时速一度是比较慢的，它是南下 200.4-204.8 公里，因为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

这是方大同歌曲，叫做《情圣策略》。等一下十一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目前拥塞路段国一南下这边是彰化到埔盐系统，麻烦你留意一下，因为这个地方在南下的200到204公里啊，有施工的关系哦，特别的影响，因为它封的是外侧三线车道，封的比较多，当然就影响到了。还有呢，主线封闭的话要注意哦，国一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这边完全不能走，改道吧。国一南下哦，哇，这机场系统过后时速慢下来喽，不到40公里的时速。的原因是因为有施工，再麻烦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这首歌来自戴佩妮，3、4点了还没睡，等一下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我知道那些年的漂泊是为了寻找一种陪伴，一种心安，直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旅途中有了依靠。大家好，我是 Mr. O 欧汉生，让我陪着你朝着灵魂的方向继续闯荡。

时间是晚上11:02，请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南下53.9到55.2公里，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这边车多，原因是因为中立服务区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的一个状况。然后国道一号再留意一下，今天晚上啊，双向的永康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哦，这边是全线车道都是封闭的，包含国道八号东西双向是没有办法汇入国一来南下的哦，麻烦驾驶朋友提前的规划改道。国道一号的南下200.4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这速度也比较慢一点。还有国道一号南下212.4到216公里，园林到北斗外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02.5到100.8公里，头份到新竹系统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新北市汐止区中兴路45号这里有火警哦，哦，麻烦驾驶朋友这边经过的话，礼让救援的车辆先行。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宝，该走了，
2: 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你快点。
3: 哎，林太太，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啊？
2: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3: 哎呦，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哦，国保缴费超简单，不用出门，在家用手机就能缴咯。
2: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3: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只要扫一下就能轻松完成缴费哦。
2: 哇，太方便了，不用再跑银行，省时又省力。嗯，
4: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6: 米先生，
5: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这首歌来自棉气，就和你一样。十一点十分，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台六十四线呢，这边往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哦，所以应该是有在做这个五股交流道台六十五线北入的一个匝道吧，所以这边是封闭，你没有办法走的哦。接下来继续要送上的，这是 Macaf 真爱 ，Let the Light In。

这首歌《Umbrella》来自尼坤，尼坤。11:22，在国道一号南下这边53.9到55.2公里，因为有施工哦。中立服务区前这个路段，在麻烦经过的时候注意，因为这边车比较多，内侧两线是封闭的。国道一号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完全不能走哦。国一南下200.4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

0: 来自 J-Ho 这首歌叫做《奶奶的模样》。11:29，在国道一号今天晚上双向这边呢，封闭的路段会是在台南系统到永康，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喽。
1: 在心中最后一次呼唤你。
2: 事故以后是陌生风景，也得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3: 小男孩乐团，
2: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不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读分期，还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用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让家己的辛苦钱被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关

0: 生活没有谁的错，遇到挫折时还有我们愿意为你努力，也还有尚恩在夜晚三个小时指引你方向。
1: 你好，我们是
0: John Doe
1: 无名氏，我是 Daniel，
0: 我是 Betsy。
1: 好音乐不间断，一路陪着你到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Handyman。

这首歌来自 Stephen Sanchez 的歌叫 Be More， 11:36。今天晚上国一南下，彰化过后啊，这边因为有施工哦，在200到204公里外侧三线车道封闭，所以速度上也比较慢哦，不到40公里。还有呢，国道一号的双向这边是台南系统到永康主线封闭，请你改道行驶。国道一号南下在中立服务区前时速不到40公里，这边也是有施工，影响到这边的速度咯。接下来孟飞传的歌，50年前的一个夜。

这是雀斑 Freckle 的歌，选你最想要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北上接近杨梅出口哦，内线车道有铁架掉落啊，都要小心一下。台北市林森北路和锦州街口很多车红线违停哦，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接下来是 Baby Rexha Not 20 Anymore。

Jay Sean 这首歌你不用懂。国一北上接近杨梅出口内线车道有铁架的掉落，国道一号在双向，这是台南系统到永康主线封闭不能走哈。国道一号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啊，200到204公里，外侧三线车道是封闭的。12点前，歌曲来自邓紫棋，你成为了谁的幸福？待会要进入到9月17号12点汇整路况给你，我们再回来喽。

很多人一天的交界都是现在这个时刻，半夜十二点。但对我来说，好好睡一觉才是我一天的交界。你好，我是宋博伟。还在开车的你辛苦了，千万别让半开的眼抵抗了光线，觉得疲惫就先休息一下吧。让深夜的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到达目的地。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来到了9月17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北上接近杨梅出口内线车道有铁架的掉落，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24.7到26.7公里环北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一号南下53.9到55.2公里桃园到中立服务区稍早车子比较多，因为这边呢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国道一号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呢是封闭不能走的。还有国道一号南下200.4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111.8到109.7公里头份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基本上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台北市林森北路和锦州街口很多车红线违停，这边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要请你留意了。台64线呢，这边是高架桥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是封闭的，以及台64中和交流道要往国三匝道，以及中和区中正路健康路口这边内侧往国三的匝道也都是封闭不能走的。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红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明就很激动，却要假装冷静，
1: 绝不能先开口，以免显得俗气。
2: 因为欲擒故纵，上恩罪行。
3: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4: 上恩 in the night，
1: 跟上恩一起咏唱浪漫的咒语，
2: 陷入晕船的陷阱吧。
3: 你好，我们是
4: 八清。

来自宇宙人歌曲《像狗一样》，12:09第三个小时，上跟 In the Night， 我是上跟。任何路况消息，持续的告诉我们0800000123。国道一号在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主线是封闭的，麻烦改道。

刚那首歌来自金曲的歌，叫做《混账》。国道一号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主线是封闭的哦，这边要改道行驶啊。然后国一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这边200到204公里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排除的是国一北上接近杨梅出口内线铁架排除喽。

0: 有一天，小明、小华约大头一起骑脚踏车去公园玩。
1: 小明，我在这里。
2: 嘿，小华，你最先到啊？大头呢？
3: 对不起，我来晚了，因为花了点时间找安全帽，戴帽子的时候扣不上，又多花了一点时间。
1: 骑脚踏车干嘛要戴安全帽啊？
3: 不是说肉包铁吗？骑机车都规定要戴安全帽，骑脚踏车应该也要吧？
2: 我妈都说，出去买菜在巷子里骑一下没关系啊。
3: 啊，巷子里也会有很多车呀。
1: 我哥哥最聪明，他说警察不会跑到巷子里来取缔违规。
3: 可是我爸爸跟我说，要把脑袋保护好，将来才会有机会变聪明呀。
2: 对哦。
1: 咦，看来大头一点也不笨嘛。
0: 聪明的脑袋也需要靠安全帽来维护哦。为了您的安全，骑乘脚踏车也请戴上合格的安全帽。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徐富凯。卡苏伊的身边已经有别人，让你感觉空虚，千万唔通惊吓。伊还佫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伴，更加拍开脸书到 PBS 警广会客室的粉丝专页，佮按赞，还佮分享，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追求后一段幸福。

0: 选对音乐就能带来美好氛围，听对节目就会拥有美丽心情。
1: 抛开一天所有的问题，静静享受尚恩准备的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吧。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京广全国智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 Z。

杨宗纬，歌曲叫做《没有什么不能》。12:36，国道一号在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主线封闭，不能走哈，改道行驶一下。其他路段呢，大致上是恢复顺畅的。如果你觉得累，找地方先休息一下，不要疲劳驾驶喽。再来要送上，这是旺福的歌，这首叫做《老公寓》。

12:45，国道3号北上53到48公里，过莺歌系统到树林前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北上80到75公里关西前，到过了关西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李荣浩，贫穷或富有。

来自李荣浩，这首歌叫做《贫穷或富有》。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台六十四线呢，这边往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同样，台六十四线呢，中和交流道往国三的匝道封闭，还有中和区中正路健康路口内侧往国三的匝道也是封闭的状况。再来是罗文玉的歌，《你给的爱》。

罗文玉，这首歌叫做《你给的爱》。好啦，今天差不多就陪伴你到这边，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等一下一点钟汇总路况之后，要交给秋哥了。最后这首歌叫《逝去》，来自曾沛慈。晚安喽，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在无声的黑夜中，你上了失眠的船了吗？睡不着的话，就让景广陪你吧。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4: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钟，警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呢，今天晚上哦，双向这边是台南系统到永康主线是封闭的，经过的话麻烦你提早的来改道行驶喽。国道一号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哦，这边200到204公里，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再来要关心到是国道一号南下53.9到55.2公里，桃园这边到中立服务区稍早车子比较多，因为中立服务区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再来关心到是国道三号在南下166.4到168.6公里，大甲到中港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三北上264.3到262.1公里，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啊，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

0: 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玛雅。在外面打拼的你，有多久无好好陪你的亲人啊？爱记得找时间回去故乡，甲亲人讲一声我爱你，让他们感受到你的大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9月17号星期四了，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明天还有一天星期五哈，继续加油啊。然后呢，到了这个周末可以休息了之后，接下来三个礼拜啊，基本上周休三日啊，所以这个礼拜比较辛苦一点啊。不过这个夜间工作的朋友很多都是轮班制的，所以呢好像这个不会受到周休三日影响啊。然后呢夜间工作又非常的耗体力，很辛苦，对不对啊？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啊，这三个小时还会再更加辛苦了哈、啊、所以让逸勋持续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自然卷乐团啊，先带来一首好心情的歌曲《风和日丽》。

来自自然卷乐团这首《风和日丽》。自然卷乐团呢，这个现任的成员有四位啊，分别有主唱加吉他手齐哥啊，还有这个主唱加小提琴手Ricky， 还有这个鼓手杨明，还有这个贝斯手阿力。那过往还有一位成员哈，就是后来的金曲歌后娃娃魏如萱。你别看他们的这个歌曲轻松轻松的哈，这个事实上呢，也是曾经在这个金曲奖当中啊是有入围过的。不过呢，最近比较遗憾的消息是，这个成员当中的这个主唱啊，兼吉他手齐哥呢，他利用这个社群平台这个告诉大家他被诊断出了哈，这个罹患运动神经元退化症，也就是俗称的渐冻人症。哇，以后是不是还能够看到他这么开朗的在荧幕面前表演呢？但这个病症事实上也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短时间应该还可以看到他在音乐圈活动，这长时间也一起祝福他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在刚刚听到的歌曲叫《风和日丽》，现在这首歌叫《风光明媚》。

来自动力火车《风光明媚》啊，这首歌曲的原唱其实原本是轻松玩乐团啊，但是这个动力火车唱呢，真的有很像火车一样，有没有轻呛轻呛，然后不断往前迈进的这个光明感哦。时间是凌晨的1:19啊，我是觉得外面的天气是蛮舒服的啊，如果现在是白天的话，应该是风和日丽，也风光明媚。这个过去一个小时呢，的确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哈，全台各地这个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下雨了哈。稍早呢也把这个大雨特报都完全解除了，因为降雨完全缓和了哈。那么目前呢，因为还是有受到东北风的影响啊，所以气温是比较凉爽的。北部地区大概23度左右啊，这个南部地区呢24、25度，应该也算是蛮舒服，但北部会有点凉，尤其如果骑车的话呢，个人建议还是要穿长袖会比较保暖啦哈。那么这个晚上呢，这个轻度台风杜鹃哈，它正式的升级啦。它目前的位置呢其实是位在关岛东北东方海面上面预期呢会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所以对台湾的天气应该是不会有直接

响。而且呢，今天天气事实上还会因为东北季风减弱了，所以天气变比较稳定。大台北呢，还有东半部恒春半岛，哎，慢慢看得到阳光了，但是偶尔还是云量比较多，还是容易出现零星降雨哦。那么所以这个在各地山区还有这个东北角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么低温23-25度，白天高温呢，北部地区啊哈，这个会回升个一点点，回升1-2度，所以大概是29-31度。中南部呢一样32-33度，而且说昨天屏东的竹田飙到36度。这个南部地区夏天又回来了，对不对啊？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避免热伤害了哈。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啊，在国道二号东向的机场系统出口呢，有采办办施工。国一高架南下的24.7-26.7环北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好，国道三号在南下的55.8-59公里，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啊，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北上的80-75公里，关西之前一直到过关西服务区啊，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哦。来自轻松玩乐团这首《爱之光》。

来自轻松玩乐团这首《爱之光》，时间是凌晨的1:25。今天夜间的施工看起来不少哦，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200.4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哈，都实行路面的跑铺工程。那在北上的这个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哈，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工程。再往北，北上的159.3到155.9，泰安到三义，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呢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预计会只持续到清晨6点钟。宜安国三在南下的166.4到168.6，大甲到中港系统以及北上的264.3到262.1，古坑系统到斗六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那么在省道的台74线东向9到30公里，从西屯二到大里一，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缝的清理作业哦，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了。好，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车灯都记得开了吧，随时还是检查一下哦。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或者是你开错灯了，麻烦随时帮我们调整回来。樱桃帮色彩

0: 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哎，嘉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不怕被我们包
1: 哦？哦，不好这么衰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不怕开罚单哦？
1: 哦，没这么衰啦，罚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哦。哎，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怕扣龙哦？
1: 啊，没这么衰啦，撞到再说。哦吼，
0: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怕天打雷劈哦？
2: 没这么衰吧，劈了再。我不敢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小马倪子君。谁说遗憾是最美的想念？不要错过景广最新动态，就让 IG 成全我们。只要在 Instagram 搜寻 LovePBS 104.9，或者是警察广播电台，就能够锁定更多景广的日常喽。

时间是凌晨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哈，但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夜间的施工。台64线接往五股交流道哈，国道1号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么其他国道的施工，在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北上雪山隧道内侧车道都在工程哈。北上5.8到3.8石碇路段，这里内侧车道也在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充满好奇心探索这个世界，对不对？这个身体不健康啊，这个随时哈都可能需要静养休养啊。我记得在昨天，好像大概就在这个时刻吧，反正就快要到凌晨了，大概星期二快要凌晨了，然后星期三凌晨的时候呢，我就看到这个新闻说，有这个艺人哈，知名的艺人哦，这个突然心肌梗塞啊，这个不舒服到医院就诊，结果医生告诉他说，你这很有可能是心肌梗塞哦，就紧急开了刀。不过幸好哈，后续的新闻好像说是这个顺利的，这个手术完成，在复原当中都还算是一切顺利健康。朋友们，心肌梗塞，不知道你身边是不是有亲朋好友也曾经有这个面临相关的危机呢？说实在话，我还真的有我记得在若干年前哈，有一天呢，我自己的爸爸这个好几天就说在家里这胸闷不舒服，有点不知道是什么状况，但这个舒服不舒服的在大概两三天左右，他就突然想起有可能是心肌梗塞，所以呢他也自己想办法哈，这个到达了这个医院，就一去到医院就送急诊，然后就出不来了，就开刀了。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心肌梗塞这件事情离我们真的并不遥远呢哈，因为我自己的爸爸真的曾经心肌梗塞过哈，那幸好哈是没有这个昏倒才送医，是有警觉的哈，发现这身体不舒服赶快送医，结果发现真的有一些血管堵住哈，该做支架的做支架，该做什么手术的做手术啊，一切术后的一个恢复状况都还算良好，但怕的就是呢，其实身体有一些征兆出现了，你却没有反应过来，要赶快送医呀。这个健康管理中心还有医院的说明呢，心肌梗塞典型的三大征兆的就是有持续的胸痛，有胸闷，会觉得呼吸困难的一个状况哈，甚至在发作的时候最明显的症状就是胸口好像被石头压住一样，你怎么样深呼吸都觉得吸不饱，前胸部左胸口，因为我们的心脏在偏左边，对不对？会感到疼痛哦，甚至会延伸到左肩、上背部、颈部、左手臂内侧都会痛，偶尔可能还会发生辐射性的疼痛，你会觉得好像神经痛的感觉，包括呢在下巴，这个牙汗还有这个肠胃、上腹部等部位也有可能不太舒服，有这个医院做补充，心肌梗塞发作的时间通常持续30分钟以上，很多人呢会痛到难以忍受，休息过后就算躺着休息也不一定能够改善这样子一个剧痛疼痛感，甚至呢，心肌梗塞还会引发像虚弱，发汗、晕眩、呕吐、心跳不稳定，甚至因此陷入昏迷哦。说陷入昏迷，这没有办法，这一定要赶快叫救护车送急诊了，对不对？这状况是非常危急的，这个过半数的心肌梗塞患者呢，发病前事实上是有征兆的，尤其呢老年人，甚至还有糖尿病患者比较容易感到虚脱，所以事实上呢听起来是非常恐怖，可能已经有不少例子就发现心肌梗塞就送医了之后还是回天乏术，对不对？但是呢原来根据这医院的说明发现一件事情，多数人都是有前兆可循的，所以呢你只要把握住这些前兆，赶快送医，大部分时候都还是可以这个进行妥善的治疗还有安置。

今天在焕然一新小单元当中啊，我们要有健康的身体，每天啊才能够体验新事物啊，用你这个灵活啊这个的身体，以及呢这个

心肌梗塞呢，就是心脏的肌肉细胞，它供给营养氧气的冠状动脉，很重要的一条动脉，这个塞住了，所以呢，这个血流中断，那就会产生心肌缺氧啊，坏死啊，但是呢，这个它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也没办法知道，这必须要送医院判定，医生判定才有办法确认，对不对？但是有以上症状呢，

持续胸痛、胸闷、呼吸困难啊，或者是胸口觉得好像被石头压住啊，甚至你左肩、上背部、颈部会疼痛，甚至你开始出现了虚弱、发汗、晕眩、呕吐、心跳不稳定，这都要赶快送医哦。你知道吗？其实心肌梗塞的危险因子包含男性45岁以上，女性55岁以上，而且是进入更年期过后，而且呢，如果你家族有这个心血管疾病史，三高，有抽烟、酗酒，日夜作息颠倒，哎呀，不就是我们吗？生活压力大，长期过劳，情绪波动大，肥胖，缺乏运动，代谢症候群，事实上都有可能是高风险因子。你说，奕勋啊，你这样念完之后，是不是几乎把所有人都给包含进去了？有可能，对不对啊？说过去啊，心肌梗塞的高风险族群呢，大多集中在55岁到70岁左右。可是呢，近几年观察到一件事情，有年轻化的趋势。年轻化的趋势呢，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就是说，如果及早送医治疗的话，事实上恢复状况通常都会不错，但是也会有缺点啊，就是呢，年轻人通常会误以为只是工作疲劳啊，这个平常生活压力大，哎，休息一下，忍耐一下就好，但是反而会因此延误治疗的黄金时机。所以呢，经过昨天的相关的一个新闻事件之后，还是要持续提醒大家有出现相关的征兆呢，绝对要赶快送医来诊疗。当然平常预防还是非常的重要，对不对？同诊了像是有卫福部健保署还有相关的一个医院心脏科医生的一个说法呢，第一个，你要维持理想体重哈，维持理想的 BMI 是在18.5到24这个比较好，不要过胖这个体脂肪不要过高，而且呢你的这个腰围啊要控制一下，对不对啊？男生90公分以内，女生80公分以内。那么当然定时定量健康饮食，这不论是预防任何疾病都非常重要了哈，避免饮酒这个减少温差不论是夏天或者是冬天，像夏天留意呢冷气房内外的温差，那么这个冬天也是一样了，对不对？充足的睡眠，每天至少平均睡足7到8个小时，避免疲劳。然后呢，拒烟戒烟非常的重要，烟品当中还是含有尼古丁的这个物质就算现代呢你说有这个电子烟很发达，但苏里马森其实还是有含高浓度的这个尼古丁，会使得血液变浓稠，加速动脉的硬化，血管缺乏弹性呢不但容易心肌梗塞，甚至很容易出现什么这个脑溢血之类的一个危险，对不对？事实上都非常非常的这个危险哦。除此之外呢，定时量血压定时量体重，记录一下你身体状况，有的时候呢血压异常也可以看得出身体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危险的征兆了。这时候你可能身体还没有病痛，而且赶快就医一下，好像很多那种加医科进行这个咨询和了解呢，有助于在还没有不舒服之前就先进一步的这个赶快该动刀的、该治疗的、该吃药的就赶快处理了，就比较快把这身体恢复原状，对不对？那最后了这个提醒朋友们，定期健康检查还是非常的重要国健署呢这个其实对于30岁以上可能不同的年龄区域这个可能有的每5年，有的每3年，有的是每1年都有成人预防的保健服务朋友们有需要都可以多加利用咯。

稍早是 Red Velvet 带来的 Surfing Boy， 之后带你一起动一动 Dance， 这首歌曲叫 Body Moves， 1:51，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提醒朋友们哈，夜间的施工今天看起来还是不少哈。国道3号在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但北上呢哈，埔顶二隧道、埔顶一隧道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省道在台64线东向的关山隧道啊，这个内外侧车道有轮替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那么台65线北上的3.2到1.2公里，新庄二到新庄一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清洗作业。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BTS 这首 Dynamite。

来自 BTS 啊，这首很明显现场演唱版本，对不对？啊，气氛值非常的拉满。Dynamite， 时间是凌晨的1:56。好了，等一下来到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 ，Boxing 这首山上拉丁人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些什么。夜深了，正在开车的你记得打开车灯，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更多的路况消息，一起平安抵达目的地。大家好，我是高伟勋，上海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2，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二号东向的机场系统出口才半施工，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除此之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北上的埔顶二、埔顶一隧道则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中部区域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0.4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进行刨铺工程，北上的111.8到109.7这里是头份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以及同样国道三号南下166.4到168.6大甲到中港系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264.3到262.1古坑系统到斗六，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进行刨铺施工。省道台74线东向9到30公里西屯2到大里1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清理，预计到清晨5:30。以及省道的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封闭施工，好，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车道。最后台65线北上的3.2到1.2过新庄2到新庄1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伸缩缝清理作业，也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咯。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4: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的很。
3: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5: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

0: 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1: 得奖的是行人。
0: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1: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
3: 好物件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唔捌试过吼，你若是有够义气，就一嘴甲输落去啊！
4: 真正的朋友是袂甲毒品当作好物件，啊那因为朋友的西拢去食毒，更加唔是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敢那会换来一世人的后悔。
5: 有好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Crispy 出乐团。
7: 这个世界太复杂，找不到前进的方向。警察广播电台是你心中的灯塔，
8: 带你远航，也带你回家。

来自蔡依林啊，这首歌曲已经四分之一个世纪了啊，原来我们的天后啊也有曾经年轻过。蔡依林2000年的专辑 Don't Stop 啊，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 Don't Stop， 而且呢啊，回去看她当年这个舞蹈，哎呀，青涩又活泼呢啊。好啦，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虽然说没有新增的讯息，那真是太棒了，对不对？表示大家应该都是安全开车，但是还是有部分的夜间工程在进行哦。台64线，这个往国一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哎，除此之外呢，哈，接往国三的匝道，还有中和区中正路这个内侧往国三的匝道，这里也是封闭的哈，要麻烦朋友们这个提前规划改道的行车动线，主要哈是这个国道三号中和交流道入口匝道了哈啊，这里是封闭的。好，除此之外呢，市区也有一些工程在进行咯。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在成品松烟之前一直到光复南路的路段哦，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涂装啊。另外在成功桥南港端，这里桥下的车道还有桥边车道还有相关的一个彩绘工程在进行了哈。好，其他今天市区的这个施工看起来应该也差不多这样子啊。但如果朋友们这个南来北往，不论你在国道、省道、南北东啊，还是在市区或者是什么地方哈啊，拜托还是要保持充沛体力。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当年呢蔡依林的 Don't Stop 这首歌曲的 MV 当中，其实有 Energy 部分成员的一个身影在后面伴舞啊，眼尖的朋友要留意一下了，送上来自 Energy 的无懈可击。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

夜间开车要小心哦。时间是凌晨的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再次提醒朋友们，夜间开车哪几点要小心呢？留意你的体力、精神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对吧？啊，这个确实要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这个行经路口呢，虽然说夜间啊，应该国道、省道、市区道路，哎，都非常的顺哦啊，但是嘞啊，麻烦朋友还是留意一下是否会有左右方来车哈，这个减慢车速再通过了，对不对？那当然，闯红灯的绝对是非常的不应该了啊！这个提醒朋友们遵守交通规则，人本交通为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现在是九月中哦，好，你刚在这个高工局呢，这个配合九月交通安全月，事实上呢，办理一个交通安全月机车常用族的交通零违规抽奖的活动。哎，如果你是拥有机车哈，九月到十月底之间没有违规哈，你就可以线上登记抽大奖了哈。事实上呢，在这个八月底一直到九月十五号的时候，就有这个预先早鸟报名的一个登记了哈，登录活动。那么早鸟报名呢已经结束了哈。如果你今天才发现，哎呀，逸勋你讲了，我才发现有这个活动的话呢，一样现在可以报名了哈。但是呢，现在就是一般报名的一个时间了，期限直到九月三十号哦哈。这个是这样子的，如果呢你在早鸟报名的话哈，这个十月三十号会抽一次奖，十一月三十一号也会抽一次奖，意思就是说早鸟报名的朋友们可以抽两次奖哦。那你现在才开始报名哈，直到九月三十号，好，报名成功的话呢，到了这个十月三十号抽奖的时候，すみません，你就没当抽奖了哈，要到十一月三十一号第二次要开奖的时候才能抽奖。抽奖抽什么呢？最大奖哈，有这个重机啦，有挡车啦，有这个水果礼盒手机，我非常的想要啊，所以呢，我早就登记了啊，我已经是这个早鸟的这个会员登录了哈啊，然后呢，这个当然了，还有一些小奖，像是这个便利超商礼券啊等等的。这个我想抽奖的诱因应该会蛮大，对不对？还是会鼓励不少的朋友们上网了解看看，到底是会发

生什么事情。不过呢，一系列的这个活动哈，当然还是持续提醒所有不论是机车族还是这个汽车族的朋友啊，他的这个抽奖规则，你每个人都可以登录了哈。你登录的一个条件必须要具备中华民国国籍，持有有效的机车驾照。你说你是中华民国国籍，但你没有机车驾照，那就没有办法参加抽奖了啊。你说这个没有机车驾照，你当然就不会违规，但是我们就是要给机车驾驶人啊这个抽奖的了哈。名下有登记机车且牌照仍然有效，在这个9月1号到9月31号之间的交通记录是不可以违规，机车和汽车都不可以有违规的这个肇事记录哈。到时候呢要开奖的时候，你的名单就是可以加入抽奖了哈。但登录你只要有依照个相关规这个资格都可以登录。但就是说呢这个能够参加抽奖的资格事实上非常的简单。你不要说为了要抽水果礼盒手机，哎呀哈，这两个月开车骑车就卡塞里卡租椅，结果之后呢就这个碰碰碰了哈。但这个交通安全这事情是永远的事情，就算这个活动结束了呢，朋友们这个交通还是一样要安全第一了哈。这个希望零违规这种事情在每一个驾驶人身上永远都实施下去，每个人都零违规，那么我们在交通安全是不是就多了一分的安全呢？好，所以以上的资讯提供给朋友们了哈。除此之外呢，今天在警政专线小单元当中还要跟大家分享，近年来呢，除了这个酒驾、毒驾，这个交通部持续的取缔，而且把这个相关的一个法规，这个定的更完整之外呢，预计哈，可能在之后呢，也会预告修订汽车驾驶人体格或体能变化资料搜集处理利用办法，希望把视觉功能障碍、癫痫还有中度以上失智症列为首波的查核项目，希望呢可以在今年年底施行哦。以往呢这个明定呢，驾驶如果因为体格或体能变化不再符合驾照资格的一个基准，都必须要重新接受驾驶执照的资格审查。但如果这一项的规则改变的话呢，这个希望是可以主动通报相关的一个身心障碍朋友。交通部目前呢，这个初估统计大概有4.7万人，但实际可能需要主动这个接受换照资格的审查人数呢，仍然需要带这个资料借接还有比对之后才能够确认。所以先提前预告了哈当然这个身体呢先天条件上面有一些不足或者是这个疲劳驾驶事实上也非常的危险，对不对？都提醒朋友们不要这个勉强开车上路这个如果呢你因为某些原因驾照被注销了仍然继续开车上路呢，都会面临罚锾的。依照规定，机车驾驶人是可以处18000以上36000以下的罚锾，汽车驾驶人呢则是36000元以上60000元以下的罚锾哈。当然未来如果这个规划借接视觉功能障碍、失智症、癫痫三项的一个资料呢，这个纳入了哈，主动通知进行评判之后这个就需要缴回驾照事实上这个就是驾照遭到注销了，无照驾驶了哈。如果还持续的驾车上路，相关的一个罚则仍然也是有效的啦。好了最新的讯息，相关交通的一个新闻提供给各位朋友们，来自青虫阿伟和阿夸面这首《落雨天》。

0: 行，出发前四步骤别忘记：第一，检查五油，
1: 动力方向盘油、引擎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还有汽油，没问题。
0: 第二，检查四灯，
1: 头灯、方向灯、刹车灯，还有仪表板灯，都正常。
0: 第三，检查三水，
1: 引擎冷却水、电瓶水，还有雨刷水，全过关。
0: 第四，检查轮胎，
1: 胎纹、胎压和胎壁非常完美。
0: 第五，
1: 不是只有四个步骤吗？
0: 第五是要保持好心情，防晒做好，多喝水啊。
1: 说的没错，那我们的夏日小旅行
2: 出发喽！
3: 夏季气温较高，驾驶朋友开车上路前，请务必做好五油、四灯、三水的检查工作，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5: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6: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7: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8: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9: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10: 我在台湾，
11: 我是一家人。
10: 我在台湾，
11: 我是一家人。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保庇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时间是凌晨的2: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好，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的施工，在国道二号东向的机场系统出口半施工，好，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55.8到59，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是有工程的哈。哎，走进了埔顶一隧道、埔顶二隧道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都在施工了哈。那北上呢，这个埔顶二、埔顶一隧道哈，你会发现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过了隧道之后，哎，走到了莺歌系统到树林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了。那么在中部区域呢，台74线东向的9到30公里，这里是西屯二到大里一，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缝的清理作业在进行。除此之外啊，在南部地区啊，国道一号的新营服务区啊，预告一下哈，这个今天晚上哈会暂停服务了哈啊，但现在是 OK 的啊。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在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啊，目前都是封闭施工啊，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喽。好，刚刚讲到国道一号呢，这个南北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施工封闭，一并影响到国道八号东西双向都无法汇接国一南下了哈，要麻烦朋友们提前规划一下改道行车动线。萧煌奇，爱情与

来自萧煌奇这条歌爱情雨收录在他2000年黑色吉他这张专辑啊。萧煌奇呢啊，至今已经斩获了5届的金曲奖最佳男歌手奖，哎，这个戏称叫做五金行，拿了5座的这个歌王宝座，非常厉害啊！以后呢啊，要有人超越他，必须要先拿到5座，先跟他这个持平，然后拿到第6座，这是大概前无古人，然后呢后也很难有来者可以追上的一个记录。但纵观呢啊，这个男歌手他是得奖最多的这个歌手，女歌手有人拿到5座这个歌后的记录吗？有哦，那个人就是二姐江蕙啦。所以呢，在台语歌手的领域当中，五金行男生男歌手来讲，这个萧煌奇有开了5金行，江蕙也拿过5座的歌后宝座，也是开5金行。但是江蕙的歌早就已经深植我们的内心了，对吧？送上这首江蕙的《咖啡》。

要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开车不要分心。时间是凌晨的2:49。稍早听到来自江蕙的嘎逼，还有秀兰玛雅的安徽嬷嬷。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留意你的体力，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在中部地区的台74线东向9到20公里，新屯2到大里1，这里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缝的清理作业。来自邹旭，难解。至少不像我的敷衍，没那种奢侈名能虚度时间，白驹过隙是最。

Let the ghost you know， 开口的时候总会有市场在心中，假装轻松，跟听众之间还是慢慢像隔一层屏风。他叫了很久还是找不到那壁虎，像镜子照了多久永远照不到屁股，扫不到也很辛苦，但从来没有想过出家剃度，很少思考我艺术不艺术，有些时候会羡慕嫉妒，但到头来会想起责任义务。有时候我歌词的密度太高，所以很难被记住，太少了又不足以记录埋在土里的潜在因素。

刚刚听到的歌曲 S.E.S 啊，我以为他们是韩国版的 S.H.E 带来的歌曲 Time After Time 日复一日。好啦，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啊，要过去了哈。等一下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了最后一个小时，要保持充沛体力哦。三点之前，李英宏就这样吧。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再继续空中见喽。

凌晨三点钟，今天过得如何？不管怎么样，向往事挥挥手，开启新的一天吧。大家好，我是柯友伦，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一高架南下的24.7到26.7环北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二号在东向的机场系统出口匝道，这里是半半施工，预计到清晨6点，要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在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下的200.4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都是在进行跑铺工程啊。另外在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还有北上的159.3到155.9，泰安到三义，这里都是内侧车道两线，内侧的两线车道进行路面的维护作业。国道三号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一样在国三南下的166.4到168.6，大甲到中港系统，还有北上的264.3到262.1，古坑系统到斗六，这里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省道在台74线东向9到30公里，西屯2到大里1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缝的清理到5:30。另外在省道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内外侧车道轮替施工封闭，预计到清晨6点。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保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有一天，白羊小姐开车陪妈妈到山上散心，正巧黑羊先生开车下山，两车在半山腰相遇了。
1: 嗨，白小姐，上山来玩呐？
2: 是啊，你要下山吗？
1: 对呀，白小姐，你呀，先在下面等一会儿，让我先过去，你再开上来哦。
2: 哎，黑先生，难道不知道尊重女士优先吗？
1: 当然啊，不过咱们在险峻山坡上会车，还是得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嘛。
2: 哦，我明明听说在山路交汇，下坡车要让上坡车先行啊。
1: 你说的对，只是法规也规定，当上坡车还在坡下，而下坡车已经开到坡道中途时，上坡车就要让下坡车先过。
2: 哼，你就不能让我先过吗？
1: 哎呦，可是山路这么窄，你靠山壁，我在外缘，要是让你，恐怕我会掉到山谷里去了。
2: 有那么严重吗？
3: 哎呦，小白，别闹啦！媒婆说他是老实羊，你要真把他逼下去，这回又卡不掉喽。
0: 山路险峻，上山下山请互相礼让，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5: 哦，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4: 你别说了，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6: 咔咔咔，哎呦，你们的是会不会演戏哈？你啊，女朋友都说这可能是诈骗陷阱，你还怀疑她哦？放一点警觉心进去好不好？重来。
4: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5: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4: 也对，我应该有所警觉，先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才对。谢谢你，我的小美，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5: 我也不能没有你。
6: 咔咔咔，嘿，脚本哦，不是这样写的啦，你们两个又在那边自己乱演了是不是？别走，别走了，还没有演完呢。
7: 不法集团经常在网络上张贴海外高薪征才，提醒民众提高警觉，避免深陷危机。
8: 想加入警广吗？
9: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8: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9: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8: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

0: 至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2: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3: 每个小女孩心中都有一个罗宾汉，牵着我们的手，没有一丝保留守护着。长大后才发现，你白了头，放弃追求的梦，证明你有多爱我。大家好，我是露露。我们的罗宾汉有一天也会变老，请记得转过身来陪伴身边的长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自曾玉佳，想要腻在一起。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广全国家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啊，和警广继续腻在一起啊。这个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这个花莲、台东地区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啊，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哎呀啊，连续两个小时呢，零路况破功了。这里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湖口服务区的出口匝道，说是有自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一个意外哈。是从这个湖口服务区休息完要出来的这个匝道口吗？麻烦朋友们，这个多加留意哈。这个匝道口通常会比较狭窄一点，而且会有环道，这个比较大的过弯，所以麻烦你一定要减慢车速，小心的通过。来自邓紫棋这首《多远都要在一起》。

0: 来自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3:17啊，这个稍早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湖口服务区的出口匝道啊，换而言之，应该是从湖口服务区休息完之后出来的这个匝道哦，有这个自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一个意外啊，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但除此之外呢，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啊，暂时都是一路顺畅好走哦，这个零星的夜间施工就要麻烦你多加小心了。首先在国道一号，这个南下的53.9到55.2，这里是桃园到中坜服务区哦，这里内侧车道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国道二号呢，东向的机场系统出口办办施工，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除此之外呢，国道三号南下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北上反过来这个会先经过埔顶二隧道，再经过埔顶一隧道一样有施工，但这里呢就是内侧2线车道施工南下的隧道是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隧道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好啦，都还是施工，要多加小心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杨怡蓉，一起浪费时光的安全感。
1: 都渴望能够被爱着，被拥抱着，不用独自面对。

来自陈绮贞这首歌曲《小尘埃》啊，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出口匝道有自撞车打横哈，哎，又多了一部自小客车抛锚，依然在国道一号上面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4.5公里啊，过高科啊，这里说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我们目前也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那其他夜间施工啊，还麻烦你留意呢，在省道台74线东向的9到30公里，西屯2到大里1，这里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缝的清理作业。好，除此之外呢，在台64线东向的关山隧道啊，各车道进行轮替的施工，会到6点整。台65线北上的3.2到1.2，过新庄2到新庄1，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伸缩缝的清理作业在进行当中哦。好了啊，再持续提醒朋友们，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

拜托，夜间开车还是要随时放慢速度，尤其在经过路口或者是在匝环道上面，绝对不要抢快，好不好？安全带回家，路上开车要有安全感。送上这首歌，就叫安全感，佳佳的歌曲。

0: 这我平常最会玩了。
1: 长官，你儿子啊有前途哦，跟你越来越像了。
0: 哎呀，王董啊，这一些建设都发包给你，一二三呐、啊，
1: 数目保证一毛都不少，就像大富翁一样，有案件就有赚。
2: 新闻快报：地震过后，当地桥墩路面都严重受到破坏，疑似偷工减料造成。
0: 机会又来了，这次我可要二啦，
1: 2000万！谢谢长官的照顾哦。
3: 要注，有民众检举你们涉嫌贪赌，在工程上偷工减料，请配合调查。
1: 不会吧？我不想监狱成为我日后的命运啊！
3: 你以为在玩大富翁吗？机会跟命运都必须要行政到才能走到最后，跟我走吧。
2: 贪污零容忍，公务的执行不是在玩大富翁。
0: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4: 救命啊！
5: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6: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7: 110报案中心，您好。
6: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7: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

0: 八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1: 哇，这么厉害呀！
2: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

0: 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1: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三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是的，收听警广陪伴你行车平安啊！现在的时间是凌晨的3:33，也陪伴你啊，一起了解天气状况。目前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北部会凉哦，哈、啊，这个清晨比较凉一点，大概22度左右，全台各地大概22到26度，哎，连中南部地区应该都感受到蛮舒服的吧。不过呢，啊，到了白天呢、啊，北部地区东北季风开始减弱喽，所以啊，可能不会有像上个礼拜啊，应该说这个前几天哈、啊，星期一、星期二，这个比较容易出现下雨啊，或者是有这个阴天啊的这个天气了哈，啊，开始会有阳光露脸，但是温度呢，这个回升有限，大概是30度、31度左右。那么在这个南部地区呢，高温还是可以达到32到33度，所以日夜温差蛮大的，好朋友们早出晚归留意一下衣物穿搭。啊，到星期五、星期六呢，东北季风渴望啊继续的减弱，所以这个北部地区的温度还会再持续的回升。啊，以及这个降雨的几率哈、啊、就会慢慢的缩小啦。可是呢，到礼拜天水汽会稍微增加，所以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宜兰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然后呢，下一个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水汽又会再度减少。哎呀啊，过了下个礼拜三，接下来星期四之后呢，就要开始放中秋节连假。中秋节啊的这个温度状况，到时候就知道了哈。只不过呢，好像有看到比较中期的预测说，哎呀，中秋节反而哈会有这个秋老虎出现，所以呢，夏天衣服阿北当休起来，对不对啊？对于北部朋友而言，这几天我出去啊，这个发现好像越来越多人连着白天都会穿着长袖的外套了哈。到时候呢，如果这个又有比较热的天气来临呢、啊，这个冬衣慢慢准备起来啊，但是夏天的衣服还是用得到了哈。来自徐伟翔，《爱火山的人》。

谁爱个玉山不好啊、爱火山呢？就要仔细听他的情歌了。他冷冷的唱着啊，却是一首听起来好像很热的情歌，对不对？爱火山的人，来自徐伟翔。3:40，哎，这个时刻怎么事故越来越多呢？啊，这个稍早说这个国一啊南下的这个湖口服务区出口匝道，原本是有自撞车打横，现在已经排除了。不过呢，啊，多了其他的这个事故哦。首先，在国道3号南下的300.6。水上系统过了，这个水上系统的路段哈、哦，有大货车翻覆占用在内侧的车道哦，啊，所以尤其内侧车道，哎，朋友们通常，这个是快车道、超车道，就麻烦朋友们留意喽。国道3号南下300.6水上系统的路段，这里有大货车翻覆的意外啊，我们已经紧急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还有一个更紧急的路况是国三北上的164公里，这里大甲的路段有3部车子的事故呢，啊，3部车的追撞事故，那哎那怎么撞在一起？啊，说这个内侧车道、外侧路间都有受到影响，哎，那中间的车道哦还可以正常行驶吗？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最后，在国一南下的344.5公里过高科，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哦。安全的开车，麦杜姑啊，也不要低头滑手机，不要分心了哈。来自蔡明佑，可惜不可以。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点51分，国道三号两起事故，一起在南下的300.6水上系统路段有大货车的翻覆意外，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164公里大甲路段有三部车事故，这里说内侧车道、外侧路肩都有受到影响。一样在国道三号留意呢，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是施工封闭的哟，会到6点钟，要麻烦你提前避开。

来自孙盛希《Falling in Love》。来到3:57，三个小时结束了。等一下来到4: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依旬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琳，让她陪你到天亮喽。那么希望待会儿这个道路状况可以再更顺畅一点了哈，朋友们。刚起床的呢，要打起精神才开始开车。夜间工作到现在还没休息的朋友呢，希望你休息一下，然后呢，保持充沛体力，绝对不要过劳了。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它是 Erica Your Side， 让尽管持续 By Your Side 陪伴在你身边。祝你今天一整天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1:00空中再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在清醒之后才发现没人能定义我们的失败或成功，只要还有梦，总有一天会找到属于我们的自由。我是范范范廷宇，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等到清醒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南下300.6水上系统的路段呢，有大货车翻车的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北上的164公里大甲路段，这里也有3部车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外侧路肩，在处理当中。国一在南下的344.5公里过高科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紧接着在夜间施工部分，国道2号东向。

的大竹到机场系统，这里半半施工，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那么国道一号在南下的200.4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道三号南下169公里，中港系统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南下的166.4到168.6，这里大甲到中港系统，还有北上的264.3到262.1，古坑系统到头六，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进行封闭施工。最后在国道一号，这个南北双向的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包括国道八号东西双向，目前呢也没有办法会接到国一南下的车道哦，预计到6点钟，要麻烦你提前规划改道的行车动线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保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哎呀，终于啊，媳妇熬成婆啦！那个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变成轻度台风了，在昨天晚上8点。好，它的名字是杜鹃，

那在昨天晚上呢，它的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方3050公里处，但预计到了今天晚上8点就会来到鹅銮鼻东方2800公里处哈。而今天呢，东北季风说会比较减弱一些，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雨，然后大台北东部、东南、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是午后呢，南部还有中部以北山区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雨。好，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仁武28.9度，高雄屏东现在有到28度。那低温的部分，哇，新北石碇现在只有18.3度，娘娘。然后新竹关西还有基隆7度，苗栗西湖现在都不到20度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主要是20到26度左右。

真的很甜哦，就是赵永华加上好妹妹乐团，最浪漫的是现在时间嘟嘟好细点早细昏了，来在台86线西行 1.5 公里台南端路段这边的事故要留意，先前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而国三北上164公里大甲这里，先前三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内侧以及外路间，还有在国三南下300.6公里，这是水上系统路段，有大客车翻覆占用在内侧的事故，小心啊。那之前国一南下344.5公里过高科外线，外线有小客车抛锚停在这边，好，刚讲完说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感谢。好，那现在等于在国三还有台86三个点都是有事故的，务必留意，目睭背后金，拜托注意安全。

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怀特。

来又4:20了，目前在国三两个事故点，今天把这个背后金号注意现场情况，一个在北上164公里大甲这里内侧以及外路间受到三台车事故的影响，然后南下是300.6公里水上系统路段内侧要小心，这里有大货车翻覆了。而台86线西行1.5公里台南端路段，这里也有事故哈，这个也是刚通报不久，注意哦，拜托拜托。路况补充，再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七三。

哦，管理阿秋董事长乐团吉里亚莎这位合唱的版本哈。然后讲到爱情很稀微哦，500家演唱会里面跟不同的歌手搭配过，我觉得那个落差最大的是跟杨乃文，不过两个都蛮高冷的，对吧？哈，来听杨乃文的版本。

哦，每次在伍佰现场演唱会的时候，都感觉很牛吼，刚刚那个水开始要滚啊，你敢知？温度是沸腾哈，再接再厉，把酒杯千万唔通拎起哈，来让双节棍帮你提神。

现在4: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三两个事故点哈，包括了北上164公里，在大甲这边受到三台车事故影响，目前占用内侧以及外路间哈。而南下300.6公里水上系统路段，大货车翻覆是占用在内侧。台86线西行1.5公里台南路段，这里也有事故要处理哈。哦，再来施工的部分哦，哇，今天也是很多位呢。国一目前南下中立服务区内侧2线有工程，然后现在在国一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都因为施工封闭，还包含国八东西向无法汇入国一南下哈，一定要提早改道哦。然后国一还有北上造桥外二侧头份也在外二侧哈，那北上头份到新竹系统的外侧，彰化到埔盐系统哦，这是南下哈。国一是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外3线都有工程。而国三呢，北上在国

五坑系统到斗六，还有南下的大甲到中港系统都在外二侧有工程。那以及目前南下中港系统出口也是封闭的状态。

包括关西服务区内侧两线也有工程。再来国五哦，学隧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哈，北上石碇路段内侧也要小心。真的，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有够侪位啦哈，目睭背后金注意安全呐、啊，拜托一下啊。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小黄旗的歌写一万步，有的人是一台车吐转台湾，也有的人喜欢徒步旅行，徒步环岛，用脚来丈量。如果用走的，要把台湾走一遍，不知道要多少个一万步哈。来，现在时间4:38啦。不过不管去哪里啦哈，还是用什么款的方式，总是出门就对了啦。我觉得哈，要去旅行最快乐的一种状态叫做说走就走。来听一下关喆的歌声。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哟，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又有三个点都是有事故，务必留意。台86线西行的 1.5 公里台南端路段，这边有事故在处理当中。而国30北上164公里大甲内侧以及外路间有三台车事故的影响。再来是南下 300.6 公里水上系统路段，内侧要小心，这边是大货车翻覆了。而台64线目前高架桥往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状态，那国一要注意避开现在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都因为施工封闭，包括国八东西双向也无法汇入国一南下，注意避开。嘿，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最近有一位男子，然后他在家里边整理庭院的时候突然身体不适，然后有人就通报给这个，他们是直接说是去通报医疗的救援，但是到场的是消防人员，这个消防员呢把他先把这位先生送医，然后呢重点是他发现呢，这个消防员发现呢，这位先生家里的草坪才割一半哦，你知道美国人通常在他们庭院里面那个草坪还蛮大一片的，所以他们固定都要去做一下整理。然后这位好心的消防员说，哇啊，他就是一边在割草的时候，然后突然身体不舒服嘛，那还有一半还没割，他就决定留下来把剩下的草皮处理好。本来只是出勤去救护，就多了一项任务叫割草任务，哇，那有人把它拍下来哦，po在网上，大家觉得这个好温馨的消防员哦。那你这样你要喝啊，

哦，可是刚刚这是 Bruno Mars 唱的《恰恰恰》，这个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哈。啊，你今嘛回家的都已4:51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在国三就有2个事故点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这是在国三。北上呢164公里大甲，这里内侧跟外路间都要小心，有3台车发生了事故。南下300.6公里水上系统路段是在内侧，这是大货车翻覆哈，也是要留意啊。而台86线西行1.5公里台南端路段这里哈，小心这个事故也在处理当中了哦。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哦，来自严爵 Everyday， 自从被套牢的那一天开始，此后日子大刚哦，那个日期不一样，但是过的内容好像都差不多哈。除了思念还是思念。来，对诗之前还有陈以恒，有影有影有影有影。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佛山最新通报，有一起事故发生在南下330.6公里过乌山头内线，有货车自撞而且翻覆的情况哦。而国三北上164公里大甲三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内侧以及外路间哦。先前国三南下在300.6公里水上系统路段也有大货车翻覆，是占用在内线哦。台86线西行1.5公里台南端路段这边的事故在处理当中哦。还有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呢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包含国八东西双向无法汇入国一南下，所以要提早改道避开哈。那以及南下新营服务区目前是暂停服务的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轻度台风杜鹃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关岛东北方690公里处，也是鹅銮鼻东方3060公里处。那基本上现在是比较接近关岛，但是目前以它路径来讲，对台湾还不算有影响。而今天在东北季风因为减弱了，所以呢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大台北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然后大台北东部东南恒春半岛是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南部跟中部以北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温度方面呢，全台平地最高温 28.9 度，在高雄仁武，目前高雄屏东这边都有到28度，那平地最低温只有18.3度啊，新北石碇得一秒。好，除了新北石碇，还有新竹、关西、基隆7度，台北市北投、苗栗的西湖，目前都不到20度啊。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3到26度左右。

三女的歌声有点水哦，非常直接啦，你像下凡的神力对吧哈？五点控高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电沟通嘛，王嘉玲。目前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大甲那一侧外路间三台车的事故，现在已经解除，但是国三目前在南下的方向有两个事故点，一个是刚通报不久在南下 330.6 公里过乌山头的内线货车自撞之后翻覆了，那另外在南下 300.6 公里水上系统路段也是有货车翻覆占用在内线，小心，拜托拜托哦，都在国三，都是南下的方向，一个在过乌山头，一个在水上系统路段，都是翻覆的情况，目睭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现场跟彼此的安全。那台86线西行 1.5 公里台南端路段这边事故也还在处理，注意哦。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来哟，5:15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南下300.6公里水上系统路段大货车翻覆的情况，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三哦，南下还要注意330.6公里过乌山头内线，这边也有一起货车翻覆事故，而且是刚通报不久哈，塞迪拜托拜托。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在南下50.7公里过桃园的外线三角锥里加哦。而台86线西行1.5公里台南端路段事故也在处理。阿哥很出席哈，国一要特别注意避开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封闭哦，包括国八东西双向都无法汇入国一南下哈。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4。

来我们来讲一下端，不是端午啦，是中秋。日子过了没给你去啊？好，中秋节要到来，中秋还有个外号叫烤肉节。哎呀，不过在都会地区吼，不能随便家门口吼开西的来吼北汽来烤肉，要到特定的区域。以新北市来说，新北市高滩处提醒哦，9月25到28中秋连假哈，新北河滨有6个点是指定区域，要烤肉必须到指定区域哈，每天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要注意哈，只有6个点是可以烤肉的。原本在树林鹿角溪原住民主题部落公园，这里是全年有开放烤肉，但今年又增设了5个点可以作为临时烤肉区，包括三重中山桥下原住民族主题园区，还有新店阳光桥右岸这边的蓝鹰公园，以及板桥光复桥下赏鸟的河滨公园，还有永和福和桥下福和运动公园跟巴黎文化公园，哈，有指定的区域啦，哈，尤其在都会地区，哈，真的要注意哦，烤肉地点一定要在那个合法安全的所在，哈。还有一个点是绝对不能去的。

哦，很无厘头搞笑歌曲，康康跟他的儿子哈、哦、一起合唱的，不可以去动物园烤肉，也不可以烤肉给动物吃。好 ，OK， 好，真的要注意啦哈。来，讲到烤肉，来听这段歌是正港美记行吧哈，汪忠义的歌声。

0: 头早穿穿的好来出门去，坐伊一家伙啊，赛车来甲溪仔行，酸水香肉，享受房价的好心情。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号角响起啊，和朋友来吃饭呢难免就会喝酒啦，
2: 啊，有喝酒千万不要开车哦，
1: 请亲友接送或者是坐计程车或者指定驾驶哦，
2: 啊，出门在外就要让

但是已经5:27了，有一个路况排除了原本台86线西行1.5公里台南端路段的事故已经

开出了。但是国三还有事故点，而且是货车翻覆事故，在南下 330.6 公里过乌山头，内线要注意哈。而国一刚通报不久，南下 50.7 公里过桃园外线，三角锥要小心啊。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花莲的报道。在四年前哈，因为地震然后震坏了花莲南区三座大桥，四年前哦，然后后来因为重建哈，以玉长大桥来说哈，最近已经剪彩通车了。新桥呢，长有810公尺，引到368公尺，桥面扩增到9公尺，所以在耐震防洪全面提升哈。花了四年，终于这个大桥重建起来了。

5:32，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南下50.7公里过桃园的外宜县三角锥要注意哦。

0: 到国药特别注意，目前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封闭，包含国八东西双向也无法汇入国一南下哈，一定要提前改道。还有现在在国一南下新营服务区是暂停服务的哦。国三南下中港系统出口也是施工封闭哈，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的外二侧，然后北上古坑系统到斗六也在外二侧有作业。国三还有北上关西前到过关西服务区内侧两线，然后过莺歌系统到树林前也在内侧两线施工。那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也要注意哈。国一高架南下西武环北路段内侧也有工程。国五是学隧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北上还要留意石碇路段的内侧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萧敬腾王菲啊，该醒的醒了，不该醒的嘛惊醒呐哈，不是只有你呢，厝边头尾嘛惊醒哦，我就是今日度过5:38。哦，哎呦，很有 power 的动力火车。

0: 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来，5:44了，我们浦台县一个最新通报，三峡这里有火警发生，地点是三峡介寿路3段235巷口，这里有铁皮屋工厂发生了火警哈。那目前呢、为了这个处理火灾的情况，现在介寿路3段233巷口，还有3段跟百街堡路口都是有交通管制的哈，务必配合，拜托拜托。新北市三峡因为有铁皮屋工厂发生火警，所以现在介寿路3段233巷口，还有介寿路3段跟百街堡路口现在是管制当中哦。而在国一南下76.6公里过杨梅的路间有轮胎皮掉落了，先前在国一南下50.7公里过桃园外线三角锥还在这里哈。倒是国三呢，原本南下过乌山头内线货车翻覆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哈。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想一个，有一个新的这个医学研究哈，在了解说为什么有的人每天都有走路啊，可是还是体力不好啊。他们呢想要了解那个到底延缓肌肉老化的关键在哪里啊？就你说，那我有动啊，我每天有散步啊，有走路啊，哈。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随着年纪增长，肌肉本来就会慢慢去消退，衰退，但是在他们这个测试里边，说年长者跟年轻人之间出现的年龄差别，就是以长期规律训练，照理来讲可能肌肉啊，它会比较有一些改变啊，但是呢说有 50% 的这个年长者并没有，也就是说一般活动的这个长每天都有走路的话，但是肌肉还是可能存在部分老化因子。所以除了散步走路之外，还是必须要有规律的一些锻炼，但是我们有一个先后顺序啦，建议与其你坐在那边都不动，那不如至少先从走路开始，散步开始嘛，但是他们在讲就是说，就算同样的训练，但不同的年龄它有所差别，因为呢年长者肌肉里边跟细胞的呼吸能量制造有关的基因它是比较下降的，这真的就是老化的现象，那代表肌肉的发电厂，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积极工作，那所以就是同样大家都走路，都去做这样散步，但是年长者跟年轻人，效果真的没什么感觉。但你说这样要怎么，那我不要动吗？哎呀，这样子更不好，所以要建议，首先当然如果可以在你的体力可以负担情况下，每天用走路的方式，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那如果接下来

下来你还是觉得说，哎呀，我好像呢有在走路，可是还是这个肌肉没有很足够，会有种肌无力的感觉，那还是要去选择一些定期可以规律的在锻炼肌肉与相关的一些动作跟运动哈。

向慧玲的歌曲《散步林咖啡》哦，听起来心情有够好。五点五十二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台沟通网王阿玲。目前哦，在路况方面，因为新北市三峡这边哈、有铁皮屋工厂发生了火警，因此目前呢、在三峡介寿路三段233巷口，还有介寿路三段跟百街堡路口，目前持续管制哈。务必避开，拜托拜托哈！还有国一刚通报不久，南下76.6公里过杨梅路间，雷纳培让你家注意哈。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千娜。哎，别急别急，开车出门的时候记得跟前车保持嘟嘟后的安全距离，给彼此多一点安全的行车空间。还有，要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景广给你嘟嘟后的即时路况吧。

5:57了，来讲一下彰化县田中镇高铁站旁最近也有新的休闲景点。高铁田中的绿色走廊前面有许愿藤步道，还有时空穿廊步道，然后第三期叫做梦想成真廊道，在16号已经正式启用了，全长750公尺，这个廊道把高铁站跟八堡镇串联起来，散步、骑车、沿路还有公共艺术跟特色的椅子。原本这边说是一片杂草丛生啊，现在变成有休憩还能够拍照这样一个绿色廊道了。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在新北三峡，因为有铁皮屋发生火警啊，那目前持续管制三峡介寿路三段233巷口，还有介寿路三段跟百街堡路口，这边是管制的点，务必避开哈。再来国道上呢，国一有两个点都有掉落物，一个在南下76.6公里过杨梅路间有轮胎皮，还有南下50.7公里过桃园外线三角锥里家哈。国一留意，目前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还是封闭的状态哈。而在国三呢，北上古坑系统到斗六，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外侧的工程也还没看到排除哦。还有国三北上过莺歌系统到树林前内侧两线，关西前到过关西服务区也是内侧两线都有工程，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也要注意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0: 来6:04了，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东北季风有比较减弱，而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可是在午后南部呢，跟中部以北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哈。来，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高温 28.9， 在高雄仁武这里目前高频哦都有到28度哈。然后平地最低温只有 18.3 度哦，在新北石碇、台北市北投、新竹关西哈都不到19度，还有基隆7度啊。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0到26度左右哈。好，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0度，中部的话是32。南部今天上高33度，东部有30度，离岛最高也是一样哦。
1: That's how it goes.

Here it is. Never

哦，这是吴建豪、安七炫合唱的歌曲《One Day》，然后预告了感觉这个清晨，我看麦嘞，哇，窗外的阳光，哈哈哈哈，哦，至少今天，很多地方哦是比较晴朗的这样一个天气，当然有一些地方会有零星短暂雨哈，啊，但是看到这样美好的清晨，哦，感觉有吃到大补铁呢哈。今晚时间6:10，尽管我是雅玲，好。先前国一、国二、国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哈。但是我们这边还是要拜托留意，在新北三峡这里，因为有铁皮屋工厂发生火警，目前呢，三峡的介寿路三段233巷口，还有介寿路三段跟百街堡路口都是管制的，务必配合，拜托拜托哈。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来自宇宙人完美。
1: 想加入警广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1: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2: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1: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2: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1: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0: 来，我已经6:15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北上257到256公里过民雄。中外一侧有轮胎皮掉落，哈，还有先前在国一南下50.7公里过桃园外线三角锥还没有排除。再来要特别注意的是，新北市三峡这边因为有铁皮屋工厂发生了火警，目前持续管制，哈，介寿路三段233巷口，还有介寿路三段跟百街堡路口、哦、这边也是管制的路段、哦、务必配合，拜托拜托。

来先考一个数学问题，好，1680除以60等于多少？你说这么简单也考？所以主要是他得出来那个数字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它跟烟火有关。好，全台描述最长的宜兰今年度头城烟火节9月18到19号就要登场了，地点在大武路。那今年说无人机的这个数量呢增加到250台，而且呢还有1680秒的璀璨烟火。哇，1680秒，安内算算的28分钟呢，哈。我不太相信我的数学，但觉得哇，觉得烟火光看已经这样子时间将近半个小时，哈，哇，不知道哎，我觉得这也是考验大家的这个感官的一个感受哈。烟火有时候精彩是因为它短暂哦，绚烂，但是这么长，但是这也是一个宣传的点啊哈，全台湾烟火秒数最长的哈。在9月18、19，在宜兰头城大武路就要登场了。

0: 来自原子邦尼，那天烟火灿烂，6:21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新北市三峡这边务必留意，目前介寿路三段233巷口，还有介寿路三段跟百街堡路口持续管制当中，因为呢，在这边有这个铁皮屋工厂发生了火警哈。务必配合，让救灾人员呢可以好好来处理这个火警哈，一定要注意这个管制的路段。然后国一北上257到256公里，过民雄中外侧，连阿培让李家这个刚通报不久，谢谢哦。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您，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厅。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金门的案例哈。金门有一位小姐在脸书上看到那个洛梨的广告，哎呦，不止洛梨看起来漂亮，价格我告诉你啦哈，这么便宜，她就私讯卖家订了一箱，然后呢却被对方要求就是要先支付运费嘛哈，那她觉得这也

合理的。可是接下来他就遇到了对方要求跟他说，你实名认证没有完成，害我冻那个账户被冻结了。哎呦，吓得这位买洛梨的小姐说，哦，这样不好，赶快的，他说什么就接着配合，这样哈，还去接洽了假的客服，然后在对方视讯指导下操作网银跟无卡提款，陆续进行50多笔的交易，就这样子让他损失了将近200万。一切的起点都只是想要买一箱这个很便宜的洛梨。好，现在中秋节快到了，大家有的是要送人，有的是要自用，像这个洛梨啊，还有文旦啊，好，很多搞不好月饼也可能成为这样的一个诈骗的理由。重点是他们都有一种固定的模式，就是呢，这个商品很好，很吸引人，但是价格也很漂亮，价格更吸引人哦。那其实现在这一类的案例越来越多哈，它有很多种不同的起手式切入点哈，可能还有最近因为那个新的手机哈上市了，哇，大家都很想要，然后你有可能看到新手机用便宜的价格要卖给你，哇，那也真的要特别留意。其实在整个不管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吸引你，你只要发现对方跟你说，哎，你实名认证没有完成，然后动物我的账户被冻结，那就是那个关键词啦，你听到这的时候叮叮叮，你还赶紧警醒啦哈。特别是在中秋连假快到这一段时间，那个消费很热络。现在你把酒来备好金，要小心，把自己的钱顾好。

0: 张清芳的歌声，哎呦喂呀、啊！这首歌在埋怨吼，一家一些的吼，真正是不解风情哦。这年头，有时候你的感情对象、人际关系，别人不一定了解你，但是诈骗集团很了解你，知道你的点在哪里，他很容易就骗上你哦。人家爱注意哈。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6:30，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台62甲最新通报有起事故哈，马就背后金拜头，在台62甲北上5公里瑞芳这边有小客车翻覆事故，占用在外侧哦。而目前在国一北上257到256公里过民雄中外侧轮胎皮，南下50.7公里过桃园外线三角锥还在这里啊。除此之外，以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然后新北三峡这边因为有铁皮屋工厂发生了火警，目前持续管制的路段包括介寿路3段233巷口，然后介寿路3段跟百街堡路口都是管制的哦。台北市的南海路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33岁詹先生5年前腹部越来越大，以为是啤酒肚，健检才发现腹腔内藏有约15公分的肿瘤，确诊第4期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癌。中华民国血液病学会理事长侯信安指出，根据国健署资料，台湾淋巴癌近20年新诊断人数增加超过1倍，20到39岁年轻族群发生率也呈上升趋势。医师提醒，如果出现烧、肿、痒、汗、咳嗽，也就是不明原因发烧、无痛性淋巴结肿大、持续瘙痒、夜间盗汗、持续咳嗽以及体重莫名减轻，应该提高警觉。
3: 我想淋巴瘤在血液肿瘤是一个病患数最多、在过去20年来增加1倍以上的病患数、所以针对我们的国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健康的危机、所幸、我想在、政府跟所有我们伙伴的努力之下、在淋巴瘤的一个诊断，在它分类在治疗上，我们已经跨入一个截然不同的里程碑，然后越来越多的药物不断在研发。对于学会的医师的观点是希望我们可以早期去发现有一些典型的一些症状，所以怎么样让一般民众可以去、早期的去发现，然后早期就医，让专业的一个医师来做诊治来做分类，然后最

0: 后，在政府的全力支持下，我们有最好最新的药物，做一些比较一个个人化跟精准的治疗。好，我想这是带动我们淋巴肿瘤跨入下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1: 台大医院血液肿瘤科医师黄太忠表示，淋巴癌治疗持续进步。

0: 他就是我们体内的警察跟军队，所以他手上握有一些本来要对抗肿瘤的对抗病原体的武器，但是当他癌化之后，他可能会分泌一些不正常的分子出来，激素出来，导致于呢病人会发烧，就像我们其实细菌进来，我们的免疫系统发挥作用是会发烧一样，特别发烧这是很特别的一个肿瘤的一个现象。汗也是，因为有一些淋巴球它会分泌出细胞激素，它会去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所以病人会莫名其妙，尤其我们特别强调是在晚上，晚上呢是我们交感神经比较休息的时候，但是如果是淋巴癌，它有可能会去在晚上我们不应该有交感神经旺盛的时候去出现这个不正常的，尤其是我有病人他晚上夜间盗汗可以到整条棉被都湿掉这么严重。好，所以这是比较特别。
1: 癌症希望基金会辐射心理咨商所长叶北辰指出，调查发现 43.3% 病友确诊前完全不知道淋巴癌六大警讯，约有50%对自己的病型名称仍一头雾水，并有约60%认为相关资讯太多太杂，不知道哪些正确或适合自己，显示病友与家属面临不知道警讯、看不懂病型、辨不清资讯等三大照护缺口。
2: 在基金会这边，我们会特别提升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卫教领航，我们要提供正确的资讯，而且要能够提升病友跟家属对于疾病的认知。第二个就是透过数位的方式，当然未来 AI 可以如何应用我们不知道，但至少现在目前我们透过数位的方法，不管是我们有这种影音或者是我们有一些 APP， 我们能够提供我们筛选过的正确知识给病友跟家属。还有就是倡议，那我们就是不断的要去倡议这件事情。最后一个就是全人支持啦，这也就是为什么癌症希望基金会除了提供非常多各方面的服务，在希望能够把医院的这个治疗到社区端能够接轨之外，所以同时在心理情绪的部分，我们成立了癌症希望基金会附设的心理咨商所，我们希望能够有这样的全人照顾，补足这个最后不足的这个部分。
1: 医师表示，淋巴癌种类复杂，部分进展快速，复发治疗也更复杂，所以如果症状持续，原因不明或逐渐加重，应该主动就医评估，争取诊断与治疗时间，即使病情复发也不代表治疗走到尽头，重新评估并与医疗团队沟通，部分患者仍有机会长期缓解，符合条件者也可能争取治愈机会。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老早，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0: 6:37了，国时现在最新提醒，国时西行14.3公里，燕巢前路肩什么情形，旺旺出来散步行街了，有狗狗逗留，注意一下，在国时西行14.3公里，燕巢前路肩，留意狗狗的动态。而台62甲北上5公里，在瑞芳这边小客车翻覆了，现在占用在外侧车道哈，马丘背后跟拜托拜托。那新北3峡这边要注意避开介寿路3段233巷口，要介寿路3段跟百街堡路口持续管制，因为这附近在处理铁皮屋工厂火警的代志哈，务必配合，拜托拜托哦。
1: 像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好的，早安。
4: 哎，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天气晴朗，气温22度。

0: 趟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也都是多云时晴的。那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的提醒。在国时几分钟前才通报，有狗狗在走动。国时西行14.3公里，燕巢前路肩要小心哈。台62甲北上5公里，瑞芳这边外侧有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国一北上在257到256公里，过民雄中外侧雷纳普伊当里家哈。

萧煌奇、魏如萱，一半一半，清晨到来，一半一半，你人醒了一半哦，常常都是这个状态，记得另外一半要带上了哈。6:44了，目前呢，在国五有一个最新的情况，国五北上过蓬山隧道，有一辆白色小客车，车号末四码1077，摇摇晃晃哈。不知是人家车的问题，重点是他摇摇晃晃，注意一下这台白色小客车的动态，目前是在国五北上过蓬山隧道这附近哈，留意一下嘿。还有国十西行14.3公里燕巢前路间要注意狗狗的动态，台62甲北上5公里哦，瑞芳这边因为有小客车翻覆，而且是刚通报不久，那这个翻覆事故占用在外侧哈。以及新北市三峡在介寿路3段235巷口这边，因为有铁皮屋工厂发生火警，所以现在的管制路段包含了介寿路3段233巷口，还有介寿路3段跟百街堡路口都是持续管制的，务必配合，拜托一下哈。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0: 这首歌《半糖去冰》来自 Tree 加上吕爵安。
1: 大风吹来吹去，到底哪个位置有空？
2: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大风吹

6:50了，目前在台88线这边最新通报，西行在五甲系统出口匝道内线有两台车发生了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而西行凤山入口这边已经有车多回堵的现象了哈。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台62甲原本北上5公里瑞芳这边小客车翻覆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五要特别留意哈，但在7分钟前通报的说国五北上过蓬山隧道有辆白色小客车，车号莫斯马1077摇摇晃晃，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哈。那在国十西行14.3公里燕巢前路间狗狗在走动，也是要小心啊。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我们来讲一下一个最新的科学研究，科学家结合了植物纤维跟蛋白质开发出什么呢？说跟水泥差不多强度的超强化冰冰块。我们想到说冰块哈，其实生活运用蛮广泛的，但是冰块有一个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它真的比较脆，看起来是坚硬的，但是其实还蛮脆的，只要有一点点小小的裂痕，它就非常快速的扩散，导致整个结构瞬间就这样子碎了。好，那为了要善用这种低廉容易取得材料，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团队开发出新形态的强化冰，那它的抗压强度呢，说比一般的冰有提高到10倍，而且破裂之前还可以吸收比普通冰高约70倍的这个能量。好，强化冰不是现在才有的，在二战期间呢，英国为了打造不会被击沉的这个航空母舰，他们有做一个实验，就把14%的纸浆混合86%的冰，然后做成一个复合的材料。当时说这个强度已经是接近混凝土的强度了，不过现在希伯来大学的研究团队进一步的把这个概念再推进到纳米跟分子的尺度，开发出所谓的新型强化冰。一般的冰之所以脆弱，就是它一旦有裂痕，它扩散的速度非常快，而且可以瞬间贯穿整个冰。然后在他们研发出来这个

强化病里面，就说这个裂痕扩散的时候，它马上啊会有这样一个纤维素纳米微晶形成的所谓的一个障碍网，它就可以大幅吸收这个裂开的这样一个扩散能量、哦、所以就减少了减慢了它的速度，让它是慢慢的变形而不是突然断裂。那这样的发明有什么功用？他们想要运用在南北极地区的建筑材料，哎，对吼，那边有冰块可以当作建材，那如果这个冰块的强度更高的话，说未来这有可能建造临时或半永久性的结构，像是科学研究站的墙壁、仓库，甚至机场跑道的强化层，都有可能可以运用上。

like ice cream。哦、oh, ，Ice Cream Maroon 5的歌曲6:57了。待会七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要注意哦，目前国一啊新营服务区南下入口、出口匝道、便道出入口都是封闭的状态啊。好，祝大家平安，祝你平安，我是阿莲，明天再空就再会喽。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赛一子论，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特别注意，刚通报两台车的事故，在国一北上169.5公里哦，这是丰原前内线，一定要小心。而国一现在新营服务区南下入口、出口匝道变道出入口都还是封闭的状态哈。国八封闭台南系统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是无法通行的哦。原本国十西行燕巢前路间有狗狗逗留，现在已经排除哈。还有台88线西行五甲系统出口匝道内线两台车的事故也已经解除了。台65线北上6.5公里，靠近板桥一外线要特别注意抛锚车。而先前在台88这里，因为西行凤山入口有车多回堵的现象哈，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新北市三峡接受路三段235巷口，这里有铁皮屋工厂发生火警，目前持续管制接受路三段233巷口，还有接受路三段跟百街宝路的路口，这里都是管制的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庆东。投资一定有风险，那些声称稳赚不赔高回报的投资建议100%是诈骗，切勿轻信网友，也不要将资金投入不明的投资网站。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小时候，小明坐在我的旁边。
1: 王小明，
2: 干嘛？
1: 你没看到桌上的那条白线吗？你的东西怎么可以超过那条线？
2: 赵北北，长大以后没有人要娶你了。
1: 嗯，
0: 长大后，我坐在小明机车的后面。
3: 小明，这边是双白实线，不可以任意变换车道哦。还有碰到双黄实线的时候呢，
4: 是代表分隔对向车道，并且双向禁止超车、跨越或回转。
3: 哇，你都知道啊？
4: 当然了，从小被你爱的调教，哪还敢轻易的越线呢？
3: 这还差不多。不过是谁说过长大后没有人要娶我的呀？
4: 老婆大人，饶了我吧，让小的我为爱启程，载您到天涯海角。爱的实现，真情兑现，交通部关心您。那存
5: 在那美丽的情形太残酷。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熙。当走过路口，请不要迷惑，不要分心，礼让行人优先通行，尊重行人的路权，让彼此都能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早安，台东。
1: 我是张宝 ，Good morning，
2: 东叔，阿伯盖，
1: 还有哈西哦。
2: 早安，
3: 老炸。
1: Buongiorno，
2: 早安。
0: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明铃时间。

Hello， 亲爱的好朋友，早上好！大家好，早大家好，你好，我是在 Mars 二国街屋里呢，米糊米桑暗总搞炸，好朋友们，一起迎接美好一天的开始喽！欢迎收听早安台东，好，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十点，米宁在这边呢陪伴大家。

今天是2026-09-179月17号，今天是礼拜四，今天也是我们的台东分台的捐血活动日，空中传爱挽袖捐血，跟新北市的万泰科技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一起合作哈。那待会儿呢，我们也会就请这个代表人来跟大家来说一说。

我真的觉得蛮佩服他的他在推广就是捐血活动呢持续在做这样的执行呢，已经40多年了，哇哦！好，那么待会儿在8:40以后呢，我们再来听听这个他的说法。好，那么请朋友们早上呢8:00到下午4:30也就是呢在台东捐血站，欢迎大家一起来热情捐血哟，有精美礼好礼来送给您，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大家踊跃捐血。今天台东的天气非常的晴朗，对，有没有感觉到呢？当这个阳光呢从海边，如果你在海边的话，看日出的话就可以看到这个海边的日出，然后有缓缓升起的感觉，哇，我觉得好温暖哦。

好朋友们，现在开车的路上呢也是一样，对不对？早晨的阳光呢是暖暖的，不过中午的比起中午的阳光来说的话呢，中午是比较闷热型的。好，迎接美好一天的开始。好，告诉自己啊，人生啊就是要过得漂亮，希望今天也是漂亮的 beautiful 的一天，好不好？好，也是让自己丰盛的一天，人生要漂亮。安心雅

噔噔噔，人生要漂亮，今天是一个 beautiful day， 哈，美好的漂亮的一天。 OK， 来，接下来呢看看天气咯。天气好不好呢？米妮来公考虑一下。

好的，天气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东北季风报道了，桃园以北还有台湾的东半部，今天呢会有短暂雨的机会，也会来到某程度的低温，好，大概会降到23度左右。好，进度台风形成咯，杜鹃，好，这次好的被这个2624号台风，好，叫杜鹃。那么它呢是在关岛北方的1000多公里的海面上，好，各位，对台湾目前没有后续的影响，不过还是请大家多留意哦。好，随时关注啊，我们在每半点的新闻时间都会为大家来做一个追踪报道哦。好，今天17号，东北季风减弱了，今天明天这两天，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北部地区、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山区的朋友要注意。至于台东地区，今天17号天气是晴时多云的天气，降雨几率10%，气温25到30度，感觉舒适到闷热。风浪的部分，浪高1公尺到2公尺，属于小浪到中浪，东北风5到6级，阵风8级。提醒大家，今天气温呢是温暖的，但是中午前后有点闷热了啊，非常适合户外的活动。那也建议大家穿着透气的服装，并且要注意随时补充水分哦。今天17号，从昨天开始，16、17、18，在我们台东县，整个台东县地区，也就是会有我们这一次呢，就是9月21号，好，9月21号的国际防灾日，那么提前呢，在这个时候呢，会做一个大规模的赈灾的就实兵演练，好，就是地震灾害产生的话呢，那我们各个状况怎么应对哦的实兵的演练，好，进行到18号。那朋友们呢，好，真的要要很谢谢哈，我们这些正在参与演练的所有的团队哦，哈，我们包括我们的县政府啦，哈，县市政府的团队，还有呢我们的警政单位以及我们的消防单位哦，还有就来自7个国家14个哈这个参与的队伍哈，一起来演练这样的一个实兵，哈，就是赈灾的实兵演练。希望透过这个呢，哈，来做提升国家整体防灾应变能力的哈一个哈这个交流了哈，也是一个实际上的测试跟演练哦。所以你看看，在我们哈日常生活的时候，比如现在呢，我们一样的啊哈，正常生活，对不对？但是呢，却是呢有这么多的单位哦，这么多的人力，他们正在做这样的一个大规模赈灾的时候呢，哈，要怎么样救援的演练？好，让希望说能够在大家生活当中，万一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哈这个赈灾发生的时候，地震灾害发生的时候呢，能够在最迅速的哈这个状况下呢来做救援了，来保护我们大家，对不对啊？是是是，所以我们就很感激，真的真的很谢谢。好的，来，我们来听一首《幸福的感觉》哈，真的啊，但我们这么多人在保护着我们啊，真的很幸福，对不对？好，安七炫啊所唱的韩语歌曲《幸福》。好的，这是在他的某一场演唱会上呢，哈，所哈这个侧录的歌曲。

0: 분들 소개해 드리겠습니다. 자, 피아노의 송광식.
1: 哇哇哇哦！好，现场的欢呼啊，让大家是不是在开车的时候呢，也感觉到精神振奋，或想起某一场你参与的演唱现场，演唱会现场。OK OK， 好，就像呢，我们2026的哈，这个东带我走那两天呐、啊，连续的哇。哦，好多的哈，大卡司的一些歌手来这边跟大家分享，几乎每一首呢都是我们大家这边都能够跟着唱的哈，所以是非常大型的户外 KTV 合唱的感觉，让人很感动哦。好的，来，接下来呢哈，我们要来学习哈，跟客家瑞克一起来学习客语喽，听歌学讲课。
2: 唐吉叔哥好讲一句哈，台吉卡琼阿瑞唐哥好讲哈，我是客家瑞克。听一首歌，学一句客语，大家一起来听歌学客语。

今天会听到萧家乐唱的《稻草人想家》这首歌，歌里说着父母为了家庭的忙碌还有付出，父母张开双手保护着自己的小孩，就像稻草人一样张开双臂保护着美丽的稻穗，永远都在最前方挡着风雨，挡着前来偷吃的鸟儿，保护着大家。这首歌还在2018年新竹县客家新曲奖星光大道决赛拿到第二名哦，所以待会大家听完歌是不是该打个电话回家跟爸爸妈妈用客语说来想你的来爱你的，今天教大家歌名稻草人的客语

0: 感恩，我感恩，我感恩。父母的客语怎么说呢？拉爱，拉爱，拉爱。听首歌，学一句客语。我是瑞克，大家一起听歌学讲课，一起来听萧家乐的《稻草人想家》。听完歌曲，记得打电话回家跟你的爸妈说：“爱想你的，爱爱你的哦。”
1: 来熊一对哦，想你们了哈。好了，慢慢学习，谢谢客家瑞克哦，教我们说客语喽。

好的，朋友们，好，在这边先跟朋友们提醒一下喽。目前呢，在台东的路况部分呢，开车的好朋友，在台十一线海岸线的部分、台九线、纵谷线，还有南回公路都非常顺畅。往台东市区的马兰桥、丰底桥、开封桥慢慢增多车辆当中，大家一样的开车要保持安全车距喽，千万不要抢快了。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再互相通报。尽管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按八一路发，我们台东分台接听哦。感谢咱所有好朋友哈，大家行车顺遂平安。

好的，朋友们，开车路上还是提醒大家哈，安全最重要咯，千万不要抢快。经过一些科技执法的路段，比如说贝南加油站前面的十字路口这边，啊，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还有停等红绿灯的时候，不要超过前面那个粗粗白白的哈，那个停等线哦。好，在科技执法的镜头下呢，如果超过的话，也算是违规了哈。好的，欣赏的歌曲杨林《爱让我更温柔》哟。好，朋友们，尽管24小时陪伴你啊，随时就是您在开车的资讯好伙伴，对不对？好，待会儿呢，我们7点半会收听警广新闻，新闻过后会进行早安好生活，传递朋友们的关怀问候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减弱，天气稳定，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偶有零星降雨，其中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降雨几率较高，而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各地夜晚跟清晨低温约23到25度，白天高温北部及东半部约29到31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2、33度，感受上为白天偏热，早晚较凉。原本位在关岛东北东方海面上的热带型低气压，昨晚8点发展成轻度台风杜鹃，未来将朝北转西北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日本关东地区20、21号可能会受其外围环流影响，不过台风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最低工资预期明年会突破新台币30000元大关，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表示，会衡量整体经济发展，并与业界、劳工界充分沟通，最后交由审议委员会决定。记者李一晨报道。
2: 最低工资审议会预计24号登场，外界关注本次调整后最低工资渴望突破新台币30000元大关。行政院长卓荣泰16号出席活动时对此表示，会由审议委员会做出最后决定。
3: 那我们有衡量整个经济的发展，我们当然会跟业界还有跟劳工界好好的来沟通。那最后这个决定应该是审议委员会。
2: 现行最低工资为月薪29500元，时薪196元。全国产业总工会理事长、最低工资审议会劳方委员戴国荣日前主张，今年调幅应该至少达5.75%。三三会理事长林柏峰16号也对此表达看法，他认为有赚钱的企业应该考虑员工收入并调涨薪资。不过，对于经营较辛苦的传统加工生产业，政府应提出减免税措施予支持，同时对于经营困难的企业提供资助。至于过去合理基本工资调幅应该都是3%左右。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水价已经32年未调整，台水公司表示，目前正在研议与物价联动机制，让水价调整有客观机制可以依循。不过，考量到对整体的经济影响，加上目前油电亏损较为严峻，台水将静待好时机再推动调整水价。记者游水员报道。
4: 面对供水设施更新、营运成本持续上升等经营挑战，台水公司将既有设施和低度利用土地转化为绿能、公益及文化服务场域。截至今年6月底，已经完成135处太阳光电设施和3处小水力发电系统建制，也为台水额外带来每年约1.3亿的收益。不过，年度亏损仍超过60多亿元。台水副总经理谢素娟说，
5: 今年亏损大概69亿，透过我们这些成本管控，未来大概剩下3-4个月，目前我们是希望控管在63亿、64亿当中。面临这么多包括成本上涨，那我们会持续来做相关的努力。
4: 水价长期动涨，无法及时反映营运成本是造成亏损的核心。

新因素。台水已经将水价检讨报告送交水利署和经济部，持续进行内部评估，除了调整水价基本费，也包括增加水价集聚。不过由于水价调整与基本民生和国家整体经济关系密切，需在油电价格

0: 眼视金流，全案逮捕26人，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来新报道。
1: 刑事局侦缉大队指出，谢姓男子涉嫌担任诈骗集团首脑，不仅勾结黑帮金主，并与中国大陆系统商合作架设诈骗平台，透过网络塑造虚拟货币导师形象，分享投资知识，取信被害人，再诱导投入泰达币。清查至少有46人受骗，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5800多万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115年1到8月，警方在多地同步搜索，陆续逮捕谢姓男子等26人，查扣手机12只及相关电磁记录，全案以诈欺、组织犯罪及洗钱等罪嫌移送北检侦办。
2: 今年1月至8月间，陆续查缉谢姓主嫌、黑帮王姓金主、洪姓网络工程师、水房及车手共计28人到案，目前清查被害人46人，财损金额高达新台币5800余万元。
1: 刑事局提醒民众，投资应选择合法管道，如遇可疑投资资讯，可拨打165或110查证。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0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4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离岛地区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旅客请注意哦，本班游轮即将返抵台湾，在下船之前，大家可以把握时间去免税店消费购物哦。
1: 哎，小美，我跟你说，这几天我到处逛的时候，发现船上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贩售的加热烟，价格便宜，我打算多买几条当作伴手礼送给家人同事，待会陪我一起去好吗？
2: 哎呦，不行啦，据我的了解，在国外购买的加热烟或加热器是禁止携带入境的。
1: 什么？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带回来？我以为包装合法的都可以说。
2: 不是哦，依据烟害防治法与海关规定，由于国外并无经过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因此旅客只能携带有审查核定通过后于国内免税商店贩售并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免税烟品的数量只能带一条，买多了万一被海关查获，不但东西全被没收，还可能会被处罚还哦。
1: 这么严重啊，还好有你提醒，真是谢谢你帮我守护住荷包啊。
2: 台东县政府提醒您，选购合法烟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如发现不法情事，请拨打烟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4: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4.3， 进行的是早安台东。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早安好生活。

怎样好生活，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开车的好朋友听到给自己的加油打气，一定觉得特别的暖心哦。开车让 Vivian 起好心情哦。好，如果是同学或者是在外工作的朋友，跟家人相隔两地，这个时候听到家人的叮咛，那一定觉得特别有勇气，可以面对所有未来的挑战了，对不对？好，那希望说朋友们好好把握，就是在我们就是彼此之间呢，大家如果说周边有很好的一起相伴相知的朋友，那大家就要好好珍惜。我说实在的，就是你看过去呢，我们是在回忆里头，对不对？未来还没有发生啊，对不对？未来还没有看见呢，有很多的变数，最容易掌握就是当下了。这个时候你想要做什么事情，你想跟谁说谢谢，这个时候呢你想要为自己创造什么样的未来的美好回忆，呵呵，都是可以在现在哦。好的，来，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今天要跟大家来传达的这个留言呢，有哪些的朋友呢？欢迎透过脸书搜寻早安台东，就可以在上面用讯息留言的方式，然后在大家上班前开车中这个时间为您来做传达喽。首先哦，这是一个好消息了，这是一个生日的祝福。好，你说，亲爱的明玲姐，早安，你好，我是台东的雅萍啊。这次呢，我是为了我9月17号的生日而来的，好，真好。首先呢，祝我自己生日快乐，熬了37年多，过了今年的生日明年呢就可以呢和家人一起过生日了，真是开心。然后邀请亲爱的老公大卫，宝贝侄儿朝伟，还有我的亲友们，能 K 的小五啦，阿哲啦，富伟啦，梅林小潘亮亮啊，还有呢小易肉肉叶稿，一起陪我空中过生日 party 喽。谢谢米玲姐的温馨传达，你最忠实的听众雅萍。好，雅萍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愿望达成，好不好？然后就是好好的在心里面呢，就是把自己想要以后呢能够珍惜然后想要过的日子能够写下一个蓝图，然后告诉自己，其实我真的觉得写下来提醒自己很重要哎，好不好？好的好的，生日快乐。好了，如果说还有哦，就是今天生日或者九月份生日的朋友一样的为你来祝贺了。哎，我觉得我们九月份好像呢不少朋友生日哎，我们过了三次了吧？好，Happy Birthday！

爱你的，爱你的，好，生日快乐哈！接下来呢，这个是我是蓝呢，哈，好久没有上线了哈，好，但是呢，我都有准时收听哦，哈，好，这次呢是要给亲爱的宝贝姐姐雅萍，然后9月17号生日，要来祝福亲爱的姐姐生日大快乐哦，愿你以后呢，哈，就像每天都过生日一样的，都能够开心幸福。

0: 跟敏玲姐姐说声谢谢你代为转达，也祝福敏玲姐平安。好，谢谢谢谢，哇，不错耶哈。另外呢，还有，敏玲姐早安，我是台东的朝伟。9月17号是我美丽又动人的宝贝阿姨雅萍的生日，我想对阿姨说，谢谢你总是在我的身边，时刻的关心叮咛，让我感受到亲情的力量，有你真好。在此祝福你生日快乐，早日返乡跟姨丈大卫两个人白头偕老，永浴爱河哟。谢谢敏玲姐的传达，也祝福你平安健康，朝伟。好，另外呢，还有敏玲姐早上好，还有台东的小家哈，然后在17号，生日这一天呢，跟雅萍嫂子说声生日快乐，平安健康，也要问候郭哥安安，还有叶侯，还有这后能，愿大家一切都平安喜乐，心想事成喽。敏玲姐天天开心哦，天天年轻哦，
1: 好的，你看你现在保持年轻，对不对？吼，
0: 好。那还有嘉凯哦，好，敏玲姐早上好，我是嘉凯，我要跟雅萍嫂子说生日快乐。以前呢，我跟朝伟，同时呢，我一定会照顾他，请雅萍姐放心。好，那也祝福萍姐和大伟哥哥永浴爱河，也祝福敏玲姐身体健康。好的 ，OK， 生日快乐！哎，就这样子哦，这么多人祝福生日，然后生日快乐歌的当做背景就已经播完了哈。好啦，生日的祝福一样都在，好不好？哇，很开心，很开心。好啦，朋友们，一样的哈，在珍惜着我们身边所有呢哈，能够献上祝福的人哟。好，这边是怡贤，好，要问候所有的家人呢，好，敬重的姐姐董娘，疼爱的女儿小金，还有呢，好，宝贝弟弟，好，林大，还有轩友，以及好问候绿岛的子泰。好，接下来是小乖，小乖呢要跟董雨涵姐姐说，啾咪哦，哈，我们永远都在的。好，那也想要跟好南门亮啊，还有那所有认识的好朋友许大雄、好一姐等等等等哈，以真等等哈，祝福大家哈，都是一样的，要照顾好自己哦，好不好？好，接下来是罗小 P 呢，要跟这个董姐姐问候，还有跟南门亮说，凡事善待自己，放轻松，这个年头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哈。好啦。好，要做一个快乐有用的人，快乐是给自己和家人，有用是给这个社会，愿我们彼此都能够快乐有用哦，不错哦。好，也愿阿凯、菜头、严婷，好，严安了哈，一切都顺心。 Thank you 敏玲姐，写个 Thank you。 好，不客气，谢谢你。好，来宣游呢，好，跟董娘说，我始终相信生活坏到一定程度就会好起来的啦，因为它无法更坏了，许多事情坚持就过来了，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只要忍一忍就会过去的，再苦再累只要坚持往前走，那属于我们的风景终会出现的哟，我们都要加油，永远的海绵宝宝。哦，你是在董姐姐前面，你是海绵宝宝， OK。 好，那另外呢，就是亲爱的敏姐早上好，我是圆圆和亮亮哦，我要在此分享一段话，不管发生任何事，我们都会也只能默默的在身后哦。 OK， 谢谢敏玲姐的传达，辛苦你了，天气也热，你要记得多喝水哦。好的，不客气哦。好，彼此之间互相的支持鼓励，有这样的朋友是真的非常棒，对不对？好的，来阿杜的坚持到底哦。

好的，全心全意爱你到底，好，很珍惜，对不对？好好的。好，来，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了，在这边跟朋友们说一下了哈，因为呢，我们是现场主持的节目，而且呢，你看我一个人了，要操过这么多的机器，对不对？我要看讯息，我要说路况，然后我还要看这个时间，好，然后还要看你们的消化，马上消化你们的讯息，然后马上播出，所以没办法帮你找歌。没办法帮你找歌，先跟你讲清楚。OK OK， 好，来，接下来呢，好，然后再来看，所以别问我说有没有这首歌哈。OK， 好，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的了哈，这个是好，这个是方怡，方怡早安，嗨，明玲姐早安哦，好，我要跟老公土狗说，老公早安哦，我已经起床了，等等准备回家呢，找爱爱哭包一起出门去给你恳亲喽，超开心的啦，今天终于又可以跟你碰面喽，好，最期待的一天终于到等到了哈，开心，等等见泪，最想你，爱你喽。好，谢谢明玲姐的温馨传达，好，辛苦了，不客气，也祝福你们喽，好，相见欢，然后约会愉快 ，OK。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下哦。好，台北市泽早安，早安，好，希望祝福你哦，好，就是上班顺心。好，那另外呢，哦，这边说明玲早安，好，明玲姐早安，我是客家瑞克哈，哎，有一个很喜欢的画家的画展呢，在台东的日光寺哦，哈，9月19号开始到12月19号，有一些神佛画的非常可爱哟，还有一幅是 wonderful 是英文的美好的意思哎，哈，是 wonderful。哎呦，不错，好，好了，就是大家哈，如果说这个台东的朋友哈，有机会的话，去看一看哦。好，谢谢客家瑞克。好，接下来呢是小杰妈妈，台北小杰妈妈说：“明玲姐早安，同学们大家早安，有空就多补充水分哦。要跟小杰说，虽然肯定无法到哈，你一定很失望，但是没关系的，约了线上见面了，要照顾好自己哦。谢谢明玲姐的转达，也请多喝水哟。好好好，我们都很珍惜，不管用什么样的形式，对不对？哈，只要能够相聚，能够见面，嗯，就很棒了。”就要享受这种开心的时刻，创造呢一个开心的时刻，好不好？好，祝福你们哦。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的哈，这边还有有，好，来这边呢还有 ，OK， 高雄芊芊你好，高雄芊芊呢还说，明玲姐早安，好，哦，天气炎热，大家记得多补充水分哦，给阿强跟同学们加加油打打气，加油加油，祝大家工作顺心平安喜乐，谢谢明玲姐的传达。好，那有个祝福卡，早安幸福哟，常把健康挂心头，记得快乐忘了愁，耶耶耶耶耶耶，还不错。有时候就这样子，给自己一个这稍稍的

0: 好，爱你一生一世啦，哈、哦，有找机会就要表达出来啊、哦，那个爱一定要及时表达。好，来，接下来呢，这也是我们的台北新庄强哥，哦，我今天给大家的早餐卡是什么呢？好多的面包哦，都大的很大的面包，各式各样你想到的面包都有哈，一直在闪烁变化的动画。好啦，就想象自己喜欢的面包好不好？接下来呢，这个是一杯冰咖啡，正在冲泡冰咖啡，就是里面是浓缩咖啡，然后呢就再放入牛奶啊，已经装了冰块了这样子。好，明天早上你好，凡事都转个正念，一切会不一样，心宽福自来。我是新庄强哥，好，那要问候阿星，还有阿安，好，还有俊彦、阿婷、阿来、阿红。好，来，大家都好好，祝福敏玲和线上收听的朋友都可以好运连连，事事如意，天天开心哦。好，后面五个拇指赞赞赞赞赞，谢谢新庄强哥，好，感谢你每次呢都这么用心给大家的好这个精神早餐，还有早安咖啡，暗世界做邻居，蔡依林好所唱的歌曲，也祝福我们的新庄强哥好一切都顺心如意，你这个用心真的让大家真的都甘心没哈，也谢谢线上所有的好朋友们，祝福大家好 ，OK， 同学们不要放弃自己哦哈，真的就是为自己点点滴滴的努力很重要，每次一分，每次一分，一百天后就一百分了，对不对？但是没有开始就完全没有积分，好，来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OK 的啦，是大家加油加油，你可以的。
1: 我们相识相知相惜相守这一场，
0: 好，还是提醒大家哦，今天可以的话呢多多来捐血好不好，今天是景广台东分台跟新北市万泰科技有限股份有限公司一起合办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在台东捐血站，好，我们在下节目后也会过去，好，加油，
1: 快乐的

8点过后，8点半，好，9点准备开始上班的开车的朋友们，好，别忘记了哦，给自己一个肯定，我们已经很辛苦了。好，给辛苦打拼的自己一个加油，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 OK 的啦，是是是，大家上班愉快，工作愉快哦。好，那另外呢，就是要跟朋友们说一下，现在目前呢这个路况的部分。

台水线的海岸线，还有台九线、纵谷线、南回公路目前都非常顺畅。那么台东市区道路部分，中华路、新生路、冈生路慢慢增多车辆，大家开车遵守交通规则，不要抢快。有六光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待会儿准备8:00。

家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大华系统的汐止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台北入口匝道的外线两台大客车发生事故，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2以及国道1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44.5公里国树林的外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3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内线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旅客请注意，咱这班游轮准备到台湾啦。在路船进前，大家会使利用时间去免税店买物件哦。
1: 小美，我跟你讲哦，这几天啊，我去世界坐的时阵，发现讲船顶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的加热烟呢，价小真俗。我打算哦，要加买几条，当作伴手礼来送给厝的人甲同事。等下陪我同齐来好不好？
2: 哎呦，袂使哩啦！根据我的了解哈，在国外买加热烟还是加热器，这拢是禁止带回台湾的。
1: 什么啊，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带回来，我就是说包装合法就可以说。
2: 不是这样哦，根据烟害防治法跟海关的规定，因为国外并无经过咱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所以讲咱旅客吼，敢来当查有审查通过在咱国内免税店贩卖，而且还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好，这才会使哩哦。啊，阁有一件真重要代志哦，免税粉品数量敢来当查一条尔，假使讲你若要较济，去予海关查到，唔呐讲物件会用没收，而且可能还阁用罚钱哦。
1: 哈，这么严重哦，啊，不就好加再有你提醒，真正是多